货物的中亚铁工联办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办班列，目前已

0: 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与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听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受到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

0: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听日将下半期治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近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近期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和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亦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当前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将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之前的1-2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市场，保鲜期可以延长到20日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基地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游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部客货游共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亦都运货，令偏远山村亦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了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共交专线，令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明：
2: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床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 30% 提升至 50% 以上。目前呢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经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单止在度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一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油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氢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之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几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种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参赛。昨日开始，部分场景赛开启预赛。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100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令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000亿元。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几名中学生和100几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成果。当日上午10时许，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步履铿锵护旗而出，在升旗台前将国旗交接给学员护旗方队。随着红壮的国歌声响起，现场全体学员、家长、老师和各界嘉宾庄严肃立，一起注视着五星红旗奄奄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参训学员代表进行了军事科目展示，学员们士气高昂，动作整齐，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尽显青春风采。来自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的蔡家豪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叶宝仪分别分享了参加两营活动的收获与体会。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等嘉宾向学员代表们颁发了结业证书。 在为期14日的军营生活当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服务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此外，学唱军歌、过集体生日、集中观影等军营特色文化活动，亦令学员们更全面地领略军营风采，凝结深厚的战友情谊。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升降量超过200,000架次，同比上升4.4%。机场客运量为3280万人次，同比增加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陈茂波说，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和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和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七个月已有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2%。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多商机。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南沙作为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之一，企在15/5新起点，正强化创新动能，厚实产业家底，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4: 作为沪港两地上市的造船企业，广船国际的首次订单目前已突破1000亿元，其中国际化订单占比超过90%，生产排期排到了2030年。这家企业从中心城区迁移至南沙先进制造基地之后，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如今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南沙已崛起一片占地4.33平方公里、年产能558万载重吨的造船集聚区。今年五月，总投资144.47亿元的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全面开工。建成后，可全天候停泊全球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一条涵盖港口航运、船舶制造、海洋装备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南沙加速成型。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总监徐南：
5: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
4: 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运营方公司的总经理李安琪介绍，公司运用区块链技术，让工厂供货、物流、报关、支付数据链上互认。 AI 智能制单将通关效率提升90%。这些创新的规则和技术正在向海外推广，助力南沙从物流转运港迈向全球跨境贸易中心。南沙区工信局信息科人工智能产业负责人李佳琪：
6: 我们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树港建设。
4: 此外，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南沙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出海步伐，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7: 咁我哋要喺中间做好解释啊、科普啊、宣传啊咁样嘅呢个角色，去更好咁让大湾区嘅各方各面嘅比较优秀嘅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嘅中小企业。
4: 今年上半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同比增长11.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7%。 南沙集聚超135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600家专精特新企业构建的独特创新生态，以及华南地区最大造船基地等硬核产业支撑，正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多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发展。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伟表示，面向15/5，南沙锚定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区目标任务，聚焦轻产业聚人气，全面实施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建设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五大高地，加快实现从立足湾区到跨越湾区、引领湾区的升级，携手港澳从面向世界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向新求知，新局争先。十五时期在南沙，新质生产力必将持续奔涌，推动大湾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两业协同广州南沙加快打造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敬请关注。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复季休渔期昨日结束，广东约 3.2 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当日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这个工作将一直持续到8月22号。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琼州海峡等水域双渔船交汇密集，相关部门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多艘，执法人员200多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清道护航。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8: 双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够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经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经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率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亦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日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日在开罗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日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1: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说，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9: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珠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4到27度；惠州小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34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大雨，34到26度；江门阴转中雨，34到26度；肇庆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1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1: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嘅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2959.9亿元，增长13.2%，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系产业逻辑嘅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则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的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10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则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它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 咁如果话通则康威代表住数字思路上嘅连接力，咁样广州南沙嘅家电军团就演绎咗新则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的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和美的灯塔工厂里面，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 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 300%， 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

0: 咁而呢啲风靡欧洲嘅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点解将重要嘅制造基地设喺南沙，佢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同效率。咁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系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航线最多嘅港口之一。南沙港嘅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咗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嘅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9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陆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15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3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2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到即准备、准备即出厂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的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这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助其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

0: 30条。呢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以嚟，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八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九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系深有感触。他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仲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1: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证的八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了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0: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不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是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而服务的底层是可信的数据。近年来，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的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批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两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池源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池源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池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池源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池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池源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 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五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型。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4: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產品的單位價值就向著系統化的功能價值去轉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產出的價值總量。南沙呢正在打造製造加服務兩業協同的跨境貿易生態，目前已經越過了概念導入和單點突破的階段，是邁進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的集成發展階段了。南沙的兩業協同在物理集聚上呢，目前它的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和外贸服务这三大底座就已经堪实了，成为南沙两业协同的突出优势。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数据，港口枢纽方面，2005年的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突破了2200万标箱的，开通了181条外贸航线，沙湾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捆装码头集群之一，商品车的年通过能力是超300万辆的。在先进制造方面， 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的华凌制冷产值从2018年的64亿增至2025年的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2025年的外贸进出口是达2900亿，增长到13%，占广州的外贸出口是近1/4的。用一个形象的讲法，就是南沙的两业协同的现状整体是处在硬件跑在前面，软件生态正在融合生长的爬坡阶段。7月30日在南沙举行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它主题为贸聚南沙链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业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大会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围绕住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协同、国际资源配置这些重点领域，汇聚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产业生态的伙伴，共同这个探索全球贸易新格局下的制造加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南沙在两业协同上有着可感知的亮点。南沙它可感知的亮点一，就是外贸整体上已经从卖博位、卖单位产品向卖服务、卖整体解决方案去切换跃升。在两业协同上可感知的亮点二，就是南沙它两业协同的现状，就是硬件优势突出的同时，正在迅速地打造生产性服务渗透制造业，出口大企业 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深度融合。这个工业流程的

0: 制造化、产品性能嘅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啦。咁通俗咁讲，喺两翼协同上，南山目前系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嘅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嘅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翼融合嘅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高地。
1: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翼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同埋产业生态嘅角度嚟睇，呢一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边啲传统模式解决唔到嘅问题呢？点解佢被认为系破题嘅关键啊？
0: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睇咧，南沙以发力两翼协同作为突破口，佢本质咧就系揸住咗传统跨境贸易啊同制造业出海嘅五个结构性问题，以重塑产业生态去解决呢啲问题，提升跨境贸易嘅全球竞争力。咁呢五个结构性问题，靠单一强化制造或者单一强化服务都破解不了，必须通过两者嘅深度融合先至能够破局嘅。咁结构性问题一及其产业生态嘅重塑，个突破咧就系生产性服务要渗透制造业，创造咗柔性生产方式啦。咁今天就打破呢个制造强服务弱嘅结构性问题嘅生态重塑咧，就系中国嘅头部全球头部电商创造咗柔性定制服务向生产厂家嘅渗透。咁目前咧发展到向大湾区全域嘅产业带渗透啦，重塑传统制造业生态。向住柔性排产、柔性生产为特征嘅现代制造加先进服务内容嘅柔性生产方式嘅生态去发展。咁生态先进性所体现嘅范例就系欧美女性咧可以个人咁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过呢啲中国全球头部电商，就向中国嘅厂家小单落订，甚至系单品落订。咁生产厂咧就从过去嘅统一规格嘅批量生产，转变成咗可以按照小单甚至系单品订单迅速嘅排产发放，从而赢得咗全球市场。咁两翼协同就促进咗大湾区制造业诞生咗呢种柔性生产方式，就拥有咗全球嘅竞争力。咁结构性问题二及其贸易生态嘅重塑，跨境贸易嘅合规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现瓶颈，信息壁垒重重。咁突破咧就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嘅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嘅生态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种传统嘅模式下咧，制造企业自己啊对接住海关、税务、外贸、银行、认证、物流、海外营销咁多嘅环节，每一环咧都系一次搜寻、谈判、知识认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嘅集聚区生态大会，宣布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由南沙嘅开建集团统筹8.3万平方米嘅载体，企业咧拎包入住后报关税务结汇融资仓储，证照贸易物流喺一栋楼里边办完，呢个就标志住南沙咧就开始正式从传统货物嘅集散地升级为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配套成立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驰援交易同服务中心宣布系同步揭牌嘅，并且集中签约落地一批涵盖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领域嘅战略合作项目。咁围绕住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咁嘅发展方向，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嘅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生态交流合作平台。咁结构性问题三。系货物嘅运输啊，佢嘅效能低同成本高企嘅破局啦。典型事例咧就系传统海运港口同工厂嘅空间割裂。又因此咧，生态大会上咧就宣布南沙咧正式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嘅建设，就系通过集聚外贸服务业，创造出一个南沙嘅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嘅极致缩小，物流效率嘅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嘅显著降低。其破局嘅思路啊，就系整合关税、汇融、仓证、商贸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嘅深度融合、增效降费嘅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结构性问题嘅四及其破局就系中小企业出海嘅单打独斗、高昂嘅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呢个就系大中小微出口企业咧都能够获得植入一个国际商务合规服务生态中。咁传统模式下咧， 中小企業面對住海外合規、去認證、結算、營銷等，每一個都係高門檻嘅。咁南沙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生態建設，就使到各類企業能夠接入到同一個服務生態，顯著降低合規成本。咁結構性問題五咧，就係透過制度型嘅開放嘅發展，同引進國際化高端商務服務去進行破局。咁目前咧，大灣區啊，正喺度加快制度型嘅開放，依個令到數據跨境、跨境金融、海事與商事仲裁、國際認證等國際化高端商務服務就成為出口外貿生態嘅標配啦。傳統模式下咧，國際化嘅高端商務服務同製造業嘅嵌入度係好弱嘅。咁南沙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設立，首先就係打造兩個生產性服務嘅重大平台，依個就係配套生態服務平台，與廣東慈源交易和服務中心同步揭牌啦。佢嘅破局思路，去構建國際化高端商務服務同製造業嘅高效協同，跨越傳統製造業喺國際化高端商務方面嘅斷層。
1: 嗯，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于制度型开放的制造型生态啦。咁竞争力一咧，就是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的同场啦。呢个南沙最硬的底气，沙湾岛的汽车码头是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的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在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的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的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咧就是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呢个唔系口号啦，系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的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咧就是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三十条的政策红利和天然的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咧，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的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精准对接。呢个意味住制造企业咧需要的关税、汇融、仓证、商物八大服务都能够在南沙区呢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咁竞争力三咧就是基础设施的五港联动同场共振啦，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的五港联动。其中數港是串起其他四港的數字底座，廣東慈源交易和服務中心落址南沙，正是依托當地的五港聯動這個獨特優勢，輻射粵港澳大灣區。這種基礎設施的疊瓦式的佈局，就使到數據、金融、人才、貨物能夠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動，成為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的基本生態。競爭力四呢，就是制度型開放的同場先行先試了。南沙方案賦予的雙15%、15%稅收優惠、跨境貿易的投資高水平的開放試點、海關16+20条等措施咧，就疊加了國家級的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等載體，構成了制度型開放的政策母攬，就意味著落實了全球最高商務效率、最低合規成本、最快物流與最低海運成本的生態區域，它的增效增收是高度可預期的。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系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系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國際金融服務、國際商事訴訟、仲裁服務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嘅服務優勢同服務經驗。南沙建設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過程，既可以借鑑，亦可以發展與港澳嘅合作。港澳相關機構企業咧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 透過佢嘅卓越服務，就可以實現兩。

0: 地企业在跨境贸易中的双赢的。第二个独特作用就是港澳与南沙的关内关外、境内境外空间特点，就使到港澳在跨境贸易服务中做中国制造出海所产生的数据流、资金流、信用权利交易等要素流动的网络接入口以及信用转换器。举例就是香港的保险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商事保险，例如航运险的承保等，就是起着信用的担保作用，这个就是信用转换器的作用了。咁第三个独特作用就是港澳在跑通国际复杂商事流程上有着远超内地的经验和能力的积累。咁其中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加金融中心加专业服务机构集群的集成服务优势。咁呢个方面，港澳相关机构可以对接直接对接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我预期咧呢方面的对接就将会对南沙跨境贸易服务发挥住显著的效能提升作用。
1: 好的，多谢张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继续是我们两位为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15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将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举行51个项目1301场比赛。
5: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眼镜店里面绘天庭成都90后店主的 AI 先攻短片走红海外，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转发。记者对话当事人，当 AI 和国风邂逅，还有哪些动人故事呢？
4: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下集。
5: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中学生在北京研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澳门科技大学研究成果跻身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
4: 智能超链接今日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面的一人公司怎样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5: 科技关键词带来在北京地铁混为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生态环境部围绕监测执法将采取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质效。更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对大气、水、海洋等传统领域全面实施数字化升级工程，推进国控站点仪器设备的智能化更新改造。
5: 在大气方面，将加大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应用，升级空气质量预报平台，预计到2030年全国72小时 PM2.5 超标天预报准确率将提升至80%以上。在水方面，将新建一批自动采样站，组建海洋无人船编队，全面革新传统监测作业模式。在固体废物、新污染物等新兴领域，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推广，譬如利用米级和亚米级卫星开展常态化遥感排查，精准锁定固废违法堆放点位。新污染物监测就依托现有的地表水、海洋等监测站点，同步采样送样，以较低成本实现多介质多指标监测的协同增效。
4: 是的，在环境执法方面，围绕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更加有效解决问题这个目标，生态环境部正在构建从发现

0: 监控、卫星遥感、热点网络信息等多元数据，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大幅减少了打卡式低效率的检查。同时也正在研究搭建智慧执法指挥平台，系统整合污染源分布、执法力量、环境质量、共享数据和线索处置等信息，为跨区域协同、跨部门联动、跨领域协作执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执法从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提升执法的精确度，有效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突出矛盾，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减轻企业负担。
1: 看看机器人运动会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同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本届运动会正赛将在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5日的时间。按照赛程安排，将会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日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日9个单元，时间由上昼同晏昼调整为晏昼同晚上，每个单元各3个小时。
0: 系嘅，咁样嘅安排咧，反映嘅就系本届运动会嘅竞技水平同埋参赛规模嘅全面提质升级，主要表现喺4个方面啊，赛项更加丰富。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翻了一番，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队伍更加庞大。本届报名队伍666支，实现量级跃升，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增加1倍多啊！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到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 U19 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和5对5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长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是4人同台竞技。
1: 咁比赛看点方面啦，每个单元都有精彩赛事，重点赛项覆盖全部9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可以见到精彩嘅赛事，见证夺金时刻。开幕式当晚安排7v7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同足球5v5决赛。23号将会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比拼更加激烈，参赛队伍卯足干劲，睇边家更快、更高、更强。各赛项纪录有望全面突破。机器人球技有惊喜，本届机器人足球比赛运动员的能力进步非常明显，已经可以带球跑动、大力抽射、飞身扑救，竞技水平大幅度提升，运动员表现值得期待。场景赛打工人对决6个赛项在真实场景中比拼，零巧手、切夹斗、拧螺丝等8个微操赛项上演指尖对决。首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单单一个人战斗，咁呢届咧系2个同台比拼，增加咗赛事精彩程度同观赏性。重竞技项目闪亮登场，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级别嘅竞技水平较旧年都有大幅提升，比赛更加激烈。新增加嘅举重项目中，机器人大力士将会喺24号晚决出轻量级同重量级2枚金牌。白支队伍武林争霸参加舞蹈类赛项嘅队伍，从旧年嘅29支队伍增加到108支。喺街舞、国标、啦啦队3个赛项斗舞，机器人舞者将呈现优美、快速同高难度嘅爆发动作，喺音乐嘅伴奏下展现出强观赏性。
0: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加拿大、德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1: 咁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嘅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咗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嘅核心特征及内涵。 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

0: 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觉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
1: 是的，那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以有力地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咁呢项国际标准嘅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同资产嘅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嘅基础资源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同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0: 睇睇 AI 同国风邂逅啦！最近一段时长只系30几秒嘅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喺网络上刷屏，尽管冇剧情、冇对白，但系数字技术生成嘅鲸流玉宇、仙山云海，却淋漓尽致咁描绘出咗中国神话中嘅天庭气象。
1: 系啊，嗱，呢个短视频咧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4日时间播放量就突破咗500万，仲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分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纷纷留言话感叹东方美学的震撼啊！
0: 系啊，咁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呢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同 AI 科技碰撞，产生出点样的奇妙火花？我哋嚟听成都台记者康沙、黄欢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3: 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2: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3: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2: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3: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给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2: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3: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

0: 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一分钟到两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
2: 科创空间，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就发现，一系列嘅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喺度各地开展 ，AI 技术正喺度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当中，教师是难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的，而 AI 技术就令到老师能够将每个学生看得更加清晰。
7: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哪里，怎样加呢？香港愿途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与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的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针对0至12岁的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2: 是啦，今天的科创空间，我们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香港愿途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去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8: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途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9: 你好。
8: 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和医院，还有政府还有社区在应用。那我们问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教育生态圈里面，你们做的这些 AI 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哈，这个实践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说落地之后学生应用的情况，具体他们的反馈又是怎样的哈？
9: 比如说在医院呐、在学校啊，在社区里，在政府的这个层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是在香港啊，或者是湾区，或者是长三角的这个领域上，我们实际上呢，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那比如说我们是目前呢，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的准程度是达至80%以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还有我们所有的数据，我们都是有专家真人去做对教教比以及去认可的这么一个数据库。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评估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可以达至至少80%以上的一个准程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工具。那比如说呢，我们在教学的一个效率效能上呢，我们也达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起码呢是帮助老师节省了至少70%的时间，就是行政上面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或者是个人化学习上面的一些时间。因为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很多时候呢老师他们可能没有很详细的一些资料，在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每个类型的孩子，这个平台呢，它就可以省掉老师在这个处理的不同的行政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学上面的时间。 间，那所以呢也节省了至少60%-70%的时间。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学校，就比如说孩子小朋友学生自己的教学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校园或者是社区里，我们可以准确的可以起码非常提早的去解决还有找到一些心理还有或者是特教的相关的问题，并且去干预。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本来是有心理的一些负担或者是一些心理的挑战，我们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至少呢可以提早至少30%的时间呢去找到这些案例，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剩下的一些孩子呢，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得到应有的干预，还有就是在这个干预的平台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服务到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更快的去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陪伴跟支援。那其实我们呢有很多确实的案例，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利用到我们的平台来去及时的去找到他们心理的情况，然后下一步老师跟学校怎么去介入这个情况，我们是真的去找到的这些案例。然后同时间呢，也在比如说特殊教育的这个领域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平台之后呢，老师们呢还有学生们他们也可以社会。那所以呢，我们在无论是社区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校园，我们都可以做到不同类型的一些落地的情况还有实践。
8: 对，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打造的这个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它现在已经落地了，时间有多长啊？
9: 我目前落地的时间是大概2年的时间。
8: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你们会认为就是在 AI 教育领域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潜力和空间呢？
9: 那我们拿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案例来说吧，我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打造亚洲人的一个标杆嘛。那所以我们拿到我们中国人的小朋友的一些愿景还有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然后把这个一个平台呢去推出我们亚洲，去拿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认可以及数据。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公司的发展，就是会去打造我们亚洲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发展潜能，其实我们整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超过几十亿的一个这么一个的市场。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希望发展的一个潜能空间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推进个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 B2C 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主要还是 2B 还有 2G 嘛，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 2C 我们打造 2C 的机器人还有 APP 去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让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迫切性，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不同的社区，我们看到每个家庭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有什么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负担一些压力跟空间。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 AI 教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平台呢，我们希望通过机器人还有我们 APP 可以拓展到每个人，我们希望是每个人手头上都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去关照他们每一个瞬间的心理状况。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 2C 机器人还有我们下一步去到亚洲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这些都是我们下一个发展的空间。
5: 多给你做新闻，重新成就未来，风创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我们的科创空间为大家带来的是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下集继续来听我们记者的专访。
8: 你们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们会也是有一些心理专家给他们做一些及时性的一些辅导的一些工作吗？
9: 我们的平台本来就已经会做 AI 的辅导，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专家设计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做到 AI 相关的辅导，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会做到转介，就是转到一些专家团队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或者是医疗团队去做一个下一步的更详细的这分析。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做辅导以及。

0: 一些干预的情况，比如说有计划的一些干预或者是辅导，这个都是我们的平台可以做到的东西。
1: 嗯，公司也是落户香港数码港哈，数码港为公司的发展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数码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予初创公司很多相关的一些助力跟政策。那比如说呢，第一个肯定每个初创企业都是基金上面的配套嘛。那我们数码港的培育计划还有培育合作计划呢，他们都提供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是基金上面的一些资源。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给到我们引荐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伙伴以及客户。那比如说政府这一层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啊，或者是机构上面的一些推荐，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港帮助我们一起打造的一个生态圈。那这个是他们给到我们很多一些引荐以及推荐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有就是数码港这个领域呢，他们也非常的好的给到我们很多机会去出外。就是去做很多一些外部的一些发展跟交流。那比如说我们其中一次呢，就是跟我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司长这边呢，去到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这边，是数码港推荐我们去一起带队，跟我们我们是其中一个科创的领头，然后呢就跟我们司长一起呢去到天津这边去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崭新的想法跟资讯，然后呢同时他也推荐了我们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呀，或者是我们跟数码港一起也去到了比如说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到迪拜。去到了新加坡，这些呢很多都是数码港去做引荐跟推荐的机会，所以呢，我们除了是在香港本地或者是在湾区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可以推荐以及介绍客户以外呢，也会介绍的是投资人的这么一个领域的资源，他们也会配对我们一些相关的投资人呐，去做到下一步的引荐跟分析去给到我们很多这一类型的资源，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育的一个平台，然后也给到我们很多出外看到世界怎么样去运用科技的机会。
1: 嗯，蛮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这对于未来的公司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期许呢？
0: 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期望可以打造，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里 AI 专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场景，就是我们是一个每家每户、每个学生的一个AI 心理陪伴的产品，心理健康的产品，然后我们也一直呢会在科研的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去做硬件载体的这么一个升级，同时间呢也会从我们的临床数据这个领域上面呢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临床数据以及我们的数据载体，那去把我们的整个平台的数据呢，去做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贴合到我们现在目前真实的需求。那另外呢，我们发展的重点还是我们也是期望可以改革到我们整个 AI 的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生态。其实特教的小朋友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就是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社区、整个中国里面每个人对于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认知，还有我们的整个 awareness，就是一个认知的这个角度，还有打造我们刚刚说到的亚洲人的一个标杆，然后呢，去到我们亚洲的这个领域这么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呢，我们的方向也期望可以从就是我们现在 to B 跟 to G，一直一步一步的拓展到 to C 的这么一个平台。去做到，未来我们期望是做到市场份额一个市场的领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甚至呢去可以做到 IPO，或者是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做到很多人都可以受益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期许。
1: 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这样的发展的一些愿景哈，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a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

0: 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1: 好，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3: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传真。
4: 港澳传真，首先嚟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宣读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字字铿锵，信念坚定，当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历经十日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践，百几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石果为你持北京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2: 是的，这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经在日前开展，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中学生走入高校实验室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体验科创实践成果，直面科技前沿，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结营仪式现场，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依次陈列，吸引在场人士围观。这些兼具想象力和实用价值的作品，都是香港中学生团队在专家及导师的指导之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的。一串串代码，一个个零件，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昂扬的创新活力。
4: 是啦，咁回顾参加训练营嘅点点滴滴啦，香港乐道中学学生郑佑希就表示啦，喺北京嘅实地参访中，佢真切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嘅成就，并对人工智能嘅底层逻辑同多元价值有咗更加立体、更加深刻嘅理解。佢同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咗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应用情绪树屋。香港优才杨恩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国家十分重视香港青少年创科人才的培养，令人备受鼓舞，期待未来从事创科行业的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与美好。香港仔工业学校老师冯希林直言，同学们的表现令人惊喜，他还期待香港和内地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引入更多内地教学平台、工具和资源，助力香港创科教育发展。
2: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及获奖团队名单当中，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信部国家分子药物创新中心主任姜志宏讲座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从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602支团队参赛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0支获奖团队，并晋级决赛，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团队。
4: 据了解，该项竞赛2023年11月启动，是一项为期7年、设立3轮评审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旨在推动生物学机制干预方案进入衰老人群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的严格临床验证。竞赛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咨询与独立评审体系，依据项目的科学基础、技术方案的可及性与规模化潜力，以及加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的准备程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系统评估。评审团指出，澳门科技大学姜志宏教授科研团队项目理念新颖，针对遗传密码子第三点位的技术策略，增强了研究方案的有效性。临床试验中 P16、P21 相关衰老标志物降低了 40% 至 60%。
2: 是的，据了解，晋级决赛的10支获奖团队分别来自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其中包括3支大学团队。另外2支大学团队分别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与相关机构组成的科研团队。目前澳科大科研团队正在积极与内地高校、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展合作，推进临床研究、工艺开发、质量标准、规模制造和市场转化，构建澳门原创湾区转化、内地协同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大桥建设全面进入锚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吴美苗、孔荣报道。
2: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狮子洋大桥两侧。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基础直径127米，总重为130万吨，深度33.5米。新锚定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五个标准篮球场的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不过，要拉住一座上下双层16车道、主跨达2180米的超级大桥，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要防塌陷、防海水渗透、防腐蚀，怎么办？首先要构建一层基础护盾，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把地下水和海盐阻挡在外。同时，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此外，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施工过程中，锚定内还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
3: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2: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表示，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5: 再来关注未来医病咧，或者唔再需要开刀咯，而系往血管里头咧打一针，比米粒仲要细嘅机器人。嗱，佢哋咧仅靠住体外磁场远程驱动，会实现精准送药、显微操作。咁但系呢类嘅微型机器人咧，长期会面临一道好尴尬嘅选择题：做得太光嘅话咧，好控制，但容易喺血管里头咧转唔到弯；做得太远嘅话咧，是可以变到形，但好难听指令，力气都少得可怜。那这个难题是怎样破好呢？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先进制造领域生物制造工程实验室尼星利教授团队给出一套答案，就是好像搭积木一样将微型机器人拼装出来。该团队先后在毫米级和亚毫米级两个尺度上取得突破，令到这些细细粒既身段灵活又听话有力，甚至就可以一边做事一边自我体检。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期刊《类生命系统和先进材料》上。
1: 咁针对上述难题，该团队提出由旋转关节连接离散刚性模块嘅铰接式磁性驱动器设计范式，其以模块化结构为基础，通过喺刚性单元之间引入可控关节，令驱动器喺保持稳定机械性能嘅同时，获得按需重构能力，而且驱动器嘅运动与模式切换都可以由单一均匀嘅外部磁场完成，无需依赖复杂嘅空间变化磁场，可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统复杂度。基于该设计，团队开发的磁性螳螂、磁性鹈鹕、磁性猎和磁性鸽等代表性原型，可以完成爬行、滚动、揸取、储存、搅拌、释放和货物运输等多种操作，同时既可以在微观尺度的弯曲

0: 曲血管模型中灵活领航，亦都可以在离体诸位模型中克服复杂生理阻碍，实现靶向货物递送。该相关成果发表在类生命系统。
1: 是啦，咁喺呢基础之上咧，团队仲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亚毫米尺度，利用高精度 3D 打印微结构构成驱动器的功能模块同连接界面，并将含有铝铁硼火粒的磁性像素作为无线动力单元。微结构内壁的单向固定特征能够通过机械互锁稳固锚定磁性像素，使到不同构型的亚毫米驱动器得以快速可靠咁组装。咁研究就发现咧，驱动器可以喺运动同埋执行任务嘅同时咧，通过自身运动状态对局部液体嘅黏度进行半定量感知，实现咧促进模型染料扩散同埋定向运输、原位黏度测量、软质模型障碍物机械碎解以及光油协同夹爪揸取运输与释放货物等功能。咁该相关嘅成果咧发表于先进材料啦。尼胜利就表示，未来团队将会结合医学成像、闭环控制和智能算法，推动无约束式磁驱执行器和机器人在复杂生物流体、动态流长及非均一组织环境当中的自主导航、实时感知和精准操作研究，为微创诊疗和智能医疗器械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0: 继续停留在深圳了。近日以湾有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启动，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投融资支持。本次大赛亦都成为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全新宣传语的生动主角。
1: 是的，本届大赛在8月到11月举办，获得超过100家投资机构、20多所港澳台合作高校等支持。设置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与体育科技、新材料半导体与先进制造这五大前沿赛道，精准对接大湾区重点产业布局和港澳台创业特色。大赛紧扣着 APEC 中国年契机，创新开设 APEC 专属邀请通道，面向亚太各经济体轮选优质项目，以赛事推动亚太科创人才技术跨境流动，深化多边创新交流和产业协同。
0: 是啊，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将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今年大赛实现全方位升级，在国际化托维方面，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扩展至葡语国家及亚太各经济体赛事机构，联动海外赛事建立常态化项目输送机制。在产业化深化方面，携手龙头企业推出揭榜挂帅产业对接，以真实产业需求打通技术到市场转化链路。在生态化全链覆盖方面，大赛科创生态伙伴扩展至港澳台及国际高校院所、创投机构、科技园区及加速器、科创机构等机构，构建从项目挖掘、资本对接、落地孵化到产业服务的全链条赛事服务体系。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嗱，讲到就业，大部分人谂到嘅都系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嘅传统流程。咁随住人工智能嘅深度普及咧，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嘅就业形态正喺度被重塑。
1: 是啊，咁呢其中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亦就系一人公司兴起就系典型代表啦。佢哋跳出咗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嘅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嘅自主就业新形态。接落嚟，请听一人可成军，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邢思嘉一齐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睇睇呢种新型嘅就业形态同传统嘅创业有乜嘢唔同。
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2: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3: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2: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3: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0: 那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了，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个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咁放喺传统就业体系当中咧，呢一短板系需要企业去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咁而喺原点社区嘅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嘅补齐咧，就唔要求一人系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就可以协同成事。社区当中嘅另外一家公司就可以帮佢解决问题啊！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与灵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

0: 去完成。
1: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0: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是啊，咁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啦，一人公司嘅成本大大压缩咗，公司嘅成长路径亦都有比较大嘅区别，但系现实嘅挑战却唔少。咁一人公司需要注意啲乜嘢？系咪只有识 AI 嘅理科生先至适合呢种就业形态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1: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各位星期一的时间，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和正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距离各大高校开学日渐临近，手机、笔记簿、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进入选购旺季。不过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今年亦都是大幅缩减。咁面对呢波涨价，大学生们系点拣嘅咧？最贵装机柜真嘅嚟咗嘛？请听掌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7: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8: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7: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9: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毕竟它是一个必需品，还是买了。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4: 咁面对准大学生们购置数码装备嘅刚需，以及持续走高嘅市场价格，好多家长同同学们喺选购产品嘅时候呢，都不得不要精打细算。咁到底系乜嘢推高咗开学三件套嘅价格？接落嚟佢哋仲会唔会持续涨价噶？继续嚟听报道。
7: 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7: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7月底到8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RTX 5060也从2300元最高叫到3100元。
11: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7: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12: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 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
7: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2: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7: 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4: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等风和你》。治愈系的情歌呢，永远都能够被汪苏泷精准的拿捏。《等风和你》是以温柔细腻的曲风，把人间最动人的守候唱得缱绻又温柔。汪苏泷的声音清亮温暖，富有质感，让我们感受到了等待爱情、守护爱情的那一份美好。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后来》，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唱腔，却有着直击人心的温柔力量。后来这首歌里的字里行间满是错过与亏欠，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懵懂无知，不懂得珍惜真诚的爱意，总以为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机会，直到弄丢了最珍贵的人才幡然醒悟。整首歌有着温柔的歌声，缓缓的流淌，把少年的莽撞、青春的遗憾、成年人的释怀娓娓道来。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治愈着每一个心怀遗憾的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信哲，《你不是一个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不断重复《你不是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副歌，也清楚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孤单，总能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产生新鲜的动力，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听到的都是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海莱阿木，《路过的晚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海濑阿木的演唱《路过的晚风》，在他的音乐之中传递着一种来自生命的沉重和坚韧。这首《路过的晚风》有着深情动人的旋律和触及人心的歌词，让我们深受感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浩森的演唱《孤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浩森的演唱《孤傲》，这首歌也是陈浩森个人首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他的声音呢，真的是属于那种温柔细腻的，唱出了爱情之中的牺牲和改变，用坚不可摇的孤傲保护眼中的美好。这份信念呢，就像爱情里的光，照亮了遗憾，不放弃希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演唱《寻着光》。

首歌将坚守的重量和温暖的底色相融，整首歌曲自带烟火气的庄重，致敬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依然坚守初心，把平凡日子过成榜样的人生状态。希琳娜依高的标志性声线在循着光之中得到了精准的发挥，她摒弃了高音爆发的表达，以温柔中带着韧性的演唱方式完美诠释了循着光的坚定。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在品冠歌声中划开青春的片刻记忆，带我们再度走一趟回忆青春的路。品冠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让我们陷入到青春的回忆之中，感触深刻的同时，也能够找到继续往前前行的勇气。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来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而继续的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星空的孩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其自己的创作和演唱《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和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那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听治愈系的好歌，一起感受歌曲之中的温暖力量。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舒缓的旋律搭配上莫文蔚独有的沙哑质感的嗓音，褪去浓烈的情绪，只剩绵长的温柔与释怀。莫文蔚的声音呢，本来就是充满了治愈感的，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

听到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房东的猫的歌声呢，永远是自带干净治愈的滤镜，以轻柔澄澈的曲风，将离别里最温柔的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温柔戳心。它治愈了相遇离散的意难平，告诉我们相逢即是幸运，相伴就要值得珍藏。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何炅、谢娜和易烊千玺共同演唱的一首《朋友，请听好》。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呢，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歌。郁可唯温暖细腻的嗓音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治愈你的一首好歌曲哈。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简约平缓的旋律搭配上质朴纯粹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就是用最干净温柔的唱腔来道尽时光流逝的温柔与感慨，真的是治愈了无数人的岁月遗憾，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大家好，我系黎佳。咁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咧，会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今日嘅节目咧，同往事咧有少少唔一样嘅，我哋会从一则嘅湾区观察开始吓，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喺而家大湾区嘅微短剧产业吓。不过咧，这个系稍后正式开始嘅时候咧，慢慢展开同大家讲。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首先亦都系要介绍翻啦，同我哋节目保持互动联络嘅几个方法先嘅。咁首先咧就系要下载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啦吓。咁啊，听节目肯定要攞嘢听噶啦。咁云听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喺上边系可以收听到我哋所有嘅广播节目嘅。咁而云听呢一个 apps 咧，咁亦都系喺各个地区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吓，只系需要搜索云岛嘅云听国嘅听咧就 OK 噶啦。咁而下载咗云听之后咧，咁大家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节目名称啦，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嘅节目专辑啦。咁无论系实时收听、回听定系片段吓，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样收听到嘅。咁云听上面除咗有呢一个广播节目听到之外咧，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咁啊包括咧有声书啦，有呢一个有声剧啦吓，或者我哋以前咧就叫做广播剧啦，咁仲有好多声音专题啦，好多播客啦，咁范畴咧亦都系方方面面吓，包括历史文化啦、经济金融啦、咁亲子啦、教育啦、心理啦等等吓，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啊欢迎大家咧自己去发掘一下，总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咁除咗云听呢一个攞嚟听嘅 app 之外，当然亦都有攞嚟睇噶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咁相信大家咧亦都唔会陌生吓。央视频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嘅客户端啦。咁喺上边咧就可以睇到各式各样嘅长中短视频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喺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啦。仲有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韵味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喺呢啲号里边咧，就会睇到我哋为大家精心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啦。咁平时咧听节目听得仲未够具体，仲未够过瘾嘅话咧，可以配合埋一齐咧，就系睇埋嘅。有埋呢一个视觉上面嘅信息吓，咁啊更加全面咁样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啦。咁当然啦，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多嘅直播内容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方面嘅直播，仲有一啲大型活动嘅直播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中长视频吓，包括系一啲专题节目啦，包括系以往嘅一啲纪录片啦。我自己个人咧就好中意吓，有时间嘅时候咧攞翻啲长视频出嚟咧，慢慢咁样睇，咁啊俾到我哋嘅感受咧，同短视频咧系截然不同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系列呢一个同我哋保持互动沟通嘅 apps 之后咧，咁就正式系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啱先讲咗咧，会带大家咧就系了解微短剧产业吓。咁所以第一部分，我哋先从一则湾区

0: 观察开始啊。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0: 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就在北京举行的。作为国家级电影奖项，今年百花奖也首次增设了短剧荣誉单元，明确了以精品化、专业化、正向化为导向。奖项引导的方向就很清晰了，

0: 時拍攝基地集聚，產業基礎已經打好了，而微短劇正向化的基礎，大灣區亦都已經開始起步。最近有一個香港影視行業交流團呢，就專程嚟到廣州番禺考察一個由舊糖廠改造而成的影視拍攝基地。我哋亦都采访到交流团里边一位嚟自香港嘅影视制作人郭继芬先生。
1: 咁呢度好多选择资源，即系可以俾我哋可以喺呢成个地方完成晒成件事。如果倾到合作到嘅话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嘅，绝对。
0: 场景集中，一站拍晒，自然可以吸引到剧组啦。不过喺现场，我哋好意外咁样发现呢一个考察团里边咧，竟然仲有一位心理健康行业嘅从业人员。咁佢又嚟睇啲乜嘢咧？粤港澳大湾区精神健康协作平台执委会义务秘书张月，
2: 我系从事呢个心理健康嘅行业嘅。咁我哋而家就有两个我哋好关注嘅人群，第一个就系青少年，咁第二个咧就系老年人。呢兩個人群其實佢哋對於短視頻嘅呢個接受度係好高嘅，咁我諗有冇機會係通過呢啲方式咧，係將精神健康嘅教育係傳達到俾佢哋，可以幫到佢哋嘅生活咯。
0: 嗱，青少年同老人家咧就真係最中意睇微短劇嘅群體嚟噶啦，所以喺張月嘅眼裏邊啊，微短劇唔單止係滿足情緒價值嘅娛樂產品，更加咧就係一條傳遞有效信息嘅通道。嗱，唔單止係跨界嘅外行人，其实喺业界里边亦都有唔少人士咧有类似嘅睇法嘅。同样喺呢一个交流团里边，一位嚟自香港嘅文化创意公司创始人刘超慈。
3: 我以前是中文教师嚟嘅，所以我是真的比较执着于嗰个价值观的传递是不是真的正确的，是不是真的对下一代好的，我都希望可以在这些品德啊、教养、价值观层面上面多少少教育的工作，都希望群龙有首，都有一个大一点的单位这样可以做一个短剧的监管。
0: 健康知识、品德教养等等这些内容走进微短剧，正正就是它正向化的开始。大众有需要，行业有自律，再加上奖项的引导，可以装得落科普、教养和人心，才可以令到微短剧在流量之中长出价值。流量可以令人上头，但是价值才可以入心。相信入心的微短剧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4: 湾区观察记者说。
0: 嗱，啱先咧就系一则湾区观察啦，就喺我哋平时采访嘅过程之中咧，就系发现到嘅一啲情况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开咗个头啦，咁所以今期咧，我哋一于就嚟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广东嘅微短剧产业。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6: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7: 喂，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6: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8: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9: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倒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6: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9: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0: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6: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6: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9: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因为啱先喺呢一个观察里边，亦都讲到啦，产业基础就打好啦吓。咁产业基础除咗系一啲硬件设施，除咗系人才嘅集

0: 除了是以往的一些行业积累之外，政策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相信没多少人是未看过微短剧的了，他们凭借着单集的时长短、节奏快、故事紧凑等等这些特点，正成为网络视听领域的一个新热点。为了推动这个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在广东无论是省级还是地市级甚至是区级的层面，都有出台不同的系列扶持政策，真是拿出真金白银对行业予以支持的。咁我哋今日咧，一於就帶大家逐一了解啦。嗱，首先喺省級層面啊，2025年5月，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廣播電視局聯合印發《關於推動廣東影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將微短劇正式納入到影視產業扶持範圍。政策明確，微短劇獲評中宣部5个1工程奖嘅，獎勵150万元。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年度推休的奖励30万元，获得季度推休的奖励15万元。在出海方面，同样都有实实在在的支持。出海的微短剧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疫制补贴，专门面向海外市场发行的微短剧最高还可以获得50万元扶持。与此同时，广东省还设立了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面向微短剧设置剧本孵化、精品创作、播出激励等等的专项，覆盖从剧本创作到播出传播的全链条。对于获得国家影视主管部门精品专项资金资助的作品，广东最高还可以按照1:1配套资助。广东还明确提出了量化的目标，就是每年推出不少于50部微短剧精品，5年累计达到250部。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以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位于肇庆大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6: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5: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5: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6: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5: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6: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然村。咁你4个村一年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揾嚟自在。

0: 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咁今日嘅节目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同大家咧一起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吓。咁喺上一 part 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已经同大家了解咗喺省级层面嘅一啲支持政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同大家睇睇一啲地市方面出台嘅实施办法啦。嗱，先嚟睇下广州啦。广州市促进电视和网络剧片创作生产实施办法里面就提出，网络微短剧的剧本奖励最高可按行业合理成本的 50% 给予支持，每部最高100万元，反映广州题材宣传提升城市形象的作品，扶持额度还可以增加最高 50%。列入国家省重点扶持名单的微短剧项目，每个最高给予50万元扶持。除了在市级层面，广州各个区都出台了自己相关的扶持政策。譬如在天河区，就对主流视频平台每年度内发布多部优质微短剧的企业给予支持，并且对企业因为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费用给予补贴。南沙区就对微短剧企业给予租金补贴和研发补贴，黄埔区就对上线之后分账收入达标的微短剧给予奖励，而对于新建或者改建微短剧拍摄基地亦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看完广州之后，我们又将目光放去深圳。在深圳，2025年7月，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施行，对精品微短剧创作、技术研发创新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对建设微短剧主题产业园区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对微短剧出海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对举办微短剧展会、论坛等等产业活动，亦都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2026年3月，深圳又印发了微短剧扶持计划操作规程，设置了11个扶持方向。其中在深拍摄的标准就十分具体了。符合要求的项目作品展现深圳地标、景点等等城市形象20次以上，合计时长超过40秒就可以获得最高200万元扶持。符合要求的 AIGC 微短剧作品融入深圳文旅场景的，还可以额外获得每分钟最高5000元的成本补贴。从省级统筹到广州、深圳等等地市的精准发力，广东的微短剧产业已经形成了多级叠加的扶持体系。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亦都可以关注相关的管理部门发布的申报通知，把握政策机遇。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又会将目光放去横琴，因为在横琴方面一样都出台了不少支持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转头回来继续湾区产业知多一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0: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2: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3: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系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内容，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个产业吓。嗱，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啊，喺今年嘅六月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给予拍摄补助。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还会给予发行奖励。在澳门方面，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的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两项的政策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的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这个扶持办法里面，对微短剧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扶持，里面还特设了一个就是取景拍摄奖励，当中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也就是说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单部的作品最高可以奖励50,000元，而在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 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万澳门元嘅，咁其中啊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万澳门元，咁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
17: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8: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17: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8: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视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 For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

0: 那么我们发现了恒行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恒行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恒勤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恒勤的主要原因。
1: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恒勤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0: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1: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恒勤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0: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的旅游签证你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这个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恒勤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恒勤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恒勤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恒勤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 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咁而家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3: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2: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3: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2: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8: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8: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8: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嗯，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8: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8: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在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8: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啊，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生活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 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7: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啦。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

0: 傳承俾下一代。
1: 呢度仲好大噶，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2: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3: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4: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官窑啦，
1: 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十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2: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Data I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
13: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一比一復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揾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嘅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去嚟到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 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布嘅 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要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12: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的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在現場我們也都是見到國際短劇協會的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 就是跟我們就是聊了一下偈的，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又怎麼看。
11: 搵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12: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0: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12: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0: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12: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0: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2: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0: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引起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2: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0: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2: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1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5: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9: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为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18: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同执法将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举行51个项目1301场比赛。
19: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眼镜店里面绘天庭成都90后店主的 AI 先攻短片走红海外，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转发。记者对话当事人，当 AI 和国风邂逅，还有哪些动人故事呢？
18: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下集。
19: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中学生在北京研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澳门科技大学研究成果跻身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
18: 智能超链接今日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面的一人公司怎样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9: 科技关键词带来在北京地铁混为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围绕监测执法，将采取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质效。咁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对大气、水、海洋等传统领域全面实施数字化升级工程，推进国控站点仪器设备的智能化更新改造。
19: 在大气方面，将加大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应用，升级空气质量预报平台，预计到2030年全国72小时 PM2.5 超标天预报准确率将提升至80%以上。在水方面，将新建一批自动采样站，组建海洋无人船编队，全面革新传统监测作业模式。在固体废物、新污染物等新兴领域，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推广，譬如利用米级和亚米级卫星开展常态化遥感排查，精准锁定固废违法堆放点位。新污染物监测就依托现有的地表水、海洋等监测站点，同步采样送样，以较低成本实现多介质、多指标监测的协同增效。
18: 是的，在环境执法方面，围绕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更加有效解决问题这个目标，生态环境部正在构建从发现、预警到处置的全流程智慧执法体系，整合污染源自动监控、卫星遥感、热点网络信息等多元数据，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大幅减少了打卡式低效率的检查。同时正在研究搭建智慧执法指挥平台，系统整合污染源分布、执法力量、环境质量、共享数据和线索处置等信息，为跨区域协同、跨部门联动、跨领域协作执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执法从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提升执法的精确度，有效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突出矛盾，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减轻企业负担。
19: 看看机器人运动会了，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和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本届运动会正赛将在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五日的时间。按照赛程安排，将会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日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日9个单元，时间由上午和下午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各3个小时。
18: 是的，这样的安排反映的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的全面提质升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赛项更加丰富，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翻了一

0: 起啊！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咗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嘅项目纳入到竞技赛。足球呢新增咗3-3 U19 组别，同时设5-5大型组同5-5中型组。场景赛呢从6项增长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系4人同台竞技。
1: 咁比赛看点方面啦，每个单元都有精彩赛事，重点赛项覆盖全部9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可以见到精彩嘅赛事，见证夺金时刻。开幕式当晚安排7v7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同足球5v5决赛。23号将会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比拼更加激烈，参赛队伍卯足干劲，睇边家更快、更高、更强。各赛项纪录有望全面突破。机器人球技有惊喜，本届机器人足球比赛运动员的能力进步非常明显，已经可以带球跑动、大力抽射、飞身扑救，竞技水平大幅度提升，运动员表现值得期待。场景赛打工人对决6个赛项在真实场景中比拼，零巧手、切夹斗、拧螺丝等8个微操赛项上演指尖对决。首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单单一个人战斗，咁呢届咧系2个同台比拼，增加咗赛事精彩程度同观赏性。重竞技项目闪亮登场，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级别嘅竞技水平较旧年都有大幅提升，比赛更加激烈。新增加嘅举重项目中，机器人大力士将会喺24号晚决出轻量级同重量级2枚金牌。白支队伍武林争霸参加舞蹈类赛项嘅队伍，从旧年嘅29支队伍增加到108支。喺街舞、国标、啦啦队3个赛项斗舞，机器人舞者将呈现优美、快速同高难度嘅爆发动作，喺音乐嘅伴奏下展现出强观赏性。
0: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啊，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加拿大、德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1: 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觉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
0: 是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以有力地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这项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和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1: 看看 AI 和国风邂逅了，最近一段时长只是30几秒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在网络上刷屏，尽管没有剧情、没有对白，但是数字技术生成的鲸流玉宇、仙山云海却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中国神话中的天庭气象。
0: 是啊，这个短视频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4日时间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还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分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纷纷留言说感叹东方美学的震撼。
1: 是啊，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和 AI 科技碰撞，产生出怎样的奇妙火花？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康沙、黄欢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 仙鹤

0: 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京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1: 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1: 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0: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1: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0: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给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0: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0: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1: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长。
2: 科创空间，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就发现，一系列的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开展，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当中 教师是难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的。而 AI 技术就令到老师能够将每个学生看得更加清晰。
6: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哪里，怎样加呢？香港愿途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与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的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针对0至12岁的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2: 是啦，今天的科创空间，我们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香港愿途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去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7: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途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8: 你好。
7: 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和医院还有政府还有社区在应用，那我们问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教育生态圈里面，你们做的这些 AI 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哈，这个实践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说落地之后学生应用的情况，具体他们的反馈是怎样的哈？
8: 比如说在医院呐、在学校啊，在社区里，在政府的这个层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是在香港啊，或者是湾区，或者是长三角的这个领域上，我们实际上呢，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那比如说我们是目前呢，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的准程度是达至80%以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还有我们所有的数据，我们都是有专家真人去做对较较比以及去认可的这么一个数据库。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评估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可以达至至少80%以上的一个准程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工具。那比如说呢，我们在教学的一个效率效能上呢，我们也达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起码呢是帮助老师节省了至少70%的时间，就是行政上面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或者是个人化学习上面的一些时间。因为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很多时候呢老师他们可能没有很详细的一些资料，在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每个类型的孩子，这个平台呢，它就可以省掉老师在这个处理的不同的行政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学上面的时间。那所以呢，也节省了至少60%-70%的时间。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学校，就比如说孩子小朋友学生自己的教学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校园或者是社区里，我们可以准确的可以起码非常提早的去解决还有找到一些心理还有或者是特教的相关的问题，并且去干预。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本来是有心理的一些负担，或者是一些心理的挑战，我们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至少呢可以提早至少30%的时间呢去找到这些案例，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剩下的一些孩子呢，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得到应有的干预，还有就是在这个干预的平台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服务到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更快的去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陪伴跟支援。那其实我们呢有很多确实的案例，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利用到我们的平台去及时的去找到他们心理的情况，然后下一步老师跟学校怎么去介入这个情况，我们是真的去找到的这些案例。然后同时间呢，也在比如说特殊教育的这个领域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平台之后呢，老师们呢还有学生们他们也可以社会。那所以呢，我们在无论是社区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校园，我们都可以做到不同类型的一些落地的情况还有实践。
7: 对，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打造的这个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它现在已经落地了，时间有多长啊？
8: 我目前落地的时间是大概2年的时间。
7: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你们会认为就是

0: 代 AI 教育领域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潜力和空间呢？
1: 那我们拿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案例来说吧，我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打造亚洲人的一个标杆嘛。那所以我们拿到我们中国人的小朋友的一些愿景还有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然后把这个一个平台呢去推出我们亚洲，去拿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认可以及数据。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公司的发展，就是会去打造我们亚洲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发展潜能，其实我们整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超过几十亿的一个这么一个的市场。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希望发展的一个潜能空间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推进个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 B to C 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主要还是 to B 还有 to G 嘛。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 to C 我们打造 to C 的机器人还有 APP，去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让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迫切性，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不同的社区，我们看到每个家庭、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有什么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负担，一些压力跟空间。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 AI 教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平台呢，我们希望通过机器人还有我们 APP，可以拓展到每个人。哦，我们希望是每个人手头上都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去关照他们每一个瞬间的心理状况。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 to C 机器人，还有我们下一步去到亚洲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这些都是我们下一个发展的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共创空间。
3: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我们的科创空间为大家带来的是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下集，继续来听我们记者的专访。
0: 你们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们会也是有一些心理专家给他们做一些及时性的一些辅导的一些工作吗？
1: 我们的平台本来就已经会做 AI 的辅导，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专家设计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做到 AI 相关的辅导，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会做到转介，就是转到一些专家团队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或者是医疗团队去做一个下一步的更详细的这分析。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做辅导以及一些干预的情况。比如说有计划的一些干预或者是辅导，这个都是我们的平台可以做到的东西。
0: 公司也是落户香港数码港哈，数码港为公司的发展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1: 数码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予初创公司很多相关的一些助力跟政策。那比如说呢，第一个肯定每个初创企业都是基金上面的配套嘛。那我们数码港的培育计划还有培育合作计划呢，他们都提供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是基金上面的一些资源。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给到我们引荐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伙伴以及客户。那比如说政府这一层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啊，或者是机构上面的一些推荐，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港帮助我们一起打造的一个生态圈。那这个是他们给到我们很多一些引荐以及推荐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有就是数码港这个领域呢，他们也非常的好的给到我们很多机会去出外，就是去做很多一些外部的一些发展跟交流。那比如说我们其中一次呢，就是跟我们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司长这边呢，去到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这边，是数码港推荐我们去一起带队，跟我们是其中一个科创的领头，然后呢就跟我们司长一起呢去到天津这边去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然后呢 呢，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崭新的想法跟资讯。然后呢，同时他也推荐了我们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呀，或者是我们跟数码港一起也去到了，比如说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到迪拜。去到了新加坡，这些呢很多都是数码港去做引荐跟推荐的机会，所以呢，我们除了是在香港本地或者是在湾区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可以推荐以及介绍客户以外呢，也会介绍的是投资人的这么一个领域的资源，他们也会配对我们一些相关的投资人呐，去做到下一步的引荐跟分析去给到我们很多这一类型的资源，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育的一个平台，然后也给到我们很多出外看到世界怎么样去运用科技的机会。
0: 蛮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这对于未来的公司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期许呢？
1: 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期望可以打造，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里 AI 专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场景，就是我们是一个每家每户、每个学生的一个 AI 心理陪伴的产品，心理健康的产品。然后我们也一直呢会在科研的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去做硬件载体的这么一个升级，同时间呢也会从我们的临床数据这个领域上面呢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临床数据以及我们的数据载体，那去把我们的整个平台的数据呢，去做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贴合到我们现在目前真实的需求。那另外呢，我们发展的重点还是我们也是期望可以改革到我们整个 AI 的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生态。其实特教的小朋友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就是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社区、整个中国里面每个人对于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认知，还有我们的整个 awareness，就是一个认知的这个角度，还有打造我们刚刚说到的亚洲人的一个标杆，然后呢，去到我们亚洲的这个领域这么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呢，我们的方向也期望可以从就是我们现在 to B 跟 to G，一直一步一步的拓展到 to C 的这么一个平台去。去做到，未来我们期望是做到市场份额一个市场的领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甚至呢去可以做到 IPO，或者是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做到很多人都可以受益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期许。
0: 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这样的发展的一些愿景哈，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ampania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1: 好，谢谢。
3: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传真。港澳传真，首先嚟关注下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宣读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自治铿锵，信念坚定，当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历经十日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践，百几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石果为你持北京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3: 是的，这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经在日前开展，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中学生走入高校实验室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体验科创实践成果，直面科技前沿，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 结营仪式现场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依次陈列，吸引在场人士围观。咁呢啲兼具想象力同实用价值嘅作品，都系香港中学生团队喺专家及导师嘅指导之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噶。一串串代码，一个个零件，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

0: 勃昂扬嘅创新活力。
1: 系啦，咁回顾参加训练营嘅点点滴滴啦，香港乐道中学学生郑佑希就表示啦，喺北京嘅实地参访中，佢真切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嘅成就，并对人工智能嘅底层逻辑同多元价值有咗更加立体、更加深刻嘅理解。佢同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咗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应用情绪树屋。香港优才杨恩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国家十分重视香港青少年创科人才的培养，令人备受鼓舞，期待未来从事创科行业的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与美好。香港仔工业学校老师冯希林直言，同学们的表现令人惊喜，他还期待香港和内地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引入更多内地教学平台、工具和资源，助力香港创科教育发展。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及获奖团队名单当中，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信部国家分子药物创新中心主任姜志宏讲座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从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602支团队参赛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0支获奖团队，并晋级决赛，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团队。
1: 据了解，该项竞赛2023年11月启动，是一项为期7年、设立三轮评审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旨在推动生物学机制干预方案进入衰老人群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的严格临床验证。竞赛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咨询与独立评审体系，依据项目的科学基础、技术方案的可及性与规模化潜力，以及加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的准备程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系统评估。评审团指出，澳门科技大学姜志宏教授科研团队项目理念新颖，针对遗传密码子第三点位的技术策略，增强了研究方案的有效性，临床试验中 P16、P21 相关衰老标志物降低了 40% 至 60%。
0: 是的，据了解，晋级决赛的10支获奖团队分别来自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其中包括3支大学团队，另外2支大学团队分别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与相关机构组成的科研团队。目前澳科大科研团队正在积极同内地高校、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展合作，推进临床研究、工艺开发、质量标准、规模制造和市场转化，构建澳门原创湾区转化、内地协同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大桥建设全面进入锚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吴美苗、孔荣报道。
4: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狮子洋大桥两侧。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它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基础直径127米，总重为130万吨，深度33.5米。新锚定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5个标准篮球场的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不过，要拉住一座上下双层16车道、主跨达2180米的超级大桥，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要防塌陷、防海水渗透、防腐蚀，怎么办？首先要构建一层基础护盾，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把地下水和海盐阻挡在外，同时

0: 锚钉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觅食耐腐。此外，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施工过程中，锚钉内还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
1: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表示，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3: 再嚟关注未来医病咧，或者唔再需要开刀咯噃，而系往血管里头咧打一针，比米粒仲要细嘅机器人。嗱，佢哋咧仅靠住体外磁场远程驱动，会实现精准送药、显微操作。咁但系呢类嘅微型机器人咧，长期会面临一道好尴尬嘅选择题：做得太刚嘅话咧，好控制，但容易喺血管里头咧转唔到弯；做得太软嘅话咧，是可以变到形，但很难听指令，力气都少得可怜。那这个难题是怎么破好呢？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先进制造领域生物制造工程实验室尼胜利教授团队给出一套答案，就是好像搭积木一样将微型机器人拼装出来。该团队先后在毫米级和亚毫米级两个尺度上取得突破，令到呢啲细细粒既身段灵活又听话有力，甚至仲可以一边做嘢一边自我体检添。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期刊《类生命系统》同《先进材料》上。
4: 咁针对上述难题啊，该团队提出由旋转关节连接离散刚性模块嘅铰接式磁性驱动器设计范式，其以模块化结构为基础，通过喺刚性单元之间引入可控关节，令驱动器喺保持稳定机械性能嘅同时，获得按需重构能力，而且驱动器嘅运动与模式切换都可以由单一均匀嘅外部磁场完成，无需依赖复杂嘅空间变化磁场，可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统复杂度。基于该设计，团队开发嘅磁性螳螂、磁性鹈鹕、磁性猎和磁性鸽等代表性原型，可以完成爬行、滚动、揸取、储存、搅拌、释放和货物运输等多种操作，同时既可以在微观尺度的弯曲血管模型中灵活领航，亦都可以在离体诸位模型中克服复杂生理阻碍，实现靶向货物递送。该相关成果发表在《类生命系统》。
3: 是啦，咁喺呢基础之上咧，团队仲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亚毫米尺度，利用高精度 3D 打印微结构构成驱动器嘅功能模块同连接界面，并将嵌有铝铁硼火粒嘅磁性像素作为无线动力单元。微结构内壁嘅单向固定特征咧，能够通过机械互锁稳固锚定磁性像素，使到不同构型嘅亚毫米驱动器得以快速可靠咁组装。咁研究就发现咧，驱动器可以喺运动同埋执行任务嘅同时咧，通过自身运动状态对局部液体嘅黏度进行半定量感知，实现咧促进模型染料扩散同埋定向运输、原位黏度测量、软质模型障碍物机械衰解以及光油协同夹爪揸取、运输与释放货物等功能。咁该相关嘅成果咧，发表于《先进材料》啦。尼胜利就表示，未来团队将会结合医学成像、闭环控制和智能算法，推动无约束式磁驱执行器和机器人在复杂生物流体、动态流场及非均一组织环境当中的自主导航、实时感知和精准操作研究，为微创诊疗和智能医疗器械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4: 继续停留在深圳了。近日以湾有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启动，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投融资支持。本次大赛亦都成为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全新宣传语的生动主角。
3: 是的，本届大赛在8月到

0: 十一月举办，获得超过100家投资机构、20多所港澳台合作高校等支持，设置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与体育科技、新材料半导体与先进制造呢5大前沿赛道，精准对接大湾区重点产业布局同港澳台创业特色。大赛紧扣住 APEC 中国年契机，创新开设 APEC 专属邀请通道，面向亚太各经济体轮选优质项目，以赛事推动亚太科创人才技术跨境流动，深化多边创新交流同产业协同。
1: 是啊，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将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今年大赛实现全方位升级，在国际化托维方面，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扩展至葡语国家及亚太各经济体赛事机构，联动海外赛事建立常态化项目输送机制。在产业化深化方面，携手龙头企业推出揭榜挂帅产业对接，以真实产业需求打通技术到市场转化链路。在生态化全链覆盖方面，大赛科创生态伙伴扩展至港澳台及国际高校院所、创投机构、科技园区及加速器、科创机构等机构，构建从项目挖掘、资本对接、落地孵化到产业服务的全链条赛事服务体系。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嗱，讲到就业，大部分人谂到嘅都系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嘅传统流程。咁随住人工智能嘅深度普及咧，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嘅就业形态正喺度被重塑。
2: 是啊，咁呢其中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亦就系一人公司兴起，就系典型代表啦。佢哋跳出咗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嘅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嘅自主就业新形态。接落嚟，请听一人可成军，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邢思嘉一齐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睇睇呢种新型嘅就业形态同传统嘅创业有乜唔同。
3: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4: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3: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

0: 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辟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0: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那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是走上正轨了，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个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咁放喺传统就业体系当中咧，呢一短板系需要企业去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咁而喺原点社区嘅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嘅补齐咧就唔要求一人系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就可以协同成事。社区当中嘅另外一家公司就可以帮佢解决问题啊！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3: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3: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3: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4: 是啊，咁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啦，一人公司嘅成本大大压缩咗，公司嘅成长路径亦都有比较大嘅区别。但系现实嘅挑战却唔少。咁一人公司需要注意啲乜嘢？系咪只有识 AI 嘅理科生先至适合呢种就业形态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

0: 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1: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1: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不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0: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1: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2: 刚才播出的是智能焦点节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各位星期一的时间，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距离各大高校开学日渐临近，手机、笔记簿、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进入选购旺季。不过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多数套装涨价1000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的。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今年亦都是大幅缩减。咁面对呢波涨价，大学生们系点拣嘅咧？最贵装机柜真嘅嚟咗嘛？请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6: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7: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6: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8: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 毕竟它是一个必需品，还是买了。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2: 咁面对准大学生们购置数码装备嘅刚需，以及持续走高嘅市场价格，好多家长同同学们喺选购产品嘅时候都不得不要精打细算。咁到底系乜嘢推高咗开学三件套嘅价格？接落嚟佢哋仲会唔会持续涨价噶？继续嚟听报道。
6: 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9: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6: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七月底到八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 RTX 5060也从2300元最高叫到3100元。
10: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6: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11: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
6: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1: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6: 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2: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

0: 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叹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叹世界快讯的。那跟着下来会有魅力真宇宙，继续会跟木真一起跟住游轮去游越南。那我们今次就会帮大家安排的有古镇，有黄昏的沙滩，也都有地道的海鲜。究竟有几咁好玩呢？稍后就跟住木真一齐去分享一下佢嘅游轮之旅啦。
3: 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去讲下呢个情绪消费吓。年轻人而家嘅热情绪经济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喺贵阳呢度又有新嘅一个样本。
2: 冇错啦吓。咁啊从睇风景咧变成咗一种心理嘅疗愈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记得守候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2: 叹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澳门特区文化局同体育局咧携手推出八月文体系列活动，场地咧系遍布澳门嘅各个社区啊。多元嘅内容包括有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主题文旅活动、康体竞技、阅读推广、艺术展演等等，令到大家可以尽享文体嘅乐趣，持续前行，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嘅发展愿景。
3: 咁讲到呢个澳门历史探游记咧，它是一个主题文旅来的。现在首阶段的活动是从八月的中旬一直去到九月底的，是每个星期六日都会举行，是以历史场景、戏剧导赏和盖章的任务作为一体的一个新的模式，会串联起闪星海艺术馆和叶挺将军故居等等的文旅景点，打造具有教育意义和旅游潜力的历史文化主题路线。
2: 八月份展览也都相当之多，譬如有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时代新风、澳门美术协会70周年美术作品邀请展等等，多个展览都会持续开放的。同时在澳门方面，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八月份亦都是开始试运营，包括会开展一些个案的对接测试、产业资源的协调测试等等的活动。同时还会和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合作，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和开拓市场，令到更加多的青年有更多的一种合作啦，同埋产业发展嘅机会嘅。
3: 咁去到呢个2026夏日竞技嘉年华咧，就会去到八月下旬先至开始。这个活动系以趣味竞技结合翻我哋团队协作嘅方式，会设翻青年组同埋呢个亲子体验组，等家长同埋子女咧可以一齐去体验呢个团队协作啦，同埋亲子运动嘅乐趣。咁啊睇翻咧，其实喺澳门特区体育局方面啦，八月份会继续同一啲民间社团去合作，推出多场嘅活力社区大众体育资源下沉社区康体活动，有好多类型的活动都会涵盖不同的年龄层同埋体育的爱好者，包括有啲太极的推广啦、扑克球啦、帆船啦、攀岩啦、篮球等等。另外仲会有体育健康的咨询集同埋大众的康体日等等活动啊。
2: 冇错啦，可以话澳门方面的活动相当之多，而喺广州啦，亦都会有一些新的体验项目咧系陆续有嚟嘅。近日广州市黄埔区虎戌古运运河项目嘅文旅品牌虎戌十二时咧，即将会亮相啦。喺今年嘅十月份咧，预计就会迎嚟夜游嘅首演，向公众咧开放试运营嘅。根据项目嘅总策划师介绍咧，就话金戌明珠咧系虎戌十二时全时段文旅项目嘅王牌 IP 啊。到时大家喺现场会见到一个球幕嘅，呢个球幕咧直径系16米，表面积达到563平方米啊，吓系全广东省第一个超高清嘅球体屏，所以大家会在那个现场感受到很沉浸式的这个观影的体验的。
3: 根据介绍，这个项目是采用过日游步行揽景，夜游就是沉浸体验的这个差异化的双轨运行的模式。其中如果是日间线的话，会有很多知名的这些企业的智能工厂，还会有我们的一个亲子家庭和企业的研学团队，会推出水上接驳和休闲观光，还有工业游研学、掌把水上运动等等的这些轻消费的体验。

0: 与此同时，项目仲会向周边的社区去全面开放它的滨海公共空间，为中小商户提供一个集市摊位和快闪店的这样入住的机会的。
1: 没错，因为黄埔方面有很多的这些企业，同时也有相当之多的这个自然资源，将这些的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接下来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民用

0: 我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其实呢就讲到未来啦，是希望整个运输的服务体系会更加优质和更加高效的。
1: 嗯，冇错啦。咁啊，全力打造优质高效嘅航空运输服务体系，系坚持大众化、国际化嘅发展，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人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嘅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同埋高水平开放。
0: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啦系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啦，要迈向国际嘅一流水平啊，包括啦系促进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埋满足翻啦我哋喺美好航空出行方面嘅需要嘅。咁而喺15规划时期咧，成个民航业亦都要围绕住呢一个目标咧，全力推进航空安全保障嘅体系啊，咁啊从呢个政策嘅层面啦，系为我哋嘅游客朋友享受咧更好嘅呢个航空嘅服务啦，提出咗咧更高嘅一个标准嘅。咁啊，讲完咗呢个航空方面嘅一个行业发展嘅情况，跟住落嚟再睇睇呢个火车嘅情况啦吓。因为而家咧，其实都已经嚟到呢个暑假嘅尾声时期啦。咁我哋睇到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坐火车出行过程当中咧，会遇到一啲嘅问题。我哋咧先留翻个位先，咁啊唞唞，阵间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咧，究竟会遇到边啲嘅问题啊吓。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曉露。
0: 係啦，啱啱咧同大家講到就話而家係暑假尾聲時期啦嚇，咁啊有朋友咧即係坐火車出行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多人啦啊，咁啊無論係話翻屋企咧定係出去玩啦，都喺呢個時候比較集中。咁啊有乘客最近就反映咧就話坐高鐵嘅時候本身係兩個人嘅座位嘅，但係因為隔離嘅乘客啦，因為佢係帶咗兒童嘅。兒童是免票的嘛，導致呢就個兒童不斷地擠佔他的空間，硬生生坐了三個人，導致他的乘車的舒適度就大打折扣了。
1: 嗯，冇错啦。其实咧，两个人个位置中间系有呢个扶手位嘅，但系呢个扶手位如果即系抬起身嘅话咧，咁小朋友就一定会系挤过嚟啦。因为本身你一个人个位置去坐两个人就系好难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地方咧，就真系，所以我觉得系需要有个边界感啦。咁啊，老人家方面咧，亦都可以系同佢沟通。如果实在唔得，都应该揾乘务员嘅。
0: 不过确实咧，系遇到一个情况，就系话而家大家咪讲话自己系 I 人定E 人嘅，咁你如果有啲朋友咧，即本身都系属于比较外向嘅朋友，佢系大胆地说出自己嘅需求嘅时候，系冇乜问题。但系对于一啲可能真系比较内敛，佢唔系咁愿意吓，性格当中佢唔系咁合适，即系喺公众场合表达自己内心意愿嘅时候，就确实会遇到好似呢个乘客同样嘅问题，就系话喺无啦啦就俾人嗰个小朋友逼下逼下逼晒过嚟，咁即系个边界感确实我哋系可以系即系让道一啲俾小朋友嘅，但你唔可以话完全侵犯晒属于我自己本身嘅权利。咁针对咁样嘅情况啦吓，咁啊问咗12306嘅客服啦，客服人员就明确咁表示话，一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坐的，咁但系咧，佢如果系占用咗其他人嘅座位嘅话咧，系可以扫码，因为喺座位上边咧有一个二维码叫做铁路畅行码嘅，去揾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一个消息啦。近两年咧，踩车去由我哋北京中轴线咧，已经系好多入境到北京嘅呢个外国游客好热衷嘅一种方式啦。咁啊，佢哋一路踩车啦，一路 路就可以品嚐我哋北京特色嘅美食，同埋了解北京嘅文化歷史，咁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咧可以更加沉浸式咁樣了解中國啊。
0: 冇錯啦嚇，睇翻咧有一位比利時嘅遊客啦，佢哋就喺北京中軸線嘅呢個上邊啦，有一間嘅餐廳嚇，咁啊就度過咗呢一個難忘嘅夜晚。咁同時咧食完飯之後咧，仲穿行喺老北京嘅胡同入邊咧，食咗十幾味嘅本地嘅風味小食啊嚇。咁啊佢就話咧，即係無論係揸車咧定係踩單車。

0: 啦，都会去一啲咧平时好少去嘅地方，特别好似胡同咁样啊吓。而且呢一度嘅食物多样性令到佢印象深刻。无论系乜嘢种类都好啦，佢话觉得都好好食吓。
1: 嗯，冇错啦，并且咧亦都有导游咧就表示话，而家可以喺好多大街小巷咧都会见到好多嘅外国人啦。咁啊，尤其是一啲家庭出行嘅方式啦，都好多嘅。咁佢哋亦都系比较中意去搜寻城市入边有冇啲好得意嘅呢啲活动啦，令到佢哋更加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中国嘅文化嘅。
0: 嗯，
1: 今年以嚟咧都见到相关嘅数据显示啦，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嘅人员总量超过咗1360万人次，其中入境嘅外籍人员系超过咗460万人次，同比增长系30%嘅。
0: 冇错啦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语就话下啦。今期节目当中嘅嘉宾木生都会分享下佢从香港出发嘅呢一趟邮轮度假之旅，佢嘅航程咧系停靠咗喺越南嘅暹港。上岸之后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当然他今天推荐的地方其实相对会远少少，会安古镇。如果你说坐邮轮去其实是有点难度，因为一般上邮轮上岸的时间比较短，而这个码头离会安古镇都挺远，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专门安排一个行程去会安古镇那里去行一下。当然有近少少的美溪沙滩可以去那里看看黄昏的落日，仲有咧就當地特色嘅鮮烤魷魚啊嚇，係必食嘅美食嚟嘅。我哋事不宜遲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就一齊嚟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咯。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3: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啦，坐住游轮去叹世界吓，咁我哋跟住游轮咧嚟到嘅就系越南嘅暹港啦吓，咁啊越南嘅暹港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相当之知名嘅旅游城市啦，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系有分享到啦吓，系有一个相当之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巴拿山，喺呢座山上边咧有缆车啦，有法国村啦吓，亦都有好多中式嘅建築啦，
4: 有小火車啦，
3: 有小火車啦，啊、有好多嘅體驗，
4: 主題樂園啦，
3: 冇錯啦。咁但係其實顯港啦，可以玩嘅地方好多啊，嚇、嗯。咁我哋今次咧嚇會繼續咧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嘅，去到越南嘅顯港又打卡咗邊啲嘅地方添。
4: 嗱，咁其實咧，因為我哋今次坐遊輪啊嘛，正如我哋所講咧，其實每一次上岸嘅時間咧，其實都係會有限制嘅。咁所以可能未必話可以一次過去曬咁多個地方。咁、但係我哋可以咧，即係分次。今次去呢度、下次去嗰度咁樣，咁所以我哋之前講咗巴拿山啦。咁如果同樣係坐遊輪嘅話咧，我哋如果下次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去下會安古鎮嘅。因為咧，如果巴拿山佢即係海拔有1400多米啊嘛，咁、其實可能佢會係顯港裡面咧比較即係驚豔嘅地方啦嚇。咁、但係會安古城咧，佢就會更加有治愈感啦，因为佢系一个好宁静嘅地方，
3: 总会有系归于沉静嘅时刻嘅、因为大家到咗譬如话11点、12点嘅时候，成个城市归于宁静嘅时候，因为我见到一啲相啦吓，到咗夜晚嘅时候咧，即系虽然都系灯火通明啦吓，但系咧即系其实你当人潮逐渐散去嘅时候咧，成个世界变到好似乱粒粒嘅黄色嘅时候，嗰种感觉都几有嗰种年代感嘅。
4: 因为会安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嚟嘅，咁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啲好打卡嘅啲，即系有历史嘅啲地标嘅东西啦。咁啊，佢有我哋嘅福建会馆啦。咁啊，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好值得打卡嘅地方，同埋系一啲好有历史文化氣息的地方。但是呢老實說，如果、去到會安呢，你覺得很對的，其實它夜晚可能會有另外的一種寧靜的氣質、如果我們說坐遊輪的話，可能夜晚就未必可以留在會安那裡過夜、其實老實說，如果你說真的坐遊輪我只有幾個小時，一定要去會安那裡看一看，其實是 OK 的，但是確實個時間呢可能真的有
3: 點趕，緊
4: 張一點、譬如我們自己包部車去會安，可能真的中午吃餐飯是這樣行下就要走
3: 了。你咁讲法咧，即系我比较好奇系坐游轮咧，佢去到越南嘅暹港，佢停靠嘅码头系只有一个嘅咩？
4: 只有一个大嘅码头，因为佢游轮体量比较大啊，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即系都系个停嗰个码头咁样。
3: 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去考虑话我究竟停喺边个码头，跟住嗰个线路点样安排。
4: 系，
3: 因为佢就只有一个码头，所以你就只有呢几条线路可以选择。
4: 喺暹港基本上就只能够停嗰度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去会安嘅话，可能相对来讲会稍微路程会远一
3: 点、
4: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很想去的话，喜欢那里，但是因为会安它最出名的是它的灯、真的是它的灯、正如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它夜晚那种宁静的感觉是因为它的、当地那种灯色的文化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夜晚呢越夜，因为其实游客呢不是个个都在那里住的嘛、而且它晚黑的接待能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越夜的话呢人一定是越少的、所以如果你说可以在那里过夜的话呢，一定那个宁静的感觉会更加舒服的、还有呢，其实 我试过呢就、不是坐游轮过去会安的，是真的在會安那裡、住了一晚這樣的、你就會覺得其實那裡也都現在有很多的夜生活，有很多的酒吧、所以、你如果在那裡過夜的話，雖然那條路會安不是很大、它真的一個有多大呢，可能就是一個、北京路商業區咁啦、即係周邊嗰啲街街埋埋咁一個商業區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佢就唔係話好大。咁如果人少嘅時候，你再去睇呢個城市，或者一早嘅時候去睇呢個城市嗰種感覺咧， 一定會更加好。
3: 嗯，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可以不妨另外安排一個即係行程，就係齋去回安嘅。咁、可能就未必係坐遊輪去嘅行程啦。
4: 係 啊。
3: 如果係坐遊輪去，即係其實我都好奇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如果我係坐遊輪、可能我上岸嘅時間只有嗰七八個鐘、但係我從即係碼頭去到回安古鎮嗰個路程。單程可能就已經好長時間
4: 了，哇！都成即係都要成差唔多四個鐘噶啦，
3: 咁長時間單程啊，
4: 係啊，即
3: 係咁你邊有得玩啊？
4: 所以咪就係都話佢真係去打個卡食個飯就雞咁腳走咯，
3: 咁就冇乜必要啦。其實
4: 係啊，即係到此一遊咁樣樣咯。
3: 你四個鐘去嗰度，跟住打個卡買杯檸檬茶，跟住又再走啦，翻翻嚟咧又四個鐘，咁就八個鐘冇曬啦。
4: 咁所以真係都係
3: 有啲浪費。
4: 大家會即係譬如話專門去到顯江嗰邊玩嘅時候，會 set 一日或者兩日咁樣。去嗰度玩會更加舒服，但係其實呢個地方確實亦都唔大。
3: 咁其實遊輪有冇一啲行程咧？即係譬如話，我可能係靠岸，跟住係會停一晚㗎，俾你可以喺呢一度嘅時間會更長啲嘅。
4: 一般好少嘅，一般基本上都係傍晚，大概夜晚可能八點九點咁，佢就基本上要 last call 㗎啦，要上船㗎啦、
3: 上
4: 曬船㗎啦。咁可能佢大概就兩個鐘頭左右，咁啊十點鐘十一點佢就開船，基本上瞓覺時間都會留喺船上面。
3: 咁我突然間有一個好奇嘅，
4: 佢要趕下一個日頭，佢又要去到第二個目的地。
3: 明白。我啱啱咧，即係諗起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你係大家落船咗之後自由活動咧、如果有啲人咧，我係真係錯過咗、唔係唔想落船
4: ，miss 咗嗰個船上船時間。
3: miss 咗，我唔係話唔想上船，係我 miss 咗，咁點算啊？
4: 拜拜咯，
3: 就拜拜噶啦。
4: 咁唔等你噶啦，船係唔會等人噶。
3: 嚇、
4: 係唔等人。
3: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又再走嘅話，點走啊？你自己諗辦法。
4: 因為其實如果你落船咧，佢一定係你自己會帶住護照啊，成嗰啲嘢嘅，手機嗰啲個人嗰啲即係最重要嘅物品，你一定係隨身帶嘅。咁你就只能夠想即係自己去
3: 諗辦法。
4: 係啦，自己諗辦法。
3: 你點樣去到下一站其實都 OK 話嘛？
4: 你可以去到下一站載佢哋嘅，
3: 再上翻去。
4: 係啦，你可以去到下一站。
3: 但係你點樣去同船上去取得聯繫咧？係會有一啲負責人同你保持一個即係聯繫㗎嘛？
4: 你自己去坐船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人同你對接嘅，無論你係買船。船飛又好啊，無論係點都好啊，一定係有人同你對接，咁你揾翻嗰人同你去溝通咪得咯，即係去安排咯。呢啲就屬於你認為係突發，但係對於遊輪嚟講，佢應該係經常會遇到呢啲事。呢啲事一啲都唔新鮮，對於你嚟講，哎呀好驚啊，點辦？但係對於佢嚟講，呢啲係即係早有預案嘅事。對於佢嚟講，呢啲簡直不算事兒。
3: 而且關鍵係就係你 miss 係你嘅事啊嘛，唔係我唔嗌你。所以我就係想問咧，即係譬如話我應咗係話九點鐘你就必須要上船啦，咁會唔會話大喇叭咁？喺度 call 話九點九點啦，大家快啲過嚟上船啦！
4: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佢一般係咁嘅嗱，我自己理解咧，佢話俾你聽六點鐘係 last call， 咁、但係佢可能會通融到七點，即係我估啫嚇，因為我未試過。但係第一千祈唔好搏呢件事。咁、即係我相信佢肯定會預留一啲自己可以緩衝嘅空間嘅、即係作為一隻咁大嘅船，幾千人係咪？咁佢、可能會有一啲緩衝嘅空間。咁但係我覺得大家人哋話。六點你就預五點半你就無論如何你都要回到去咯。我想我大部分的人都會預早不預遲，但是如果你說遇到一些緊急的情況不可抗疫的時候，我們再 plan B 再想，我相信遊輪處理這些問題他們會很成熟的了、他們一定不是未遇過的。
3: 所以如果你建議的話，即是我們落船下就只有七八個小時去，大概應該去幾遠的距離去玩會合適一些呢？因為你譬如說之前說我去到巴拿山，哇，你其實坐纜車上山跟住再落山，中间都有好多不可控嘅因素，可能会影响咗。
4: 系噶，
3: 因为你譬如话天气突然间变化，跟住话缆车停咗，我落唔到山点算？
4: 我当时就遇到呢个情况嘅，佢后屘好彩佢停嘅时间好短，因为突然间话啲风好大，因为佢垂直
3: 系啊，
4: 好大角度，为咗安全佢冇办法嘅，一定要停。咁然之后咧，好在停嘅时间唔长嘅，停咗大概可能半个钟头到就开翻啦。
3: 你当时去嘅时候，你系跟佢哋船上嘅服务报嘅团咧，定系话你自己自由安排？
4: 自己去嘅，自己去
3: 嗱，所以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4: 跟船上就穩陣啲係咪？
3: 係啦，如果你跟船上嘅服務，你係咪就可以確保，如果真係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你就跟翻佢就係啦嘛，係嘛？
4: 理論上
3: 即都按道理，如果你跟船上的服務嘅話，會有一個導遊去陪同嘅。
4: 冇錯，
3: 即
4: 等於佢無論係揾當地地接又好啦，或者佢船上面本身嘅人帶你哋又好啦，佢都係有人去幫你做一啲對接嘅工作。
3: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一個 J 人嘅話咧，即有計劃嘅人士咧，可能就適合你自己去玩。但如果咧係一啲即叫做 P 人咧嚇，冇乜嘢安排嘅嗰啲人咧，可能你就最好建議 報一個船上的團，咁你跟住嗰、那個即係船上嘅團去玩可能會好啲。
4: 係啦，即係你睇下呢件事，你對佢嘅把控程度可以去到邊咯。如果你話我真係唔想有任何嘅風險同麻煩嘅話，真係必然跟，咁就一定唔會錯噶啦。即係無論從時間啊、行程啊、安排啊、突發啦、啊，所有嘅嘢人哋都會幫你。處理得
3: 處理好曬，
4: 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個地方啦，我唔係去越南啦，去另外一個地方，我係好想 join 佢哋一個潛水嘅一個行程嘅、
3: 嗯，
4: 但係好快就敷曬啦，根本你想 join 都輪唔到你。
3: 係啊，
4: 所以其實你唔好以為人哋船上面嗰啲行程啊，隨便你
3: 冇咩人，
4: 唔一定嘅、嗯，即係佢好快，特別一啲比較熱門嘅嘢，佢好快就已經、
3: 啊。所以我其實就想講呢樣嘢啦，因為延伸住落嚟，你如果係自己自行安排嘅，咁你可能就係要做嘅功課要相對充分一啲，因為你譬如話你規劃住八個鐘，我就要按住呢八個鐘，我嚴格喺邊個時間要做乜嘢嘢。但如果我係話好似一個 P 人咁樣，我冇乜嘢諗法，冇乜嘢安排，我就你行去邊，我跟住去邊嘅啫。咁你就可以完全即係提早去安排，你都要做一個計劃，就係我要安排我要去邊個行程。如果唔係船上咁多人都想要報嗰條即係路線嘅話，你可能真係都未必報得到嘅。
4: 係啊。咁同埋我仲有一個自己坐遊輪嘅一個心得體會咧，就係、是、譬如話有啲目的地，佢未必係本身安排就咁短時間，可能係一啲突發原因，例如咩原因呢？譬如話天氣原因，佢要避一嚿烏雲，可能佢就要兜路走，佢就需要嘅時間長咗，可能佢靠岸嘅時間就短咗啦。咁但係為咗成個行程係正常安排，所以佢嘅上岸時間係不變嘅。咁所以變咗你可以落地玩嘅時間少咗。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因為咁嘅原因，所以我上岸時間只有五個鐘。咁我索性就唔上岸啦，因為我覺得啊呢、這個時候船上冇人，我就喺船上面玩，我就玩乜嘢都冇人啦，去邊度都冇人啦，即係即係船又大又冇人，即係你中意點玩，但係服務人員全部喺只船上面。
3: 即係到咗上岸嘅時間，確實係好多人都會上岸嘅，係嘛？
4: 大部分人都會上岸。
3: 哦。
4: 咁但係當好多人都走咗，我又覺得時間太趕嘅時候，我就可以選擇留喺只船度玩。佢餐廳係照常開㗎，即係譬如話我有中午飯啊，有剩啊，就算即
3: 你想食飯都有
4: 食飯嘅，佢都會有服務，佢唔會話因為呢個係靠岸，我就唔提供船上面嘅餐飲，唔會嘅。你該去食飯嘅時候，餐廳照樣係開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就哇完全唔需要同人去爭位置啊，或者驚多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種玩法嘅。所以遊輪咧係真係玩一次唔夠，你要玩好多次，每一次帶俾你嘅驚喜同體驗都會唔一樣。
3: 冇錯，咁當然啦，我哋今日係會同大家分享到嘅就係越南嘅顯港有咩好玩嘅地方啦嚇。嗱，今次咧啊，木真係去到咗咧呢個巴拿山啦，但係當然除咗巴拿山咧，啱啱亦都推薦咗咧有會安古鎮
4: 啦。
3: 除此之外，仲有邊啲值得打卡嘅推薦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0: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以前我用。

0: 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7: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8: 真宇宙。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8: 我系木真。
7: 嗱，今日咧会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探客越南嘅暹港啦吓。啱啱咧就话到啦吓，喺暹港咧可以去打卡啦，巴拿山啦，可以去打卡会安古镇啦。但系会安古镇，如果你坐游轮咧，就嗰个时间可能会相当之赶吓。如果唔系好够时间嘅话咧，就不如下次专门安排个行程去玩。咁当然除此之外吓，咁啊喺暹港方面咧，仲有边啲必打？卡嘅推薦啦
8: 嚇。哦，咁其實如果去到顯港嘅話咧，如果唔想話啲時間咁逼迫嘅話啦，咁美溪沙灘就即係可以順路去睇一睇都得嘅。咁、其實因為美溪沙灘都已經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咁呢度咧亦都曾經被譽為世界最靚嘅海灘之一啦。咁、佢沙咧確實好細，而且關鍵係佢海岸線好長啊。咁啊喺呢一度咧睇日落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好多嘅朋友咧會嚟呢度體驗乜嘢咧？就體驗我哋以前廣州嘅風情。因為呢度咧係有摩托車大軍嘅，好搞笑嘅。因為以前我記得我哋未禁摩之前咧，啲紅綠燈位置咪好多摩托車嘅。但係當然呢啲已經過去歷史嘅嘢啦。
7: 而家好多電動車，
8: 而家變咗好多電動車。但係而家你去到越南咧，其實你會覺得哇，咁似以前嘅廣州嘅咁，即係佢會俾到呢一種感覺嚟嘅。
7: 三四十年前嘅廣州。
8: 綠燈一個咧，佢就紅燈一個。綠燈嘅時候，重
7: 重
8: 聲就係一大堆嘅摩托車。
7: 哇！咁路上咪好唔安全？
8: 都唔會啊，好安全喎。
7: 因為佢因為車多嘛，大家可能你行喺路上嘅時候，真係要睇定定，即係左邊右邊有冇車即係揸過嚟，可能自己要注意咯。
8: 因為佢嘅人口密度唔算話特別高，咁、所以咧，其實你唔會話覺得呢個城市好擁擠啊，或者車好多啊，又或者即係好危險啊，即係佢倒冇話俾到好強烈嘅呢種感覺我，而且好似去到美溪沙灘呢邊咧，主要都係以休閒度假為主，咁同埋佢嘅嗰個。即真正在住的居民呢應該不會說密度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度假村、啊、大的一些度假酒店、啊、會建在這裡、所以在這裡呢你會覺得那個舒適度 OK 的、就不需要說即很緊張很警惕這樣、相對會挺好的、
7: 因為沙灘
8: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吃，
7: 因為你說沙灘呢、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去海上玩、所以即那裡的沙怎樣還有那裡的水質怎樣呢、
8: 老實說呢它這裡、沙灘沙質是 OK 的，是很幼細，而且佢好長，咁你可以除咗腳慢慢行都得。但係你話水質係咪真係好靚咧？以我咁中意潛水嘅人咧，可能要求有少少高，我就覺得佢真係好麻麻啦。即係佢會都黃嘅，
7: 可以落水嘅。
8: 你可以落水，但系我就唔會去游水咯。你搭下浪 OK 嘅。
7: 大灣區其實都有好多可以游水嘅地方。
8: 係咯，有好多選擇，我就唔一定要揀喺美溪沙灘嗰度咁樣樣。但係佢海岸線係好長，確實好長。咁如果你話中意喺嗰度睇下日落，咁喺嗰度慢慢行下，好悠閒、好舒適咁樣樣去感受下呢個日落嘅氛圍，咁確實係靚嘅。
7: 美溪沙灘所在嗰個位置，佢周邊係咪都比較多一啲本土嘅居民住啊？
8: 就係唔係好多啊？佢基本上都係以度假村為主，其實好多靚嘅大嘅度假村都會喺美溪呢邊，喺顯港呢邊沿住美溪沙灘咁樣樣一字排開咁樣樣。
7: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時間嘅話，係適合住喺嗰度嘅。
8: 確實係嘅。如果你話 我去開戶安想玩幾日咁，咁、你喺美溪呢度住一啲比較靚嘅度假村咁樣樣，佢都會有好多好好嘅酒店俾你去選擇。
7: 嗯，但如果你係話坐遊輪去嘅話，就我聽到你推薦咗兩次喺美溪沙灘呢度可以去打卡日落嘅，所以可能嗰個行程就係在於，如果你有豐富嘅時間，你可以去到即係城市入邊去行一行、轉一轉，跟住差唔多到日落嘅時間，提早去到美溪沙灘呢度，你唔使去踩水嘅，主要就係影下日落嘅啫。基本上日落完咗之后你就可以翻归㗎
8: 啦。首先呢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係咪，呢度嘅海鮮就走唔甩㗎啦。走唔离唔开我哋大湾区人嘅嗰把口㗎啦。咁然之后食海鮮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咖啡啦。咖啡亦都係越南一个好经典嘅一个飲品啦。咁、所以你话一路睇日落一路飲下咖啡、或者食下海鮮咁。
7: 哇，晚黑食饭飲咖啡仲瞓唔瞓得着
8: 㗎。应该可以，因为嗱佢咁嘅遊輪上面，首先佢會有好多節目嘅，你唔眼瞓，你係可以當呢個係一個不夜城。佢會有24小時嘅電影供應啦，有24小時嘅活動啦，有24小時嘅酒吧啦。咁你會可以隨時有24小時嘅宵夜啦。咁你可以隨時去揾到你中意嘅嘢做。咁、當你覺得攰啦，咁佢就會好似喺個搖籃裡面，令到你瞓得好舒服。即係雖然我成日都話咧，喺遊輪上面咧，你唔會覺得好搖啊、好西或者點咁，但你瞓覺嘅時候咧，可能佢就即係佢嗰種喺遊輪上面嗰種海浪嘅感覺，
7: 好似喺搖籃入邊一樣
8: 感
7: 覺。令
8: 到係啦，你可以有深度睡眠，好似翻到去媽媽嘅嗰個肚裡面嗰種感覺。即係佢唔係嗰啲好朗嗰種，但係佢就會令到你好
7: 好
8: 安穩咁樣，好舒適咁去進入夢鄉。所以瞓得真係超正，所以你可以放心咖啡。
7: 咁你去到顯港嗰度啦，啱啱又講到話有美溪沙灘啦嚇，咁、即係你今次去
8: 有
7: 冇品嚐當地嘅一啲好嘢食咧？
8: 其實我覺得喺顯港呢邊咧，可能嗰個魷魚咧係佢哋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特色
7: 嘅
8: 一個
7: 食物。
8: 佢哋都會好中意食魷魚，佢哋魷魚比較多。可以是炸啦，可以是美極魷魚、
7: 即是你要專門吃飯咁嚟食噶咯，即係點一道餸。
8: 你話小食啊？
7: 係啊，
8: 誒、其實顯港真係唔覺佢有咩周街有賣小食嘅地方喎。
7: 哦，
8: 佢會有一啲起出去，即係有少少飄出去岸邊沙灘邊嘅咁樣樣、搭起嘅一啲，好似我哋廣州啲大排檔咁樣樣、啊，食嘢嘅地方。咁你話？如果你話一個人
7: 街邊嘅嗰啲
8: 街邊就真係比較少，
7: 唔係好多哦。
8: 即係你話隨便去買啲嘢食嘅地方，真係
7: 唔
8: 係
7: 好多，
8: 係咯。即係佢都喺岸海邊啊，咁然之後會真係正正式式係一間餐廳，
7: 正式係食飯嘅餐廳嗰種。
8: 咁、你就可以即係食下啲魷魚、魷魚酥啊咁樣樣，咁又或者食下啲蟹啊，咁基本上都係嗰啲為主。
7: 所以當地都主要係食海鮮為主，
8: 海鮮同埋越南粉唔少得啦。越南粉我即係去到邊都一定要食嘅一樣越南嘅美食。我覺得越南粉在我心目中是一定會超過越南的海鮮的。
7: 吃越南粉就等同於來到廣州一定要吃腸粉一樣的道理、
8: 可能是啦，沒錯啦，你可以這樣理解的。所以我覺得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No.1 一定是吃越南粉的、越南粉呢它就會是變成是可以是街頭小食了、它就會有一些小的餐廳專門吃越南粉的地方啦，或者早餐啦，早餐推車仔那些地方啦，有吃越南粉的地方，即是吃越南粉你就真的街頭巷尾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越南粉。還有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法棍。我覺得你法棍都是越南的一個算是他們一種街頭小食的地方的、他的法棍不是真的一塊麵包，它裡面會放很多東西的、就好像三文治一樣
7: 黃油啊、你說的是那種、
8: 它不是放黃油、
7: 我知道你說的法棍是真的好像三文治一樣將
8: 它
7: 切 開, 它
8: 切開
7: 跟著中間
8: 夾一些肉啊，或者一些蔬菜啊咁樣樣，但係佢啲嘢係好食，因為我覺得越南嘅肉類咧，佢哋係做得幾好嘅。
7: 豬肉、
8: 牛
7: 肉
8: 啦、
7: 牛
8: 肉啦，可能佢哋養嘅時間夠啊。
7: 雞肉、
8: 肉味係真係 OK 嘅，因為咧越南人佢哋食嘢都係比較清淡嘅，佢哋一啲都唔油膩，而且唔會話好重鑊氣，所以佢好啱我哋嘅
7: 口味。
8: 口味，佢哋係清淡同埋鮮味嘅，咁、所以我覺得法棍街頭小食可以試一試。係啊，咁呢啲。即是一個越南粉一個法棍，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找來吃。
7: 好期待啦、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再開啟這個越南顯港的行程、去那裡體驗一下當地這種特色的生活以及是美食的。講了這麼多，我們也都是用了幾期的時間跟大家分享了在越南的這個顯港的一些體驗，包括坐遊輪的一些感受的、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坐著遊輪探世界這個特別的行程。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
9: 探世界。
10: Action！
1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

0: 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今日的《叹世界》topic 会同大家讲讲呢个心灵的避暑话题，因为而家咧即系热辣辣嘅天气啦，好多朋友会揾一个即系凉浸浸嘅地方去令到自己的身体咧系 cool down 落嚟嘅。但其实我哋嘅心灵亦都需要有一个咁样放下嘅一个时间嘅。
3: 嗯，冇错啦。并且咧，我哋而家发现有一种新嘅模式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可以去到一啲即系物理意义上面好避暑嘅城市。佢仲可以係去到一啲可能喺我哋身邊嘅寫字樓啊，又或者喺啲青年社群當中嘅一種心理療愈嘅呢啲業態嘅小店啦。咁啊，有啲心理體驗嘅空間啦，又或者係去參加一啲社群當中舉辦嘅心理學嘅沙龍啦，等等，亦都係一場療愈嚟噶。
2: 其實你而家有冇發現咧？去到一啲嘅手作嘅市集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呢啲手作嘅工藝品咧，都係同呢啲所謂嘅心靈療愈嘅一啲產品或者是他想傳達那種意識是有關係的，譬如說呢，即是你經常會發的一些表情圖啦，或者是我們面對了任何的即是工作啊，或者是生活當中的一些困難又好，我們怎樣擺正心態呢？即是其實這種所謂的態度啦，已經成為了我們可能是年輕人當下在文旅的這個生活當中，或者休閒的生活當中，他們會去選擇的一種方式。譬如說我們今天可能要給大家講到的這個案例啦，就是一種心理諮詢。

0: 但係呢種所謂嘅心理諮詢，佢唔係話我哋傳統嘅嗰種心理諮詢，即係一對一坐住喺度，你問我答咁樣嘅，而係話咧係令到你喺一個場景入邊，喺呢個場景入邊去放鬆自己，好似一個劇場咁樣去演繹自己嘅一種生活，慢慢慢慢可以睇到自己嘅情緒。跟住學會同自己相處。
1: 嗯，冇錯啦，我都會要發覺，即係作為家長嘅呢個角度嚟講啦，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所謂嘅生命教育啊，或者話自然教育啊，佢係會傾向於叫做低齡化。
0: 嗯，
1: 以前可能係比較多一啲成年人先至會參與嘅，咁而家咧佢係鼓勵親子參與，因為其實有句説話就係話如果你成個即係小朋友出現咗邊一啲嘅行為問題咧，其實係成個家庭可能嗰個運作嘅系統咧，又或者相處個模式出現咗咩問題啦，會係大人喺日常當中嘅一啲唔係咁恰當、唔係咁科學嘅模式，係投射到小朋友身上嘅，所以佢係鼓勵係成個家庭一齊去參與嘅。我覺得呢一個亦都同而家講緊嘅呢個年輕人嘅呢種心理療愈係比較相似嘅一個點，就係佢哋會通過場景化，通過劇場，又或者係通過一啲好自然嘅物件，畫畫啦、音樂啦、手作啦，又或者係沙盤遊戲啦，等等各種各樣嘅模式，令到你去投射你嘅某一啲潛意識。我就舉一個例子，就係以前我唔會覺得呢一件事佢都係一種療愈嘅，就係我啱啱上個週末啦，就帶住我個小朋友同埋我哥屋企嘅兩個小朋友啦，我哋就去咗我哋之前採訪過嘅香薰博物館嗰度，佢咪有個互動空間嘅，就係俾你問一個咁樣嘅紙片。那個紙片有香味的，咁你聞完之後咧，你就可以畫畫，將你覺得呢一個味道係咩顏色同埋係咩形狀嘅畫出嚟。咁然後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四個人嚇，即係我同我嘅小朋友同埋我哥嘅嗰兩個小朋友，我哋四個人畫出嚟，我哋使用嘅選用嘅顏色啊，
0: 唔一樣，
1: 係一模一樣嘅，
0: 一模一樣，
1: 係一模一樣嘅。跟住咧，佢就解釋，佢就話其實每個人對於呢個味道嘅解釋可能係唔同嘅。咁你哋四個選咗一模一樣嘅顏色，我哋都係選咗某一款綠色同埋某一款藍色同埋某一款。介乎在綠色和藍色之間的一個顏色，當然我們四個人的形狀是不同的，那位工作人員就解釋，他就說你們選用的顏色是相似的，證明其實你們在價值觀的層面是比較相同
0: 的，
1: 但是你們每個人對於他的那個形狀的那個畫法呢
0: 又不一樣，
1: 就是不同，例如我就是畫得比較抽象派的，我的侄女她就是畫得很具體的，她就說很可能就是大家在表達需求的時候其实未必会很具体，或者说其实他就会从这个角度他就会看到，就是说我去描述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我看待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会关注整个整体的面，而我的侄女她会关注一些很细的细微细节，那她就说很可能在这样的差异就会导致你们平时交流交往的时候的一些相处方面的一些矛盾样，即是我觉得原来这件事她都可以成为一种疗愈的方式。
0: 没错，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其实令到我们觉得就是所谓的心理治疗它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即是我们以前经常说要做心理治疗，好像她就已经得了一个怎样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没办法治愈咁样嘅情况，先会去揾一个所谓嘅心理咨询师去寻找帮助。但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喺当下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情绪反应，或者系一种情绪嘅小感冒，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咁但其实我哋可以系通过唔同嘅一种方法，譬如话好似阿妈妈晓露，或者去行到一个香薰博物馆入边，我哋去闻香去。通過這個聞的過程去了解自己，甚至乎可能會發現一些情緒當中的小感冒，那我們就可以去找到相應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小感冒的問題。那當然其實在現在的城市當中會有很多不同的這種玩法，或者是這種療愈的方式，可以令到我們去找到自己的情緒釋放的出口。看看先，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談過。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 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系啦，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咧出去玩啦吓，佢哋未必就系话为咗去一个地方揾某啲嘅旅游目的地，而系话咧令到自己喺呢个旅程当中咧，身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嘅放松，或者系真正嘅一个休闲啊吓。即系呢一种嘅长期嘅自我嘅呢一种发现啦，或者系情绪嗰种释放咧，其实系需要一个合理嘅方式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当下嘅呢。啲城市當中有好多呢種心理治療嘅一啲地方啦嚇，無論係諮詢室咧定係醫院又好咧，其實都有，但其實更加多未必去到嗰個程度。即係我哋其實係要正視自己嘅內心，其實有陣時遇到一啲嘅問題，你唔知點樣解決，你真係需要有個人嘅陪伴，或者係某一個事物嘅陪伴。但係究竟係乜嘢呢？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把吉他，可能係我
1: 一場乒乓球，
0: 係啦，
1: 或者係一個約會。
0: 是啦，或者睇一场电影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的。但我哋而家见到咧，而家喺城市当中会有好多新式嘅呢种情绪康养嘅场景，佢哋更加主打嘅系呢种青年化或者社交化嘅轻量化嘅呢啲体验。譬如话啱啱我哋前面有讲到，会有一啲剧场场景式嘅趣味体验，令到大家喺呢一个体验当中去揾到有啲可能啲似系密室逃脱啊，或者系即系呢一种嘅场景下，其实大家就完全可以系从。重新去認識自己，當你換一個角色，因為密室逃脫佢係有陣時你自己會賦予一個人物嘅性格嘛。你喺你人物當中，其實又會發現，原來我可以咁樣，又或者原來我可以咁樣去正視翻自己嘅一個問題嘅。
1: 嗯，睇電影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對於電影入邊嘅共情咧，都係我哋某一件事上邊嘅投射去形成嘅。同埋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就是、我會喺某啲社交嘅嗰個平台上邊刷到某啲貼紙啦，就會講咗一個好得意嘅話題，我就好有共鳴嘅。佢就話對於 ENFP 嚟講，如果冇約人哋出去聚會一次，就枉對咗呢一個週末咁樣。即係其實佢講緊嘅都係對於某一類型嘅人，可能週末嘅一次聚會，對於佢嚟講就係一次情緒嘅療愈，或者話係一次好放鬆、好休閒嘅康養。即係其實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人。他哋對於休息的定義就會係越嚟越多樣化啦，唔係話一定就係瞓覺啦，或者係睇書啦，又或者係自己獨處啦，好可能係一啲比較外向嘅向外尋求嘅，好似聚會啊，又或者一場運動啊，或者一場社交啊等等，即係越嚟越多嘅人有越嚟越多嘅方式去幫自己做呢種心理嘅療愈咯。
0: 冇錯，其實咧，我哋睇到而家同傳統嘅文旅嗰種康養嘅避暑嘅嗰種環境嚟講啦，其實有越嚟越多呢種小眾嘅業態。開始崛起，包括之前我記得你講過，就話有啲朋友佢哋會去山入邊去打網球，或者去山入邊去禅修，
1: 即甚至佢就係普樹。
0: 係啦，即係佢其實去到嗰個地方咧，就佢唔係為咗去行山或者去睇風景去打卡，而係話我嚟到呢一度，成個人可以放鬆落嚟嗰種狀態。所以我哋其實而家見到喺山入邊會真係有一啲體育場嘅建設，佢就係為咗係令到大家首先第一個係有社交嘅屬性。我有成班共同志趣爱好的朋友可以聚在这座山里面，旁边有个民宿我们住在这里，跟着我们打网球，当下其实就是我疗愈自己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山水它本身这么放松的一个画面，就更加治愈了自己的人心了。
1: 嗯，没错了，再讲近一点，我们的公园都是可以的，而听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去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需要公园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讲拜拜了，明天同样时间会继续有我们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谈世界的。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谈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到嘅系李治廷《圣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嗱，呢个咧原本系一首独奏嘅歌曲嚟嘅，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同圣依纯共同演唱。轻柔嘅钢琴声夹杂住海浪嘅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嘅声线动情歌唱，唱出咗嗰份对爱情嘅坚定与无可奈何。好啦，继续听歌。

听到嘅《说好的幸福》咧，系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嘅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嘅专辑《摩羯座》当中。呢个系一首令人听咗之后会想喊嘅歌，钢琴搭配住大提琴嘅演奏，唱出咗分手嘅伤同爱情离开嘅惆怅。所有热恋嘅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齐走到底，但人生咧就系咁样，唔系我哋都能够预料同左右嘅。好啦，继续今日嘅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那就等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小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失柔美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才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茶馆》，耀眼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令到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好了，望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选到的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华演唱。在 KTV 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对唱金曲，好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当我们将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你分享。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我是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7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霄同我组成光明组合，为大家推介啦两个正喺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啦举办紧嘅展览。一个叫做《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专题展。这个展览在广州起义纪念馆是进行的。另外一个展览是南洋文化季，其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来全新的故事，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这部片在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是公映紧的，会带来一个评论《乔批故事出海引香愁》。另外还会关注一首新歌，都是跟乔批相关的，一封跨山越海的家书，一首穿越百年的歌谣。翻批来了 MV 是正式首发。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现在是正值暑假期间，所以我们的韵味岭南也都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推荐在暑假期间，如果你来到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广州的话，有两个很特色的展览是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有哪两个展览同大家分享预告下？
5: 分别会是由《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和长征记忆》的专题展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开幕的。而与此同时，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亦都盛大举行了这个的南洋文化季，其南国红豆、四海乡音的华侨华人粤剧的文化展启动仪式在广州文化馆开幕的。
0: 可以说两个都是红色展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红色就是跟我们红军的长征或者跟我们红色的诗人相关的。第二个红色就是南国红豆都是红色来的嘛，粤剧被人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唱黎智松都是红红火火的解释。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会跟大家通过两个展览来感受一下岭南文脉的薪火相传。例牌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的话，明少都说有一首开局靓曲跟大家奉上，我们先听为快，稍回来精彩继续。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嗱，暑假啦，咁所以大湾区好多博物馆咧都纷纷上展。今期嘅韵味岭南会有两个展览同大家推荐。首先，第一个展览咧系《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
2: 在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红军胜利90周年的，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以及是耕耘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指导，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策划主办的《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和长征记忆展》，从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日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开展。
1: Okay，这个广州起义纪念馆的话是不是在广州起义路那边？
2: 没错，
1: 就是你家对面，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再来跟我们做分享。而且展期去到明年2月份，所以有排看一下，不单止这个暑假，去到下一个寒假你都可以慢慢看一下。讲到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当中的巍峨丰碑。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而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亦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验。而这次的展览呢，它叫做《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咁我哋要聚焦嘅系萧华同志，可能有好多嗰啲相关嘅文物都同佢相关，不如介绍下萧华同志先。
2: 萧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1955年被授予是上将军衔的，荣获一级的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是一级的解放勋章。而萧华同志既是长征的亲历者，亦都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弘扬者，他以诗叙史，以歌咏志，创作出红色的经典音乐史诗《长征造歌》，而这部作品亦都系凝结佢对长征岁月嘅深情回望同埋革命豪情，成为20世纪华人经典嘅音乐作品之一，传唱至今。
1: 《长征造歌》啊，呢个系一个纯音乐定系可以唱出嚟嘅歌曲嚟？
2: 其实佢系一个大型嘅歌劇的史诗的造歌，里面会有一系列的由萧华同志去编写的一些的音乐的乐章，还有他的一些的史诗的作品的词句融入去到歌劇里面，其实也是成为了近代的歌劇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1: 所以他这个文艺作品是当时是因应那个时候的历史时刻，将这些他们的经历或者要歌颂的精神融入去文艺作品当中，是演奏出革命豪情。那现在这些作品是不是都可以在这次展览当中听到
2: 呢？有部分的选段可以去看到的，而且在这个展览里面是可以是真实地去还原到长征当时的场景，与此同时也是结合了萧华同志他撰写的《长征造歌》里面的一些系列的歌剧的场景在里面，所以大家是可以互相去切换，再去透过一些系列的展品的时候，从而去感受到当年的长征的革命历史的精神和意义所在。

0: 我哋睇翻呢次展览啦，其实咧系源自于2023年，咁当年咧，萧华同志嘅家属系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无偿捐赠咗萧华同志相关嘅物品1000多件咁多，涵盖咗军旅用品、生活物件、文献手稿、艺术收藏等嘅类别，流传低咗将军咧戎马生涯、文学创作同埋日常生活嘅珍贵实物资料。所以今次展览咧，甄选咗其中嘅180件套嘅展品首次集中展出。其中文物有11件套，以实物展品咧嚟展示萧华同志嘅革命风范同埋长征记忆啊。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嘅馆长易西兵佢嘅分享
1: 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共产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作为革命纪念馆，就一直想着怎么样围绕这么两个主题，开展一些活动。那么对于革命博物馆来讲，策划展览和组织相应的研学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种产品。刚好了，我们有一个机缘，就是2023年，开国上将萧华将军的后人给我们捐赠了1000多件套，萧华将军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涉及到，服装。办公资料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大家知道萧华将军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同时他也是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这个长征组歌从1965年公演以来，这个实际上已经在大江南北，在祖国大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实际上长征组歌也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趁此机会，我们就在今年策划了这个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将军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这么一个原创的展览。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就是我们来缅怀革命先烈，同时我们也通过长征组歌的创作历程，以及60多年来长征组歌公演的这么一些情节我们来更好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因为事实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伟大长征精神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前进，在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需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谱系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来不断的凝聚进取的磅礴力量。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就策划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让观众更生动的、更加全景式的体验到长征的艰辛确实在1934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红军历经25000里的这种长征创造了很多人类战争史上的很多的奇迹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我们希望广大观众通过长征的展览，通过我们的一些研学活动更深刻地感悟到90多年前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的不易艰辛，更加感受到我们今天获得幸福生活的这个来之不易，从而更加感觉到我们走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我们更加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我们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因为广东在长征时期主要是在1934年10月到1934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通过粤北这个长征的时候突破3道封锁线，然后到进入湖南开始突破著名的第4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战役。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粤北红军长征纪念馆等文博单位合作同时我们也策划了2026这个红色文化轻骑兵重走长征路这么一个红色文化轻骑兵活动。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把广东省内的一些有关长征的一些红色资源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就想一方面通过展览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红色文化展演，我们走到实地，走到这个长征的事件的发生地，来感受90多年前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好嘅，唔该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嘅馆长易西兵嘅分享啊。咁啊，即系睇嚟呢个喺2027年先结束嘅展览咧，佢应该会喺未来衍生好多嘅相关活动，例如佢咁讲同粤北嘅一个相关嘅纪念馆啦，系合作，咁啊会有红色文艺嘅轻骑兵去到现场重走长征路，呢个我哋都会系喺以后嘅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嗱，咁啊今日啦，首先介绍嘅第一个展览就系

在广州起义路啦，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啦，举办紧嘅《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览》，展期去到2027年嘅2月21号。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我们光明组合继续来到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有些怎样的特色展览。剛才那個是紅色革命的展覽，而以下這個呢是南國紅豆四海鄉音展，跟粵劇相關的。
2: 這個展覽也在廣州的華僑博物館舉行，而博物館用了兩層去展現了粵劇的文化的展覽，是一個全新的展覽，而在裡面也會有很多的粵劇藝人的一些服飾或者是戲橋宣傳畫還有唱片等等。而最受歡迎的就是他們博物館也用了很多的心思去設計了這個文創的蓋章，可以讓各位的遊人去透過這個蓋章從而了解到粵劇的藝術。
1: 我想問一下，在廣州嘅呢个欣宁路嗰边咧，会有粤剧艺术博物馆啊。
2: 系
1: 咁喺负一层咧，会有一个常态化嘅粤剧嘅相关展览，里边咩都有噶啦。咁呢度有一个粤剧展览同埋粤剧艺术博物馆嘅展览，有啲点样嘅唔同之处咧？
2: 其实会有相同嘅，就系、是。大家都會去搜羅到世界各地關於粵劇的宣傳的，而這個展覽在華僑博物館的新展亦都是全新去挖掘到全球的華人華僑他們的粵劇文化的呈現，在裡面亦都是搜集到更多近代的粵劇宣傳的相關的圖片和文字資料，還有書籍等等，是由全球的華人華僑的代表或者是全球的司法局的社團去集體去挖掘去捐獻呈現集中咗展現咗出嚟。
1: 我覺得係更加之接地氣啦。
2: 冇錯冇錯。
1: 嗱，睇翻呢一個展覽咧，係由廣州市僑辦嚟指導嘅，咁所以咁多華僑華人嘅一個集中捐贈或者係收集翻嚟嘅文物，就因為有僑辦啦。咁另外咧係有廣州華僑博物館、紅線女藝術中心、廣州粵劇博物館咧，係同廣州市迪士普音響博物館一齊嚟主辦。匯聚了以上講到的四家文博機構的館藏精品文物和民間收藏家的個人珍藏，一共120件套的藏品，系統地勾勒出了粵劇從嶺南本土萌芽發展到走向海外和華僑華人命運交織的輝煌歷史畫卷。展覽已經開始了，會一直持續到9月18日是免費向公眾開放。明少都是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面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他是谁呢？
2: 他是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罗丽老师。
1: 他是今次展览的策展顾问，相信有很多他的功劳，究竟哪件展品放在哪里，这么多件展品他甄选哪些展品出来跟大家去讲故事呢，究竟这一次策展他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的罗丽副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3: 这个大的展览呢，他从展陈大纲阶段呢，其实我就参与了论证啦。咁我觉得佢有两方面好有意思嘅。第一个咧就系佢有大量嘅海外华侨参与抗战嘅材料。咁咧其实佢哋系以粤剧作为一种手段啦。当时系抗战过程中咧系参与咗好多嘅工作吓，进行鼓与呼嘅。咁啊大量一手材料嘅披露咧系我从事粤剧研究廿几年来咧第一次见嘅。咁我觉得其实新嘅材料就可以推动新嘅研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咁呢个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咧就喺展陈过程。其實我哋係好嚴謹咁對待粵劇嘅歷史啦，包括一啲相關嘅表述嘅，咁係我即係參觀過嘅粵劇展覽裏邊咧最嚴謹、最嚴肅嘅一次咯。
4: 嚟自全球嘅所有嘅粵劇嘅一啲嘅戲橋啦，或者宣傳資料啦，帶俾你嘅感受嘅速度咁好大。
3: 首先就是其實粵劇進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啦，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它有非常廣泛的傳播，所以大家都經常會說有海水的地方就會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粵劇。我覺得在廣州華僑博物館一個特殊的地方，我們看到了來自於海外各地的華人華僑的對粵劇的愛，而且呢粵劇是連接著他們鄉音鄉情最關鍵的一種藝術形式。今天看回這個展，我覺得心潮是很激動的咯，因為我的祖上太公啦，他都算是華僑，所以其實我本人都有捐獻一些家庭的物品給到省的市的華僑博物館。我覺得其實博物館的意義就是將私人的故事去講給公眾聽今次的這個展覽就是將更多粵劇，尤其是海外華人華僑粵劇的這些生活和他們的情感體驗去展示。

0: 俾观众。我觉得呢个就系博物馆做展览嘅意义。
1: 好嘅，唔该晒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副院长罗丽老师嘅分享，咁相信咧佢都非常之推介啦呢一次嘅展览，因为都系由论证阶段啦吓到啊策展嘅时候嘅话，佢都系深度参与啊。嗱，睇翻呢次嘅展览系以根墨、南国红豆、远航、乡音寄情、宜兴、沿江万里同埋耕族、粤韵、新声呢四大篇章咧，徐徐展开。可以话生动咁讲述咗粤剧系点样随住广府侨胞远渡重洋，系全篇寰宇嘅动人故事，展现咗华侨华人以剧传承同埋以剧扬志嘅坚守啊！
2: 而本次嘅展览咧，亦都系类型丰富嘅，包括会有粤剧嘅戏服啦、乐器啦、戏桥啦，以及系黑胶嘅唱片同埋粤剧嘅曲本、剧本同埋剧照嘅。观众可以从中嘅窥探到百年前嘅粤剧出海嘅之路啦。喺众多嘅展品里边咧，戏桥系研究粤剧跨洋传播历史嘅重要实物档案，而其中旧金山嘅大中华戏院嘅戏桥啦、越南华人戏院戏桥，以及系古巴国星剧团嘅戏桥等等，观众可以在展览里面一饱眼福的。而这些戏桥亦都是记载了粤剧戏班在海外各地的演出，以及是兼具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是观赏价值的。
1: 嗯，所以大家听到旧金山的戏桥、越南戏桥、古巴戏桥、真的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粤剧，即是粤剧通过海洋文化咧傳到去，可能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個角落，即係好似古巴咁樣嘅話嚇。嗱，據了解，舊金山大中華戲院咧，仲曾經係粵劇喺北美嘅重要傳播陣地。為咗增加競爭力咧，呢間戲院啦喺當時經常咧係重金從廣州、香港咧聘請好多嘅粵劇名伶，譬如李雪芳、白居榮、关影莲和马思生等的名伶去到北美演出，所以我都发觉现在在北美一些博物馆里面都会收藏一些戏箱和戏服，因为他们去到现场的话，你要将演出完的戏服运回来又是洗费，所以他卖给当地的华侨华人，我相信现在是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这个都是一个印证来的。所以在現場除了很多的市民群眾參與這個開幕式看完這個展覽之外，還有專業的粵劇演員來去為這個展覽加持，他是誰呢？明星
2: 他是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中國戲劇梅花獎二度梅得主歐海明老師。
1: 他在開幕式的現場是親臨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觀展感受，來聽聽歐大哥怎麼說。
3: 今次來華僑博物館看到我們粵劇在海外的發展，老實講，好感慨，好激動，又好自豪，說明我哋粵劇文化嘅底韻啊，真係非常之深厚，同時係堅信咗嗰句説話：有華人地方就有粵劇啊，所以好開心。呢個粵劇嘅歷史，響無論喺美國啦、三藩市啦、多倫多啦、喺古巴啦，都有嗰個足跡。第一次係咁震撼咁睇咗咁多老資料嚇。而且是他整個發展的長河，他從那個粵劇的歷史，從廣東戲到外地班的進入，到那個益陽腔、高腔、昆腔，包括一直的歷史發展，見到很多老前輩，而且有些呢我九十年代見過的，你比如關德興啊，係嘛等等很多前輩我哋都見過的，最後嚟到近代的马思曾院长，包括我恩师洪善女等等，一直发展历史，非常之令我震撼。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我希望能够介绍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粤剧在海外的发展，大家可以来华侨博物馆。
1: 没错啦，唔该晒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啊，咁佢分享咗参与啦呢一个喺广东华侨博物馆咧举办紧嘅南海红豆、四海乡音啊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吓，咁啊亦都系呼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一齐去睇一睇吓。咁啊睇翻咧呢一个展览，就正如欧大哥所讲啦，系讲嘅喺民族危难之际，粤剧点样化作革命嘅火种，抗战嘅号角。粤剧演员咧系以戏台为阵地，以唱腔为号角，奔走于内地、港澳、南洋同埋美洲各地，系借义演筹款，宣传进步思想，用艺术力量咧系肩负起民族救亡嘅重任。生动咁展现咗粤剧嘅强大生命力，亦都镌刻咗啦华侨华人深厚嘅家国情。

0: 同埋赤子丹心。
1: 而本次嘅展览亦都系系统梳理咗粤剧与革命抗战嘅相关历史，并且展出咗相关嘅主题藏品。通过1933年旧金山大舞台嘅戏院戏桥，以及系慰劳前方将士纪念证，仲有系1941年一本帆运动嘅纪念章等嘅藏品啦，展现咗靓少佳、关德兴等一众嘅粤剧艺人喺抗日救国嘅赤胆当担。
0: 嗯，冇错。咁啊，呢一次展览咧将会一直延续到9月18号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趁着这个暑假期间带屋企的大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广东大戏怎样是通过这个海洋的文明传播到是全球各地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推介的两个特色展览。感谢明少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采访。
1: 多谢各位。
0: 好，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们下次再会了，明少。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故事。

0: 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成吉思汗，出生在公元1162年，大家都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做铁木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这一年的秋天，蒙古联盟黑颜部落的酋长雅速盖就刚刚从战场打了场胜仗回来，他一回到自己的营地，就听说他老婆柯额伦帮他生了个仔，他当然很开心了，捧着个新出世的 BB 就说，嘿，我这个仔呢以后会成为所有蒙古人的黑汗的。他老婆柯额伦就说，那既然是所有蒙古人的黑汗，那要起一个似样的名字才行吧。起什么名字好呢？雅速盖左望右望，听到蒙古包出面人声鼎沸，好多人围住一个五花大绑的囚徒呢，在这议论纷纷。这个囚徒是乜水呢？原来是雅速盖刚刚打完这场胜仗呢捉回来的俘虏，是一个叫做铁木真的塔塔尔族的勇士。蒙古人呢有个习俗的，就是喜欢用伟大的敌人的名字帮自己的弟弟起名。于是雅速盖就将他这个仔起了个名字叫铁木真，意思呢就是铁一般的意志的解。我们以前都讲过，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诞生呢，通常历史记载里面呢都有些异象的，一阵又说天上一堆红云整过来，一阵说几条龙在上面兜来兜去都不走啊，诸如此类。铁木真作为未来的成吉思汗，出世那阵时呢亦都例牌有些异象的。有什么异象呢？原来当时大家见到这个 BB 出世之后只手一路都握到实一实的，就很奇怪啦。掹开只手一看，只见铁木真的掌心里面呢有一个血块，这个血块的形状呢好像一个矛尖咁嘅。雅速盖睇咗之后呢就好高兴啦，大声咁话，哎呀，呢一块呢一定是战神嘅长矛，我个仔呀以后一定是驰骋沙场所向无敌嘅。咁呢一个就係铁木真呃血而生嘅传说啦。咁历史记载里面呢好多重要人物天生异象啊，什么岁寿环绕啊，呢啲讲法呢以我哋现代知识嚟睇大部分都係老作嘅。但是铁木真呃血而生这样东西呢可能是真的真的吧。事关 BB 出世那阵时一个不觉意捻住一块干硬了的血块，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出奇的。那嚿血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又喜欢怎样解读都得的。雅速盖成日打仗见到嚿血就觉得似长矛，这个亦都是情理之中。好快黑颜部的酋长雅速盖的仔呃血而生这个故事呢就传遍了整个草原了。大家都说雅速盖这个仔呢是日后必成大器的。当然这些故事呢传得几传就没什么料到的啦。只有在日后铁木真真真正正成了大器之后呢大家才记起身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呢十年就过了去了。铁木真已经十岁，他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啊，生得天庭饱满，薄阔腰圆，体格和力气呢都远远在常人之上的。而更加难得的是，他有一种令人亲近的魅力，很多人见到他都会不知不觉就和他做了朋友的。这一样东西呢是很多领袖人物天生的特质，虽然后天的努力很重要，但是对于天赋这样东西呢都不可以否认的。如果日子平平安安无惊无险呢，过多十年八年或者二三年之后，铁木真就可以继承他父亲黑颜部酋长的位置。如果再好彩一点的话呢，亦都可能成为整个蒙古联盟的黑汗。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个世界呢就没那么风平浪静的。好快意外就出现了。在铁木真十岁的时候，雅速哥就将他掹咗一个大车轮前边度咗一度，就话，阿仔，你同个车轮一样咁高啦，都系时候帮你定门亲事啦。于是喺第二日，雅速盖就带住铁木真出发去定亲啦。咁本来呢， 佢又想去佢老婆柯额伦嘅部落华勒忽纳部嘅。咁嗰个部落呢就以盛产美女著称嘅。不过佢行下行下呢就途经一个部落叫做宏吉纳部嘅。咁呢个时候啊，个天就已经好黑啦。于是呢佢就住咗入当地一个叫做德涉禅嘅人屋企。咁涉禅呢是智者的意思啊，咁德涉禅啊就是一个叫做德的智者啦。呢个德涉禅啊果然是个聪明人吧，一睇也速该啲派头气势呢，就估到佢系非富即贵，系个非凡嘅人物啦。咁于是啊就非常热情咁招待也速该同埋铁木真，咁并且在饭局之上呢倾多几句啊，就已经问清楚也速该今次出远门呢系为一定亲嘅。德涉禅啊心谂，难得有个贵人上门，益帝哥不如益我自己啦。于是呢佢就神神秘秘咁同也速该话：我琴晚呢就发咗个梦啊，梦到天上飞咗只海东青过嚟，一只爪就揸住太阳，一只爪啊揸住个月光落喺我手臂上面。我一扎扎醒就觉得好奇怪啦，日月啊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嘅。啊！点会嚟到我只手上边嘅呢？我啊相信呢个系行大运嘅象征啦。唉，而家阁下你带个仔过嚟，我啊更加确信我个梦啊真系灵嘅啫。也速该啊听到一头雾水，就话：喂，我带个仔过嚟呢，系去华勒忽纳部落啊定亲嘅，咁啊行过食你餐饭，住你一晚咁解啫，同你行大运你有乜关系呢？德涉禅就话啦：啊，梗系有关系啦。我啊啱啱有个女叫做钵儿帖嘅，年纪啊啱啱好，系亦都到咗定亲嘅年龄啦。嗱，咁也速该之前咧，蒙古包出边咧，亦都见到阿钵儿帖啦，年纪啊同铁木真差唔多，确实系生得好俊俏嘅。佢啊正喺度犹豫不决，德涉禅见到佢心喐咧，就加多两钱肉紧啦噃。唉，草原上边啊，边个唔知道华勒忽纳部呢是我哋宏吉纳部嘅一个分部啫，真正嘅靓女啊，全部都喺我呢度，你啊何必舍近求远先得噶？也速该谂一谂，啊觉得都有道理啊，而且德涉禅呢个女呢确实都唔错，于是啊佢就应承第二日早上按照草原嘅规矩帮佢个仔嚟求婚。咁第二日啊，也速该呢就真系过嚟求亲啦噃。咁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啊，连求三次，德涉禅咧先至应承。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喺十岁嘅时候啊，就有咗佢嘅第一位老婆啦。咁根据草原上嘅传统啊，铁木真要娶呢个老婆翻屋企呢，就需要喺外父屋企住一年，帮下头帮下尾，咁先可以娶个老婆翻归嘅。所以也速该呢就将铁木真摆低喺德涉禅屋企，自己呢就告辞翻去自己嘅黑岩部落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嗱，接落嚟啦，李培聪老师啦会同大家继续系播讲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嘅。咁啊，欢迎大家啦，每日啊喺岭南处处有段古锁定收听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嚟到包尾嘅环节。今日我哋会关注下潮汕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嗱，睇翻最近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东南亚热映播。例如最近咧呢部电影喺泰国公映，因为呢部作品多处嘅场景系喺泰国取景拍摄嘅，咁所以喺泰国咧就掀起咗一股观影同埋情感共鸣嘅热潮。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自公映以来，这部电影在泰国各大影院掀起观影热潮。据泰国院线方介绍，影片在上映前已积累了较高的市场热度。
0: 很多人联系影院询问这部电影有没有机会在泰国上映呢，都说我们真的很想看。 因此在泰国全国，只要我们院线所在的地方，几乎都会上映这部电影。
4: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

0: 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1: 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为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
2: 他们到我们这潮州会馆来拍这个啊，就是在这里取这个景了。
3: 这部电影啊播出之后啊，就是有很多游客要求到我们泰国潮州会馆来打卡，这里就是变了一个旅游点。
1: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4: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总台的专题报道就了解到，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泰国真的很受热捧。这一封从潮汕大地寄出的乔批家书正在东南亚掀起观影热潮，而在泰国公映之后，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仲登陆印尼，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收获了当地观众尤其是华人华侨的喜爱。在8月4日，泰国潮州会馆在曼谷举办专场放映会，现场组织超过2000人集体观影，而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伟是受邀出席。他表示这部电影平实却又直抵人心，折射出中泰两国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而8月5日，电影在印尼的雅加达进行首映礼，同样引发强烈的共鸣。年过80的印尼华侨陈美尊老人在观影之后用潮汕话念出了电影的台词。他说这个故事和他爸爸当年下南洋的经历如出一辙，而这些真实的反馈是讲明好的故事是不需要宏大叙事，因为它自有一种穿越国界的力量。从潮汕到东南亚，地理距离从未隔断过文化的血脉。电影那封封飘扬过海的家书，不单只是银幕上面的光影叙事，更加是无数潮汕家庭真实的历史记忆。而电影令到身在异乡的潮汕人唤醒乡愁，寻见自己的根。给阿嫲的情书不单是一部电影，更加是一扇向世界展示潮汕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窗口。他用普通人的故事、朴素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观众。而这部电影的成功出海，亦都令到世界看到了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恒久生命力。
5: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6: 湾区文化地图，
4: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后这个板块我们来分享一首新歌。当雨夜的石板老街响起那句熟悉的翻批来了，你是不是听见了红头船划破海浪的巨响呢？在那个疯狂雨狂找出路背井离乡的年代，潮汕先辈孭起了行囊，踏上了红头船，在惊涛骇浪当中驶向未知的南洋。而在大洋彼岸的家乡，守在那边的亲人们日复一日地望着天井的上空，等待着一封跨越重洋的薄薄信笺。近日由中共普宁市委统战部出品，揭阳广播电视台倾力摄制的歌曲 MV《翻批来了》正式首发，历时数月精心打磨，用电影级质感将乔史敦煌的厚重和温情搬上了荧幕。下面同大家一起行入这段泛黄却又温热的海丝记忆。讲到翻批，其实它是乔批的俗称，两者是指代同一事物，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和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又称之为银信。而在闽南话和潮汕话等方言当中，批即是书信，翻是指海外，即是南洋等地，所以呢都可以叫做桥。

0: 批或者是翻批。翻批来了这首作品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马国忠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宗雷作曲，中国内地知名歌手洪如林是倾情献唱。这部 MV 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导演马小南是执导，为了真实还原这段厚重的历史，摄制组是深入了普宁传统的古村落、桥批博物馆和百年批局旧址取景，每一个镜头都凝聚了浓浓的潮汕乡愁。下面我们来听听《翻批来了》这首作品的作词人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老师分享下这个作品的创作初衷。
1: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翻批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人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翻批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好的，唔该晒黄彩琼老师的分享。下面我哋继续嚟听作品《翻批来了》的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宗雷他的分享。
2: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好的，多谢晒《翻批来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和我们的分享。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搜索下《翻批来了》 MV 这些关键字，就可以马上听到看到这个精品佳作，感受这封跨越重洋的薄薄信笺所带来的潮汕乡愁。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节目最尾都要跟大家播放这首《翻批来了》，要向那群披荆斩棘的先辈致敬，要致敬所有跨越山海的爱和守护，是他们令到薄薄一封的翻批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他乡与故土的生命纽带。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是这样先，拜拜。
3: 红豆春泥下南洋泥，红豆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非常欢迎各位金粉哈，我们准时相约在了谈股论金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啦，刚才徐静分享了怎样收听我们节目，接下来由我来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同样手机上可以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叫做央视频的 apps， 打开央视频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动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晏昼的这个四点到五点，就是这个时候呢，交易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5: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呢，榴莲的这个销售旺季的数据啊，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像深圳还有大湾区其他的一些核心口岸呢，也是接连交出了量额齐增的一个优质的成绩单。那不仅仅直观地展现出了居民高端生鲜消费的旺盛活力，更是为我们观察进口水果的产业迭代，还有口岸贸易的升级、内需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小切口，大格局的优质财经样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

0: 产业价值、贸易价值以及区域经济价值。
1: 想不到小小水果后面还有啊咁大嘅呢个经济嘅宏观画面嘅吓。
0: 是的。
1: 系啦，其实我本人都好中意食榴莲噶吓，咁啊，唔知各位听众你中唔中意咧？咁啊，跟住咧就会有啲股市扫描啦，到时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表现进行点评噶，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
0: 嗯，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或者在水果方面有什么感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也会来和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
1: 没错。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呢，今天的市场呢可以说高开高走啊，特别是在午后呢，三大指数的涨幅呢又是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来收报3982.65点，涨幅1.41%；深成指报14704.27点，涨幅2.44%；创指报3740.16点，涨幅3.14%。
1: 咁香港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齐升噶吓，咁啊呢个恒指咧方面就系升1.44%噶，咁啊截至到收盘咧，涨362.92点，收于咧25479.77点噶，咁今日星期有可能冲击咧26000点啊吓，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就系上升1.33%嘅，升到111点几，收于咧8451.97啊，咁而呢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上升1.71%嘅，升80.30点，收于咧4787.92点。可以讲咧，今个星期一无论系港股咧，定系内地 A 股，都系一个开门红嘅态势啊！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收报53732.41点，跌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6729.16点，跌幅0.2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85.76点，跌幅0.17%。
1: 咁欧洲三大指数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而家都系微升嘅态势噶。咁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啦，而家系微升紧0.14%，报紧咧10765点，10766点左右噶。咁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就系微升0.05%，报紧咧8640.87点左右。德国 DAX 30指数咧升紧0.11%，报紧咧26470或者72点左紧嘅。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系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啊！今日嘅话题咧系飘来榴莲清香啊吓，咁啊分析一下咧就榴莲背后嘅经济图景噶。嗱，素有水果之王美誉嘅榴莲咧就系国内消费市场极具代表性嘅一款高端时令水果，每一年嘅夏季嘅时段咧都会迎嚟榴莲消费同跨境进口嘅双重旺季。而今年咧榴莲销售系旺季嘅数据咧表现特别亮眼噃。深圳、南沙等大湾区嘅核心口岸咧都接连交出咗呢个量额齐增嘅优质成绩单。唔单止直观咁展现出居民高端生鲜消费嘅旺盛活力，大家买得起，愿意买啊，愿意食嘅，更加为大家咧系观察国内进口水果产业迭代、口岸贸易升级、内需结构优化，提供咗一个啊喺我哋生活身边嘅小切口同埋大格局嘅优质财经样本啊。
0: 没错，所以说一颗小小的榴莲呢，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时令消费品，它串联起了跨境航线、口岸通关、冷链物流、仓储加工以及终端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也是区域对外开放能级、供应链成熟度、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最鲜活的经济缩影。那今年呢，可以说大湾区各个口岸的榴莲的进口数据呢在持续的走高哈，那背后呢就是持续优化的通关机制、日趋完善的冷链供应链的体系，还有不断扩容升级的消费市场，更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生鲜进口枢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硬核实力的体现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价值、贸易价值，还有区域经济价值。那为您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那林先生您好。
1: 林博士你好。
6: 大家好。
1: 你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榴莲啊，我相信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那一定是会经常吃经常见，也甚至会把这个它的很多的比如说衍生出它的很多新的吃法玩法哈。那今年呢我们看

0: 的呢，林先生？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呢来理解。第一个呢，牛年进口量的今年呢持续走高，本身就是观察国内消费活力一个很直观的窗口。今年夏季呢，深圳、南沙等大湾区核心口岸持续承接东南亚优质的流量货源，供给比较稳定，品类和品质呢也都在升级，流动效率也明显提高。比如深圳口岸今年4到7月鲜牛年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南沙作为全国流年的进口海运的重要枢纽，旺季的单月进口体量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就说明流年的热销呢，并不是一个短期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稳定供给、有持续需求、有成熟渠道共同支撑的市场扩容。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旺季的数据就不只是说明某一种水果卖得好，更说明了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更好的品质和消费体验买单。第二个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组数据背后反映出呢，国内生鲜消费呢正在从基础的刚需向品质的享受升级。过去呢，高端进口水果更多集中在节庆和礼政的场景，消费的频次不高，受众相对有限。现在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的稳步提升，消费理念呢不断的变化，榴莲这类高端进口鲜果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日常的家庭消费当中，它不再只是偶尔购买的礼品，而是像休闲、家庭加餐、品质生活当中的常规选择。概括来说的话呢，就是消费者由小众走向大众，由节庆节点走向日常生活，由单一礼政场景走向多元的家庭场景，消费人群在扩大，消费场景在延伸，购买的频次也在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同时呢，榴莲的热销带来的红利并不只停留在消费端，需求持续增长也在推动整个高端生鲜赛道加快升级，生鲜平台、连锁商超、线下批发市场都在优化高端水果的品类的布局，为进口鲜果配套更专业的仓储陈列和配送体系，零售端由此向品质化、品牌化、精细化发展。再往上游看的话呢，消费的需求又会传导到跨境贸易、能源物流、口岸通关等环节，推动这些体系不断的提效。也就是说，榴莲进口增长的背后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进一步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既体现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体现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正在持续的释放，这就是这个数据所折射出来的结构性升级红利。
2: 是的，用粤语复述一下，林博士分析，首先大家是愿意买得起这个榴莲先，看到大家至少个荷包就是胀紧的。其次就是现在榴莲已经从基础刚需，大家的消费应该讲下，从基础刚需到这个品质享受的结构性有一次升级的了。高端水果包括了这个榴莲彻底集这个日常家庭的消费，成为夏日休闲消费、家庭加餐、品质生活的很常规的选择，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而且不单止榴莲本身卖得好，它热潮都带动了整个高端生鲜菜道的业态升级。各大生鲜平台、商超连锁、线下的批发市场会针对进口商、这个鲜果打造专属的仓储陈列和配送体系，推动到整个生鲜零售行业向品质化、这个品牌化、精细化方向去迭代。所以背后就是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经济循环，体现了我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
0: 确实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榴莲呢，它本身就属于这种保鲜周期非常短的一个生鲜的品类，那么对于时效啊、冷链啊以及通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想和林博士来了解一下哈，大湾区口岸它凭借哪些体系优势，实现了这种鲜果的贸易的高效流转，还有产业的持续扩容呢？
1: 好的。确实哈，这榴莲这个品类的话呢，它的保鲜周期短，损耗的风险高，所以它对时效、冷链和通关的要求呢，实际上呢是比一般的商品要更高的。那么大湾区口岸能够把榴莲进口做出持续扩容的产业，我认为呢，关键它是不在某一个单点，而在于呢多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跨境生鲜贸易体系，它把通关、监管、运输、仓储、分销真正的连接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鲜果进口的流通生态。首先的话呢。

0: 是通关效率。当然，据多个核心口岸持续地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针对流年等一程和鲜活、实质的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等绿色通道，尽量地去压缩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比如南沙口岸，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东南亚直航航线网络，另一方面配备着智能转运系统和专业化的人员查验场地，可以做到进口鲜果到港后迅速查验，查验后迅速放行。旺季的高峰期，鲜果到港后数小时就能够进入到终端市场，这对于降低损耗、保证品质非常的关键。对流年来说，流通时间越短，货物的新鲜度和市场价值绝对有保障。其次呢，是监管与效率同步提升。海关部门形成了源头管控、口岸快检、全程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方式，不是单纯的追求快，而是在食品安全和品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对生鲜贸易来说，安全和时效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兼顾，市场口碑和进口规模才能稳定增长。这套监管体系也让货源从进入口岸到流向市场的全过程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可控。第三个是完整的能源基础设施，大湾区从海外产地域等跨境海链等海运冷链，到口岸恒温仓储，再到城市的末端冷链配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温层、全流层的冷链网络。各个环节衔接的越顺畅，流链的新鲜度就越有保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也就越低。而且这套基础设施不是只服务榴莲，也能够支撑车厘子、奇异果、山竹、蓝莓等多种进口水果常态化的进入市场，为全品类的进口水果库容打下基础。最后就是产业集群优势，口岸周边集聚的专业生鲜贸易企业、供应链服务企业、仓储加工企业，可以完成货源的整合、批量进口、集中分销和全国辐射。企业集中、业务集中之后，那么就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说，大湾区的优势是通关快、能力强、监管稳、配套全。这些环节呢，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鲜活、高效流转和产业持续扩张的基础。
1: 嗯。好嘅，林博士咧，啱先咧系好系统咁同我哋分析咗咧，大湾区究竟有边啲体系优势啊，可以实现到啲鲜果嘅贸易高效流转啊，产业咧持续扩容嘅。咁啊，首先佢讲话咧，其实呢个优势讲到尾核心就依托啊，系呢个多年沉淀形成嘅一套系统化、标准化、智能化嘅跨境生鲜贸易配套体系，构建起咧全国领先嘅鲜果进口流通嘅生态。咁啊，逐一分析啦，其中喺口岸通关呢个效率环节啦，咁啊呢个有关嘅口岸边检站等等啦，就系针对呢个榴莲等易损耗嘅鲜果咧，开通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嘅绿色通道，最大程度咁压缩呢个货物滞留嘅时间。譬如话咧喺旺季高峰期间咧，喺南沙咧系可以实现鲜果到港之后几个钟头就直达到呢个终端市场，就去到呢个农贸呢个鲜果市场噶啦，我哋就买到噶啦。咁同时咧，海关部门咧构建起一个源头管控加口岸快检，再加全程追溯嘅全链条监管体系，喺保障食品安全同品质可控嘅前提之下啦，去最大化咁啊提升呢个通关效率，实现安全同效能系双向兼顾嘅。咁啊，讲完通关效率，讲讲啊呢个运输啦。冷链物流配套层面咧，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国密度最高、体系最完善、布局亦都系最均衡嘅一个冷链基础设施嘅网络。首先系从海外产地已经有预冷啦，跟住跨境海运又有冷链啦，嚟到口岸又有恒温嘅仓储啦，到城市嘅末端咧又有冷链嘅配送啦，形成一个无缝衔接嘅全温层全流程嘅冷链体系啊。所以少少嘅榴莲背后咧，其实有好多嘅功夫。咁啊，而且咧呢套嘅冷链嘅完善嘅基建咧，唔单止服务于榴莲单品嘅噃，更加支撑咗，譬如话车厘子啦、奇异果啦、山竹啦、蓝莓啦等等全品类嘅进口水果嘅常态化进口，为大湾区嘅生鲜进口产业咧规模化发展咧筑牢呢个硬件嘅根基噶。除此之外咧，大湾区成熟嘅产业诶集聚优势咧，亦都进一步放大鲜果贸易嘅流通效能啊吓。嗯，
2: 确实哈，因为刚才你看倪生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水果呢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像这个奇异果呀、蓝莓呀，包括像车厘子啊等等等等，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全品类的常态化进口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如今我们实现了水果繁荣，而大湾区的进口水果产业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以及常态化的经贸格局哈。那这个格局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请林耀鹏博士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好的。我觉得啊，这个榴莲的热销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切口。放到更大的产业格局

0: 中来看的话呢，大湾区进口水果它已经不是单一品类、单一季节的贸易，而是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产区、四季持续供给，还有多个口岸协同、面向全国分销的常态化格局。它既是全国重要的进口水果集散地，也是分散中心和消费中心。榴莲的高增长正是这一整体格局的缩影。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看品类结构。现在大湾区的鲜果进口已经摆脱了过去品类相对单一、季节限制比较明显的状态，基本形成了全年的轮替上新的供给节奏。夏季主要承接榴莲、山竹、龙眼、椰子等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到了秋冬春季又有智利的车厘子、新西兰的奇异果、澳洲的柑橘等温带水果进入市场，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季节的货源接续起来，就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全年多元化、品质化的需求。也就是说，供给已经从一季一品逐步地转向四季多品，进口水果真正进入到了常态化的消费。南沙口岸的数据也很有代表性，仅今年前五个月，进口水果总量就达到17万吨以上，并保持同比增长，说明这个产业呢正在稳步的扩容。粤港澳大桥的口岸，粤港澳大桥口岸开通生鲜的鲜果快线以后，也进一步拓宽了优质鲜果进入湾区市场的通道。再看贸易网络，大湾区已经形成了多口岸联动、多航线覆盖、多产区对接的立体化格局。深圳口岸更侧重高端的时令鲜果的快速通关和流通，南沙口岸依托远洋的直航航线，承接了大批量规模化的鲜果进口。港珠澳大桥口岸则发挥跨境联动优势，打造高效的鲜果活动道。这几个口岸不是简单重复，而是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共同构成了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生鲜进口口岸矩阵。同时呢，大湾区与东南亚、南美还有大洋洲的核心产区之间的直航通道持续打通和加密，那么也有利于呢缩短运输航程，稳定货源供给，为全年的稳定进口提供了航行支撑。对我们看市场辐射，经大湾区口岸入境的进口水果，首先那肯定是服务我们湾区本地庞大的消费市场，但它的功能呢也早已不止于本地消费。依托成熟的批发市场体系和通达全国的物流网络，这些水果可以奔向到华南、华中、西南乃至全国其他市场。也就是说，大湾区已经形成了从全国采购、口岸通关、仓储分布到全国销售的完成链条，承担着全国高端鲜果中转分布和流通的重要功能，形成了整个规模化、常态化和辐射全国的经贸格局。好，谢主持人。
1: 好的，刚才林博士就说榴莲的持续火爆其实是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蓬勃发展一个缩影，不是个例。大湾区已经形成了覆盖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全球核心产区的进口水果贸易格局。从品类来看，跟大家数一下，应该大家一路听有流口水。夏天有榴莲、山竹、龙眼、椰子等东南亚的。秋冬季跟着春季有智利的车厘子、新西兰的奇异果、澳洲的金骨等优质的温带水果，全年是轮番上新，就持续供给。又从贸易格局来看，刚才讲到大湾区形成了多口岸联动、多航线覆盖、多产区对接的立体化贸易网络。从市场的辐射来看，大湾区早已经突破了本地消费局限，形成辐射全国的分销格局，已经承担起了全国进口水果一个中转分拨再加流通的核心功能，成为全国高端鲜果流通的核心枢纽。
2: 那么进口水果产业的持续繁荣，为大湾区实体经济、商贸流通还有就业消费又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正向的产业赋能呢？林博士。
0: 好的。进口水果呢，看起来它是一个终端的消费品类，但其实呢，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它实际上连接了外贸、物流、仓储、加工、零售和就业等多个环节，所以它对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带动不只是卖出多少水果，而是能够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效应。可以说，其实流通产业也是民生和富民产业。首先的话呢，是推动跨境贸易和外贸经济体制扩容。进口水果属于高端规模化的民生消费品，进口体量持续增长，会直接带动口岸的贸易额增长，也会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过去谈外贸，更多的关注出口，现在优质消费品进口稳步增长，反映出的是对外贸易正在从进出口更加均匀的方向发展。大湾区通过持续扩大优质生鲜产品的

0: 进口，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对外开放的活跃度和包容度，强化了在全国跨境农产品贸易中的收敛作用和影响力。第二呢，是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共同增长。榴莲以及其他进口水果规模扩大后，对冷链仓储、跨境物流、供应链还有电商零售等等服务的需求都会增加。那么大批鲜果进入到市场当中，还会需要到分拣、分级、包装、保鲜等标准化的服务，那这就能推动生鲜产业从简单的贸易流通逐步的走向精细化加工、标准化的运营和品牌化的发展，产业链变拉长，价值链也得到提升。那么对大湾区现代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都是直接的增量，所以可以看到一箱水果进入口岸背后带动的是一整套服务体系的运转和升级。第三呢，是激活内需和消费场景。优质的进口水果持续稳定供给，能够丰富居民果篮的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生活需求。高端的生鲜消费升温后，商超门店还有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多个渠道都会受益，那么既活跃的线下商业也带来了线上消费的增量，为整个湾区的消费经济呢做了持续的活力。第四个呢，是创造稳定的就业。进口水果从口岸报关查验到仓储物流分拣加工，再到终端销售、电商运营和售后服务，整个链条都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能够吸纳商贸流通、物流服务、零售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产业规模越大，相关的岗位呢，它就越稳定、越多元。因此，这个产业既有贸易价值，也有产业价值和民生价值，它就能够形成产业兴、心态旺、就业稳、消费活的良性循环，为大湾区稳增长和民生保障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谢谢主持人。
1: 嗯，林博士真系啊，讲到好多啊，真系唔讲唔知道，一讲咧先就增长知识啦，真系。少少榴莲背后真系越讲越大啊吓。咁啊，其实咧呢个正向产业赋能方面咧，呢个榴莲呢个生鲜水果、高端生鲜水果嘅产业咧，对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同埋商贸升级、就业增收、内需激活咧，都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嘅正向赋能嘅呢个产业带动价值好突出啊！首先逐点来看，持续会拉动这个跨境商贸和外贸的经济提质扩容，因为持续增长的鲜果进口的体量可以稳定带动这个口岸贸易额的增长，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优化区域外贸发展格局。其次，强力带动到这个冷链物流、仓储服务、供应链金融和电商零售等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协同增长。首先直接带动到这个冷链仓储、跨境物流和货物代理、市场运营等这些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其次，亦都催生了标准化分拣、分级包装、保鲜服务产业等等，持续壮大这个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体量。再者，就持续激活这个内需市场，提振消费经济，助力民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到商超、生鲜门店、社区零售、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多元的消费场景繁荣。与此同时，不得提的就是产业规模化发展，就持续创造这个稳定就业岗位，形成产业兴、业态旺、就业稳、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态势。
2: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林博士来这样进行一个探讨哈。我们看到立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格局呢，进口水果产业的未来还有不少的这种升级空间，那么究竟如何持续的去释放大湾区的枢纽优势，进一步打造全国生鲜标杆观察这个贸易的标杆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林博士，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好的。从现有基础来看呢，其实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口岸体系、冷链网络、产业配套和消费市场的。那么下一步的升级方向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通关更便利，供应链更智能，产业链更长，货源更多元，全国辐射更强。核心还是要把大湾区的区位开放和协同优势呢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能够去打造全国跨境生鲜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标杆。首先要持续深化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大湾区口岸数量多，功能各有侧重，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加强贸易联动、区域通关和异地互认，持续的去压缩鲜果通关的时间，降低流动成本。同时呢，生鲜专属的监管场地、智能产业设备和全链条的追溯体系也要持续的完善。这里的关键是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升效率，让鲜果通关既快又稳，形成可复制的高效通关样本。其次，要完善全链条冷链的产

0: 看，持续推动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发展，包括呢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恒温保鲜和智能溯源系统，搭建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平台，把货源、物流、库存和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这样既可以降低损耗，也可以提高供给品质和供需匹配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依托多湾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发展水果精深加工，围绕果干、果脯、果汁、预制甜品等衍生产品呢，去延伸这个产业链，从单纯的贸易流通向加工增值升级，进一步的挖掘产业增值空间。第三个的话呢，要发挥粤港澳联动优势，拓展全国的优质货源。大湾区可以持续深化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的经贸对接，加密国际直航航线，扩大多元化的进口品类，构建更稳定、更安全的生鲜供给体系。同时的话呢，可以依托香港国际化贸易平台，对接全国高端农产品资源，引入国际先进的标准体系、品牌的运营管理理念和供应链的管理模式，提升湾区的生鲜贸易的国际化、标准化和平台化水平。最后呢，要进一步强化全国的辐射能力，依托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和分销体系，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拨和全域化销售，持续的降低高端鲜果的流通成本，让更多优质水果更快的进入到全国市场，这样既能巩固大湾区全国生鲜流通枢纽地位，也能把湾区的开放红利、贸易红利和产业红利更好的辐射全国。未来的升级不只是增加进口量，更是效率、品质、增值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面提升。那么最终的话呢，才能形成以小品类带动大产业，以高水平开放进入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好，谢谢主持人。
1: 系嘅，咁林博士咧提供咗好多即系非常之干货嘅建议吓，佢就首先咧未来咧大湾区会持续深化呢个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持续咁优化呢个鲜果通关监管模式嘅，继续咁压缩通关时长，降低流通嘅成本，提升呢个贸易嘅效能啊。咁啊，其次咧就系持续咁完善全链条嘅冷链产业生态，持续咁加码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啊！呢、这个智能分拣、恒温保鲜、智能溯源系统，搭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嘅平台。咁再者咧，依托粤港澳嘅呢个联动优势咧，继续深化跨境经贸合作。咁啊，拓展咧同呢、这个继续深化同呢个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嘅经贸对接啊。咁啊，拓展多元化进口货源，丰富鲜果进口品类，大家更加有口福啦吓。咁、啊、同时咧，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平台嘅优势啦，持续咁提升大湾区生鲜贸易嘅国际化、标准化、品牌化嘅水平。咁最后咧，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拣、全域化分销，继续咁样降低全国嘅高端水果嘅高端鲜果嘅消费成本，丰富全国嘅消费供给。咁所以咧，未来喺大湾区嘅进口水果产业咧，持续以小品类撬动大产业，以大开放激活大市场啊。
2: 是的，可以说从夏日榴莲的热销浪潮，再到四季进口鲜果的繁荣生态，那大湾区呢也正在以极致的口岸效率、完善的供应链的体系、旺盛的内需市场和开放的经贸格局，正在书写着跨境生。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冇错啦。再次感谢我哋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耀鹏博士嘅。
2: 谢谢林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感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的，那现在呢，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股市扫描的环节。那也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您可以在我们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的下方啊评论区来说一说您近期投资的一些观点和体会。那以及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

0: 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的走势。您好，于先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呢，想和于先生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 A 股的这个指数的具体的一些变化和情况，那以及今天的一些这个交易量啊究竟如何？那于先生有怎样的观察呢？
1: 好，周一呢 ，A 股呢确实是一扫上周的一个分化，集体的出现了走强。沪指呢到收盘呢是上涨了1.41%啊，深成指呢也是，还有创业板指都有一个2%到3%的上涨，科创50呢是飙涨了4.41%，三市的成交量呢是2.4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放量超过了2000亿。从盘面上呢，确实呢，4300多只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那么也有近百股的涨停。在盘面上呢，是板块上啊，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啊、元件，包括贵金属、通信设备啊，都是一个领涨的情况。啊，白酒板块呢，今天是一个回调。那么其实呢，今天的这根放量的大阳线呢，我认为它的关键词呢是科技主线的回血，加上低位景气的一个接力，和上周的我们去讲的互强创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切换呢，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呈现。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呢，有三个层面呢，我们可以解读一下今天的市场。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上涨啊，确实今天的4%以上的上涨呢，确认了一个科技内部去杠杆的结束。那么今天呢，像元件啊、电子化学品啊，包括通信设备啊，是一个全线的回血啊，成交量的这种放大呢，基本上呢都到了科技。那这里边呢是融资盘加上科技回补的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加上这个科创五零的弹性很大，所以说呢它是吸纳了很多资金。第二个方面就是科技硬核加上这种资源的防御。那么其实呢，我们之前也提过啊，左手科技核心，右手是低位景气。那么其实呢，从今天的盘面上也能看出来啊，当然确实呢，今天的防御类的白酒呢，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茅台在上周末呢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报表啊，那么其实呢，净利润出现了下滑，这个对于茅台来讲的话，确实一个很罕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信心一个打击。当然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虽然说今天呢是43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呢仍然在这个位置呢需要谨慎，毕竟呢我们看到呢已经接近了4000到4050的这样一个压力带，短线的资金呢是有获利盘，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上多少还有一定的压力。
0: 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哈，比如说今天的热点板块有半导体，还有农业板块。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而且我们还看到了消息面上呢也会有说这个储存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哈，甚至还说明年呢还会出现最严重的这个储存荒。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哪些投资信号呢？
1: 这个半导体啊，特别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呢，它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在之前呢，其实我们近半年的炒作来讲呢，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足啊，然后呢，无论是存储啊，包括一些芯片啊，都是从这个维度去这个来延伸的。但是今天呢，有一些特殊因素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在消息面上的英伟达的数据中心的担保啊，从原来呢，一个很高啊，2500亿砍到了1200亿美元，看似它是缩了一个敞口，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把它解读为是保这个 AI 芯片的这样一个订单，所以说呢，从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是订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催生。另外呢，就是现在公布了前五个月的全球半导体的销售数据，那么确实呢，增长的是达到了一个翻番的增长，104%，那么国内的增长呢是87%，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实打实的说明这个高增长的向这个制造端再去传。那对于我们国产的供应商而言呢，这里边意义又不一样，主要还是来自于国产替代，比如说这种新增产能能够带来增量需求的本身构成了这种放量的基础。第二就是在这个产能的扩张期，通常会伴随着我们说下游的客户对于供应链的安全的重新的审视，以及新的供应商的这种验证窗口的开启，所以说呢，这有助于我们国产材料在关键品类上的加快的这种导入，所以说呢，这会推动我们的国产渗透化率的系统提升，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看到上涨的一个催化和结果。
0: 好，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粮食哈，今天粮食产业也是一个大家就是在探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了农业板块呢，今天呢很多的涨幅都超，就是还涨幅还是非常的高的，那甚至呢也有消息面上看到说是不是。

0: 有可能，将来呢，我们会存在着，比如说全球的粮食危机，也会影响，农业板块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哈。那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1: 对，其实主任提到这个担忧呢，确实呢，在近期呢，其实是摩根大通，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摩呢，出有一篇报告啊，这篇报告呢，其实呢，它提到了一个五个 W 对于未来的粮食危机的这样影响。这五个 W 呢，其实呢是包括了像这个天气也好，就是厄尔尼诺的现象，包括战争也好，战争呢，其实呢，你像霍尔木兹海峡，它对于这个粮食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化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是很大的，包括浪费也好，包括一些水资源 water，一系列的影响，所以说呢，他的这次报告的这种产生呢，对于今天的粮食板块呢，确实是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粮食的这种国际粮价的期权和 A 股种业的这种业绩，我们要分开来看。就比如说，确实在明年，如果是上半年食品通胀冲到了5%，那么粮农指数呢有抬头，那么这个呢是在全球层面上的一个避险的买盘，但不是一个 A 股，就是我们渗透到个股上的这样一个独立的逻辑。因为咱们国家呢还是有些特殊，我们一直在强调保证国家的18亿亩的这种耕地的红线，我们粮食的自给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的真正的这些股票的长期业绩呢，它是在于比如说农业的振兴、转基因的商业化。所以说这些公司的异动来讲的话，可能是更有效的。所以说呢，在今年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粮食板块呢，其实从今年以来是跌的、下跌的啊，很多股票呢，其实跌幅是超过20%的。所以今天呢，是属于呢什么？结合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么盘面上就是超跌加上世界催化的这种轮动的补涨。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去讲猪肉的一个左侧的逻辑。所以说，真正的反转呢，要等到什么？国际减产的实锤，再加上国内的粮价、种价的这种提步，然后呢，结合企业业绩的放量，所以说目前呢，我们仅仅是走到第一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危机的期权线上来讲的话，既然是第一步，投资人呢，可能我们相对谨慎一点没有错啊。我是特别怕这种短期的事件冲高回落带给投资人出现了一些风险啊，我是比较担心这个。
0: 好，那我们最近呢，大家也关注到了新股哈，特别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来和大家分享。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年内已经上市的这个94只新股当中啊，上市首日收盘呢是悉数上涨。那么从各月的情况来看呢，一季度的新股表现呢是相对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那么上市的这个首日的收盘的平均涨幅呢都是超过了100%的哈，但是7、8月份呢，就看到这个数字呢，就涨到了285%和264%啊，可以说打新的这个赚钱效应呢，在持续就是在凸显哈。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数字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新股的这个延续，可以说表现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哈。那么结合之前的这种波动，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打新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是不是说可以操作一波呢？
1: 对，打新这个呢，在国内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选项啊，只要有仓位，只要有市值，肯定要是参与的啊。当然呢，就像您提到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涨幅的角度呢，有两个方面可能影响比较大。第一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当时的市场的环境、市场的情绪啊。如果市场的情绪在线啊，就像比如说在进入到二季度啊，这个特别是4、5月份的时候啊，5、6月份半导体出现大涨的时候，那市场的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它给出的溢价呢就会比较高一些。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是发行的一个节奏 ，IPO 的一个供给的节奏。那么其实呢，从924以来呢，我们看到啊，特别是呢，这个监管对于发行节奏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克制性的啊，就是说我没有去像过去有一部分的年份啊那么大批量的去供给。但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呢，一方面呢，就是 IPO 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呢，确实呢，较之前，特别是进入到8月份以后呢，有所提升，这是我们关注到一个点。第二来讲的话，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大市值的这个公司呢 ，IPO 呢，也开始不断的这个呈现到我们的投资人的这个申购的这个视野当中。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压低它的一个溢价。 但是呢，毕竟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利率呢也在不断下调，然后对于新股这种目前看起来还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方式的话呢，还是有大量资金会来进行申购，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福利了哈，这个当然也是关系到运气的福利，大家能参与还是尽量的参与，短期的这种破发风险来讲的话，相当非常的小，非常的小，
0: 非常小哈，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投资呢，大家也会关注到咱们之前说到的这两个内容，一个是科技类，一个是非科技类，那么从这两个板块来看，您会给大家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1: 科技类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一手呢，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抓的，因为从市场的主线来讲的话，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切换。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投资人去做提醒的。当然呢，这个范围呢，会随着我们的成交量的减小，比如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3万亿，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回落到了2.5万亿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它的缩圈呢，会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再去选择这种硬科技的时候呢，我们要核心抓的还是那些有业绩，就像您提到的明年它有很大的产能的缺口，那么这些确定性的业绩呢需要去抓的，所以说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要把握住业绩这一个基本的这条线的话啊，应该呢因为你看包括今年 CPO 涨了这么多啊，其实从底部到现在反弹也有个10%几，接近20%了，所以它的这种延续性还是有的。那么另外对于您提到的非周期啊，或这个非周期的个股来讲话，特别是防御类的板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如果你择时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对于个股的专业性、板块的专业性把握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适当的加一点均衡，尤其是在今年7月份调整的科技调整时候，你会发现红利的板块呀，包括一些非银啊，包括一些这个药啊什么的，都会出现一些要么补涨，要么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些反弹啊，或者说是对这个科技资产形成了对冲，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可能它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您觉得我们的8月份的，包括我们这个季度的行情哈，后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对于后市来讲的话呢，我可能讲三句话吧，三个观点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呢仍然是在一个行情修复的一个中段，7月份呢把拥挤的这种科技筹码都给挤散了，那么科技呢现在呢就是从原来的科技仓呢，到有色，到医药，到电网、黄金啊，那么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4000点的这样一个关口之前，肯定是有一个震荡回踩的这种概率也是有的，所以说呢，现在呢在一个下有托底上有顶的一个震荡行情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主线呢，我们就像刚才讲的，别赌一边啊，就是左边的科技，右边的低位的景气，我们都是同样可以去拿的。第三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仓位呢未必打得特别满啊，6成到7成，重业绩轻故事。我们相信呢，在后面啊，当这个中报完全的公布完毕之后，如果我们的成交量能够再企稳到2.5万亿以上，市场呢仍然是可以去站上4000点，甚至是看高一线的。
0: 好的，谢谢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央视频来进行留言。那谢谢于波先生的连线，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就是港股的时刻，请出我们港股扣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今天港股市场表现不错，请你首先点评一下全天的市场表现先。
3: 是的，港股今天来讲的表现是相当之都不错的，我觉得因应整体上市场来讲呢，咁就有几个正面因素啦，我觉得是业绩因素啦，基本上来看中期报来讲呢，亦都对整体上个市场来讲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拉动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哋都见到呢整体上外围嗰方面来睇呢市场其实是有一定的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係港股来讲呢反而係有个所谓反弹嘅情况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同一个所谓整体上一个科网股板块各方面一个上升有一定关联性的，同埋本身我哋见到上周五一啲比较急跌嘅个板块嚟讲咧，其实今日嚟讲个表现都系回升嘅，咁所以变咗科技板块嚟讲咧，都提振到港股嘅表现啦。咁另外其他个方面嚟睇，光通讯板块今日表现都唔错嘅，一啲电路板啊，一啲蓝筹类股份啊，一啲所谓生物医药类嚟讲咧，同样都比较强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我哋见到咧外围市场嚟讲咧，都见到 因應翻地緣因素啊，見到金礦類股份嚟講，今日嘅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呢個我相信可能係同一啲所謂地緣因素有一定關聯性啦。咁市場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避險情緒喺度嘅。

0: 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大家都是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所谓形势来的。咁其他个方面来看呢，我自己觉得投资者来讲都有个整体上投资气氛的回暖，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的。
1: 嗯，好啊。咁有听众呢提问呢，就话呢今日嘅半导体概念板块喺港股市场呢表现唔错㗎。咁整体上升 4.39%。咁佢就话其实係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嘅啲调整之后呢，就有一日终于有上即係、比较明显嘅红蜡烛咁样上涨㗎。咁其中领涨数数有呢、這个譬如话长飞光纤光缆啊、天数智深啊、蓝起啊、兆易创新啊，同埋呢個碧人等等啊，或中心國際等等。咁呢聽眾就問咧，就請問阿温生，即係話係喺接落呢個趨勢又點咧？呢個延續性又如何咧？半導體概念方面，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整體上而言咧，整體嗰、那個半導體板塊嚟講咧，首先咧就喺嗰、那個嗰、那個目標價嗰方面嚟睇咧，其實有個提升喺度嘅，特別係講緊芯片類啦。其實我哋見到有啲同業嘅投行嚟講咧，都提升咗一啲企業嘅一啲所謂估值嘅一個所謂情況，例如中心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所謂提升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覺得環半導體啊呢啲個芯片板塊自然係有一個拉動作用喺度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過一個所謂芯片嚟講，其實首先涵蓋嘅板塊嚟講，有部分喺啲大模型啊、光通訊啊呢啲領域，同埋甚至係 PCB 板塊嚟講咧，都係有一定比較大嘅一個所謂提升喺度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整體上嘅一個板塊上的一個所謂提振啦。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的一個所謂情況嚟嘅。
1: 嗯，好的。另一边上同样关于这些比较高科技、科技新贵的品种的提问，有听众就问，他就比较青睐于机器人概念板块，但他就不是说看这个整机机器人的，是看这些机器人的组成的零部件的一些个股的品种，包括了这些比较专业的词语，包括了这个减速器啊，或者是电机啊、零巧手啊等等这些这样的个股品种的。那就想问请教温先生，研究即因为涉及到品种非常多，在研究机器人的这个上游嘅零部件供应嘅呢啲股票嘅品种嘅时候，会侧重睇边方面咧？
0: 我觉得机械人嗰方面嚟睇咧，其实投资者嚟讲都比较关注翻呢个都系一个 AI 大模型嘅一个所谓新研啦。咁呢个大模型嘅新研嚟讲，当然系一个应用端嘅下部分嘅一个所谓应用嘅。咁基本上嚟睇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机械人就最紧要就系话佢哋嘅概念上嚟睇系停留喺概念啊，或者系一个所谓已经系商业化营运同埋一个商业销售嘅一个情况咧。咁、那个营运模式啊，同埋各方面嚟睇咧，都系令到大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所謂關注在這裡，所以我相信這方面來看，我覺得這方面都是值得去大家去關注個商業化模式和個業務的一個所謂現金流、流動性，和個中部方面來看究竟能夠產生什麼作用的，所以這方面來看我相信都是值得留意的所謂情況來的。
1: 即是這間企業的健康程度，還有你本身這項科技的它應用場景實現了多少，即是靠不靠譜這樣、OK。仲有第三位听众咧就提问，就话即系操作技巧方面啊，请教就话咧香港股票市场上面呢啲高科技嘅品种咧上落比较犀利啊，撑得比较远，咁一上一落之间可能争得比较远啊，点样把握呢种即系应该呢位听众系佢系中长线投资嘅，佢唔系短线嗰种吓，唔系话即系一日市或做 T 啊嗰种嘅，咁啊请教温生就话点样把握住呢种节奏啊，心理上应该点样去建构啊咁样嘅系。
0: 我覺得從一個佈局上嚟睇咧，基本上整體上嘅一個投資者嚟講咧，其實從建構一個投資模型啊，或者投資嗰個把握個進度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咧，港股其實都有一個所謂波浪嘅周期嘅。好明顯咧，其實而家見到26000嚟講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咁同步嚟講咧，亦都見到25000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所謂支持啦。咁呢啲因素嚟講咧，我相信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嘅一個所謂一個周期性一個所謂因素喺度嘅，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因為而家本身嚟講係中報期啦，咁所以投資者嚟講咧，其實都要留翻以翻嗰個基本面啊各方面嚟講係唔能夠話忽略嘅一個所謂情況嘅，而基本面因素啦，今日係其中之一啦。咁其他嘅因素嚟講，其實都係講緊同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都係啲國策因素啊，同埋一啲所謂嗰個獨特嘅一個所謂政策面嘅一個所謂嘅反映嘅。咁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投資者喺佈局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嗰個周期性一個基本面嘅表現啦，同埋一個所謂政策面嘅表現，同埋本身嚟睇咧，始終嚟講都係一個波浪式嘅操作啊。咁見到投資者嚟講，似乎都係比較傾向一個所謂中短線同埋短線嘅一個流動。咁所以變咗，當投資者嚟講可能累計咗一啲部分嘅一個所謂升幅或者一啲所謂利潤之後咧，其實可能都係要 進行相關的一個所謂部署，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1: 及時獲利回吐一部分啦，可以咁講啦嚇。OK， 咁其實啱先提到即係外圍因素之後咧，咁亦都有聽眾好關心就話，即係近期咧，你温生覺得有邊啲即係話可能會出現嘅一啲，譬如話一啲比較小概率出嚟，都可能影響比較大嘅一啲灰犀牛或者黑天鵝嘅事件，或者咁樣嘅因素，可能有冇咁嘅因素需要考慮咧？近期
0: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係要考慮嘅。目前嚟講咧，因為始終係處於一個業績期啦，咁所以業績的因素來講，我覺得目前的傾向比較正面的，但是你說其他比較負面的一個所謂情況呢，我覺得就是要留意幾點，就是說地緣因素啦，也都會影響到那個航運交通、運輸、通脹這方面的情況啦，還有本身來看呢，也都要留意一些除了地緣因素之外來講呢，一些再突發的事件。但當然本身來講八月底之前來講，其實最預期就不會有太多突發事件的出現的，所以這方面投資者都是要留意相關的個所謂情況。但是你說灰天鵝那麼多不同的一些灰犀牛事件那方面來講，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就應該就不會說那麼多的。但是當然去到10月去9月份三季到尾末的時候，咁呢個會唔會出現啲唔同嘅變化？同埋當呢個暑假過咗之後嚟講，呢個基金經理部分嚟講，即係放完暑假之後嘅會唔會有新嘅佈局咧？呢方面值得留意啦。咁我自己預期嚟講，呢方面都係相對係已經係消化。咁唯一一個比較唔能夠確定嘅就係話地緣因素啦。這個形勢嚟講，其實都係即係欲罷不能嘅一個情況嘅計到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
1: 好，希望回答到呢位聽眾嘅問題啦。咁最後又請即係話阿温生咧預測本週嘅呢個恆指方面嘅走勢啦。啱先講到有冇機會試到26,000咧？
0: 我自己相信嚟講咧，投資者嚟講都可能會繼續關注翻嗰個市場嗰、那個浮動嘅。咁某程度上嚟睇，我相信26,000嚟講咧，都係一個係可以觀察嘅一個所謂一個頂部位置啦。我只覺得就係話睇翻就係話而家現有嘅一啲傳統嘅周期性金融類個股嚟講，能唔能夠有一定嘅表現？咁呢方面都係唔能夠忽略佢當中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26,000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所謂壓力指標嘅。咁當中嚟睇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所謂上落震盪情況喺度啦。咁股市表現嚟講，主要都是一些業績類股份作為一個考慮的。
1: 好，再次感謝我們嘉賓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給我們的貼士。下次再連線，再見温生。
0: 好，再見。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股金多小時，盡在談股論金。
4: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财经快报：织密农村物流网，释放农村新活力。
1: 今年以来呢，各地是持续升级农村的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随着这个物流网、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现在正在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已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一份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4: 以源头创新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都纷纷瞄准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攻坚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正在加速应用到具体的产业链当中。譬如说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一款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的油厂绘制一份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的技术，有效地改善地下原油的流动性，将这个油气采收率从原本30%提升到50%以上啊。
4: 好了，那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实验训练种菜，李佳银在轨八十天忙不停。
4: 广东正式开渔，咁有个问题就系第一啖先可唔可以带上高铁呢？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暑期你看了哪部电影哈。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个暑期电影非常多哈，不知道大家看了哪些电影哈？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银已经在轨驻留80余天。那么近期呢，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呢是有序推进。
4: 没错了，咁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系同步完成了。咁佢哋咧系分别探究咗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嘅影响。咁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合等多项嘅实验啦，咁成组亦都完成咗血液样本嘅采集同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的相关研究。在视频当中，在朱杨柱、张志远的帮助之下，黎佳莹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的。
5: 那么此外呢，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

0: 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1: 在上个星期，多项在轨训练是按计划开展的。咁航天员是利用了遥操作系交回对接，在在轨训练系统咁系通过了操作平移手柄同埋姿态控制手柄，咁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同埋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的训练。咁喺画面当中，黎嘉莹系身着住红色嘅上衣，同埋航天员朱杨柱协同配合，咁专注咁操作手柄。
0: 那另外呢，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等。此外呢，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咁另外喺航天员嘅精心照料之下，太空小菜园嘅生菜正茁壮成长。咁太空家园入边啊，系一片生机勃勃嘅景象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广东哈，广东正式开渔了。16号呢，2026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多地正式开渔了。
1: 咁喺广东粤西沿海地区，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从今日持续到31号。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嘅珠三角嘅游客可以快速咁抵达到湛江各渔港观光啦。
0: 湛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就是这种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那开渔季到了的话，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到湛江去品尝这第一口鲜哈。那么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呢，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呢是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这些热门往返区间，其中呢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这样的出行节奏。
1: 咁同时，8月8号全新上线嘅侨都海味旅游计次票系持续发售嘅。咁计次票系覆盖咗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咁旅客咧可以自由咁组合2到10段嘅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以享受8.8折嘅优惠嘅。
0: 那么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这些热门的渔港城市呢，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还有返程等等这些需求。
1: 咁喺赶海游玩之余啦，唔少游客都非常之关心自己新鲜采购嘅海鲜点样系合规咁带上高铁咧。咁铁路部门亦都提醒大家，咁鱼、虾、蟹、贝呢啲鲜活嘅水产咧系可以随身携带乘车嘅，但必须要采用硬质嘅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咁做好密封啊、防漏啊、无渗水、无异味，去避免污染车厢。咁只要系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咁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亦都配备咗剪刀、胶带呢啲工具，可以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嘅。
0: 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哈，能够乘坐这些列车到这些港口呢，去品尝这一口非常新鲜的这第一口鲜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咁喺评论区当中咧，我哋都见到咗有网友对于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呢、个暑期你睇咗边部电影啊？咁嚟自广东嘅 Mr. Chen 就话啦吓，睇咗《八仙》《功夫女足》同埋呢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三部戏咯。
4: 嗯，看的还挺多的。
3: 系啊，冇错啦。
4: 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挺会选电影的哈，都是。挺好看的这几部电影，
3: 而且啲数据都系非常之好啦吓。咁、根据网络平台嘅数据，目前咧2026年嘅暑期档嘅电影票房，包括预售系已经突破咗100亿元啦。咁今年暑期档影片系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系不断咁吸引我哋嘅观众去走入影厅。咁观影活力咧系持续释放嘅。咁电影家活动亦都系不断以电影为媒介嚟拉动文旅消费。嚟听总台记者孙老俊、刘佳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走开！
7: 爱厨魂呐、啊，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5: 今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9: 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8: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1: 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4D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馆长张静华说，
3: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么通过 4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7: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那么目前赛事筹备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沙建伟的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欢迎回来听多点识多点，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0: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那么在前不久呢，总台记者于婷专访了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报道。

0: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1: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

0: 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新鲜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 倪崇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0: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实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喽，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

0: 挖掘讲述泉州事宜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1: 簪花为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0: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事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1: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这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啊，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 不宜传承发展。

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身。所以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的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潮州彩绘、彩瓷烧制技艺系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周边地区，以特殊嘅陶瓷颜料喺花樽、笔筒、挂盘、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嘅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双桥区、丰溪区、潮安县、饶平县、梅州市大埔县、高碑县等地。
3: 那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绘丹青。

0: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1: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0: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1: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0: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1: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0: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由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由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

0: 就是我们嘲笑啊，嘲笑他做这个嘲剧的服饰，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教堂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嘲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0: 他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1: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0: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不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他的陶瓷没有穿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他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车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车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0: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彩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3: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饼， 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扯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银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1: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0: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是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3: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啊，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今年暑期，海钓呢行曾经嘅小众运动突然之间破圈，从短视频平台上嘅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入边晒鱼获嘅人越嚟越多。咁海钓咧正喺度从一个小众嘅爱好变成咗大众嘅话题。咁海钓究竟有咩魅力呢？令到一条鱼竿就牵动咗成条消费链。我哋嚟听下总台记者韩蒙嘅报道。
8: 一条，
9: 看咱这鱼挺大，
8: 有黑头，来吧。
10: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5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8: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2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10: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 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

0: 平台配套专职导调，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1: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0: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2: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石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0: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2: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0: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听多啲识多啲也都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朱光代表编辑春柏，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3: 澳门各界期盼三五规划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听日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十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惠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

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

0: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来听报道。
2: 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

0: 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1: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3: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与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8: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准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几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7: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8: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今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在即，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都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作为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8月初取得阶段性成果。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介绍，目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澳门大学办学点德智广场和宇信大厦运作顺利，在读学生近1000人，为整体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他表示，未来五年澳门大学将依托跨境一校两区格局，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工学院研究生新生赵思明对未来的研学生活充满憧憬，他希望有机会在本校区和办学点之间跨域学习交流，开阔学术与文化视野。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造就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增与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也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讲到，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 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他希望进一步完善澳琴在通关、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制度衔接，真正构建便利宜居的一体化生活圈。其在全新发展起点，澳门社会对三五规划落地实施充满信心。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8: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及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效能提升项目共涉及13个部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
7: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4.2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
8: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将在明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捕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8: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个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松野从发表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松野表示，该实验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日本陆军军医团只把人当作研究材料和物品对待，由于实验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实验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实验事实上可被视为带有强制性质的人体实验。
7: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8: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8: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的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2959.9亿元，增长13.2%，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则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嘅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10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则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它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如果说通则康威代表着数字思路上的连接力，这样广州南沙的家电军团就演绎了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的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和美的灯塔工厂里面，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宁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何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是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航线最多的港口之一。南沙港的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的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9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6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 海关总署十五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三大码头组成，坐拥八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2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咁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5: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道及准备、准备及出厂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4: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6: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4: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这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坐骑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这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1年多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深有感触。他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

0: 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还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1: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证的8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了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0: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咁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唔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系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嘅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P 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两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5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衡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型。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翰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3: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產品的單位價值呢，就向著系統化的功能價值去轉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產出的價值總量。那南沙呢，正在打造製造加服務兩業協同的跨境貿易生態。那目前已經越過了概念導入和單點突破的階段，是邁進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的集成發展階段了。那南沙的兩業協同在物理集聚上呢，目前它的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和外贸服务这三大底数就已经堪实了，成为南沙两业协同的突出优势。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数据，港口枢纽方面，2005年的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突破了2200万标箱的，开通了181条外贸航线。沙湾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捆装码头集群之一，商品车的连通过能力是超300万辆的。在先进制造方面，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的华凌制冷产值从2018年的64亿增至2025年的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2025年的外贸进出口是达2900亿，增长了13%，占广州的外贸出口是近1/4的。用一个形象的讲法，就是南沙的两业协同的现状整体是处在硬件跑在前面，软件生态正在融合生长的爬坡阶段。7月30日在南沙举行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它主题为贸聚南沙链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业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大会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围绕着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协同、国际资源配置这些重点领域，汇聚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产业生态的伙伴，共同这个探索全球贸易新格局下的制造加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南沙在两业协同上有着可感知的亮点。南沙它可感知的亮点一，就是外贸整体上已经从卖博位、卖单位产品向卖服务、卖整体解决方案去切换跃升。在两业协同上可感知的亮点二，就是南沙它两业协同的现状，就是硬件优势突出的同时，正在迅速地打造生产性服务渗透制造业，出口大企业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地深度融合，这个工业流程的制造化、产品性能的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了。通俗地说，在两业协同上，南沙目前是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高地。
0: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和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哪些传统模式解决不到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破题的关键呢？
3: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南沙以发力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它本质就是抓住了传统跨境贸易和制造业出海的5个结构性问题，以重塑产业生态去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跨境贸易的全球竞争力， 咁呢五个结构性问题，靠单一强化制造或者单一强化服务都破解不了，必须通过两者嘅深度融合先至能够破局嘅。咁结构性问题一及其产业生态嘅重塑，个突破咧就系生产性服务要渗透制造业，创造咗柔性生产方式啦。咁今天就打破呢个制造强服务弱嘅结构性问题嘅生态重塑咧，就系中国嘅头部全球头部电商创造咗柔性定制服务向生产厂家嘅渗透。咁目前咧发展到向大湾区全域嘅产业带渗透啦，重塑传统制造业生态，向住柔性排产、柔性生产为特征嘅现代制造加先进服务内容嘅柔性生产方式嘅生态去发展。咁生态先进性所体现嘅范例就系欧美女性咧，可以个人咁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过呢啲中国全球头部电商，就向中国嘅厂家小单落订，甚至系单品落订。咁生产厂咧就从过去嘅统一规格嘅批量生产，转变成咗可以按照小单甚至系单品订单迅速嘅排产发放，从而赢得咗全球市场。咁两翼协同就促进咗大湾区制造业诞生咗呢种柔性生产方式，就拥有咗全球嘅竞争力。咁结构性问题二及其贸易生态嘅重塑，跨境贸易嘅合规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现瓶颈，信息壁垒重重。咁突破咧就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嘅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嘅生态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种传统嘅模式下咧，制造企业自己啊对接住海关、税务、外贸、银行、认证、物流、海外营销咁多嘅环节，每一环咧都系一次搜寻、谈判、知识认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嘅集聚区生态大会，宣布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由南沙嘅开建集团统筹8.3万平方米嘅载体，企业咧拎包入住后报关、税务、结汇、融资、仓储、证照、贸易、物流喺一栋楼里边办完。呢个就标志住南沙咧就开始正式从传统货物嘅集散地升级为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配套成立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同服务中心宣布是同步揭牌的，并且集中签约落地一批涵盖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围绕着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等的发展方向，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和产业资源的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交流合作平台。咁结构性问题三是货物的运输，它的效能低和成本高企的破局了。典型事例就是传统海运港口和工厂的空间割裂。因此生态大会上就宣布南沙正式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就是通过集聚外贸服务业，创造出一个南沙的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的极致缩小，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成本的显著降低。其破局的思路就是整合关税、汇融、仓证、商物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效降费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结构性问题的四及其破局就是中小企业出海的单打独斗、高昂的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这个就是大中小微出口企业呢都能够获得进入一个国际商务合规服务生态中。那传统模式下呢，中小企业面对着海外合规，去认证、结算、营销等，每一个都是高门槛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建设，就使到各类企业能够接入到同一个服务生态，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咁结构性问题五咧，就是透过制度型嘅开放嘅发展，同引进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去进行破局。咁目前咧，大湾区啊，正喺度加快制度型嘅开放，呢个令到数据跨境、跨境金融、海事与商事仲裁、国际认证等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就成为出口外贸生态的标配了。传统模式下呢，国际化的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嵌入度是很弱的。那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设立，首先就是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的重大平台，这个就是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了。它的破局思路 去构建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高

0: 效协同，跨越传统制造业在国际化高端商务方面的断层。
1: 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与制造型开放的制造型生态。咁竞争力一咧，就是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的同场压，这个南沙最硬的底气。沙湾岛的汽车码头是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的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在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的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的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咧就是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呢个唔系口号啦，系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的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咧就是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30条的政策红利和天然的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咧，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的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精准对接。这个意味着制造企业需要的关税、汇融、仓证、商务、八大服务都能够在南沙区这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那竞争力三就是基础设施的五港联动同场共振，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的五港联动，其中數港是串起其他四港的數字底座。咁廣東慈源交易同服務中心落址南沙，正是依托當地的五港聯動呢個獨特優勢，輻射粵港澳大灣區。呢種基礎設施的疊瓦式的佈局，就使到數據、金融、人才、貨物能夠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動，成為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的基本生態。咁競爭力四咧，就是制度型開放的同場先行先試啦。南沙方案賦予的雙15%税收優惠，跨境貿易的投資高水平的開放試點，海關16+20条等措施咧，就疊加了國家級的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等載體，構成了制度型開放的政策母攬，就意味著落實了全球最高商務效率、最低合規成本、最快物流與最低海運成本的生態區域，它的增效增收是高度可預期的。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系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系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國際金融服務、國際商事訴訟、仲裁服務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嘅服務優勢同服務經驗。南沙建設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過程，既可以借鑑，亦可以發展與港澳嘅合作。港澳相關機構企業咧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過佢嘅卓越服務，就可以實現兩地企業啊喺跨境貿易中嘅雙贏嘅。第二個獨特作用就是港澳與南沙的關內關外、境內境外空間特點，就使到港澳在跨境貿易服務中做中國製造出海所產生的數據流、資金流、信用權利交易等要素流動的網絡接入口以及信用轉換器。舉例啊，就是香港的保險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商事保險，例如航運險的承保等，就是起著信用的擔保作用，這個就是信用轉換器的作用。咁第三個獨特作用就係港澳喺跑通國際複雜商事流程上，有住遠超內地嘅經驗同能力嘅積累。咁其中一個顯著優勢就係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加金融中心加專業服務機構集群嘅集成服務優勢。咁呢個方面，港澳相關機構可以對接直接對接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生態集聚區。我預期咧，呢方面嘅對接就將會對南沙 跨境贸易服务发挥住显著嘅效能提升作用。
1: 好嘅，多谢张生。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节目开始，首先嚟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着华》上集。
0: 传承有我，嚟听下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嘅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1: 白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嘅精品彩绘木鹿博俑，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日前以央凡启航客融两岸作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咁下边，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嘅介绍，一齐嚟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3: 记讲诶，最米吧，最呀婆婆素掉下。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

0: 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行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

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

0: 记忆。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也很有力量。
1: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著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嘅花草总系会有奇异嘅功效，人们早早被佢花朵嘅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令佢嘅唔同部位以唔同形式时刻参与住人们嘅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个是著药的秘密，亦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启著话》上集。
3: 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4: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过程。
3: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4: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3: 几千年前

0: 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2: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再次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0: 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这么早的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比他来的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 眼光独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
1: 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 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 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 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 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

0: 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若启卓华》上集，听日将会播出《若启卓华》下集，会继续带你一齐嚟探寻一种植物两味药嘅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系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嘅说唱形式，系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嘅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族曲，由汉滩小曲和天冕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0: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序形式演唱民间故事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抢散》《西京词》《素文表谢衣》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2: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国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0: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近，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亦都可两人以上助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助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生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生拉二胡，旦执弹板击节。
1: 其唱腔一般多为曲体，亦都有单曲体嘅，唱词多为7字、4字、10字嘅上下句结构，间亦都有5字、长短句及躲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

0: 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和唱腔韵味等方面。
1: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儿。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2: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近30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可归谣》《战役奇逢》等原等作品。
0: 创作演出之余，他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1: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它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

0: 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胡崩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工艺精品，在搜证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白牙情。自饮古诗传天下，长思儿女泪沾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走进白雅会馆，我哋一齐赏识松木祖雕、彩绘木鹿博俑。该作品创作喺近两千年前嘅汉代，作品生动刻画咗双向跪坐嘅两位老者面对一副鹿博奇具对弈嘅情景，系汉代木雕艺术中嘅精品之作，现藏喺甘肃省博物馆。
3: 讲到木雕，佢系雕塑嘅一种。中国嘅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嘅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嘅时候，木雕除咗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咗众多动物俑

0: 车马俑和人物俑。这一时期的木雕和图塑一样，大多数都在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且在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1: 下面等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析从木组雕彩绘木鹿博俑的艺术魅力。
2: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们被他的那个深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2: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博俑？
4: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博俑。
2: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俑的艺术特色。
3: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旗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旗，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他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深，一辅一阴，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啊，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营建。
2: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漆或者白漆进行修漆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啊，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3: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

0: 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1: 1972年，彩绘目录博勇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经出土过王象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年到1981年先后四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到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些用单块木料雕刻，咁有些就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都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2: 松木组雕、彩绘木录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又是一种怎样的游戏？接下来等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3: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0: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宽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3: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4: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3: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0: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它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

0: 有哲学的啊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祖、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楚河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0: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先人揽绿柱，对驳泰山舆，这个是三国时期曹植《先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道绿博背后还隐藏着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绿博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亦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欢迎你嚟到我哋嘅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继续咧会同阿木真一齐啦，跟住游轮去游越南。咁我哋今次咧就会帮大家安排嘅咧有古镇啦，有黄昏嘅沙滩啦，亦都有地道嘅海鲜啦吓。究竟有几咁好玩呢？稍后就跟住阿木真一齐去分享一下佢嘅游轮之旅啦
8: 吓。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去讲下呢个情绪消费吓。年轻人而家嘅热情绪经济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喺贵阳呢度又有新嘅一个样本。
7: 冇错啦吓。咁啊从睇风景咧变成咗一种心理嘅疗愈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记得守候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澳门特区文化局同体育局咧携手推出八月文体系列活动，场地咧系遍布澳门嘅各个社区，多元嘅内容包括有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主题文旅活动、康体竞技、阅读推广、艺术展演等等，令到大家可以尽享文体嘅乐趣，持续前行，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嘅发展愿景。
8: 咁讲到呢个澳门历史探游记咧，佢系一个主题文旅嚟嘅，咁啊而家首阶段嘅活动系从八月嘅中旬一直去到九月底嘅，系每个星期六日都会举行，系以历史场景、戏剧导赏同埋盖章嘅任务作为一体嘅一个新嘅模式，会串联起闪星海艺术馆同埋叶挺将军故居等等嘅文旅景点，打造具有教育意义同埋旅游潜力嘅历史文化主题路线。
7: 八月份咧展览亦都相当之多啊，譬如话有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时代新风、澳门美术协会70周年美术作品邀请展等等，多个展览都会持续开放嘅。同时在澳门方面，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八月份亦都是开始试运营，包括会开展一些个案的对接测试、产业资源的协调测试等等的活动。同时还会同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合作，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和开拓市场，令到更加多的青年有更多的这种合作和产业发展的机会的。
8: 去到这个2026夏日竞技嘉年华就会去到八月下旬才开始，这个活动是以趣味竞技结合我们团队协作的方式，会设回青年组和亲子体验组，等家长和子女可以一起去体验这个团队协作和亲子运动的乐趣。看回其实在澳门特区体育局方面，八月份会继续和一些民间社团去合作，推出多场的活力社区、大众体育资源下沉社区康体活动，有很多类型的活动都会涵盖不同的年龄层和体育的爱好者，包括有些太极的推广、匹克球、帆船、攀岩、篮球等等。另外还会有体育健康的咨询集和大众的康体日等等活动。
7: 没错，可以说澳门方面的活动相当之多，而在广州亦都会有一些新的体验项目是陆续有来的。近日广州市黄埔区虎戌古运河项目的文旅品牌虎戌12时即将会亮相，在今年的10月份预计就会迎来夜游的首演，向公众开放试运营的。 根據項目的總策劃師介紹，就說金戌明珠是虎戌十二時全時段文旅項目的王牌 IP， 到時大家在現場會見到一個球幕，這個球幕直徑是16米，表面積達到563平方米，是全廣東省第一個超高清的球體屏，所以大家會在那個現場感受到很沉浸式的觀影的體驗。
8: 根據介紹，這個項目是採用個日遊步行覽景，夜遊就是沉浸體驗的這個差異化的雙軌運行的模式。其中如果是日間線的話，會有很多知名的這些企業的智能工廠，還會有我們的一個親子家庭和企業的研學團隊，會推出水上接駁和休閒觀光，還有工業遊研學、掌把水上運動等等的這些輕消費的體驗。與此同時，項目還會向周邊的社區去全面開放它的濱海公共空間，為中小商户提供一個集市攤位和快閃店的這樣入住的機會的。
7: 沒錯，因為黃埔方面有很多的這些企業，同時也有相當之多的這個自然資源，將這些的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給我們的遊客朋友帶來更加豐富的文旅體驗。接下來再關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民用航空發展十五五規劃印發，規劃提出全力建設系統協同的基礎設施體系，堅持適度超前、不過度超前，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的發展方向。其實就講到未來，是希望整個運輸的服務體系會更加優質和更加高效的。
8: 没错了，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是坚持大众化、国际化的发展，推动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人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
7: 没错了，除此之外，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是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要迈向国际的一流水平，包括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我们在美好航空出行方面的需要的。而在十五规划时期，整个民航业也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全力推进航空安全保障的体系，从这个政策的层面是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享受更好的这个航空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一个标准的。讲完了这个航空方面的一个行业发展的情况，跟着下来再看看这个火车的情况。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来到这个暑假的尾声时期了，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坐火车出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先留返个位先，唞唞阵间回来跟大家讲讲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
1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曉露。
7: 是啦，剛跟大家講到就話而家係暑假尾聲時期啦，有朋友咧即係坐火車出行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多人啦，無論係話翻屋企咧定係出去玩啦，都喺呢個時候比較集中。有乘客最近就反映咧就話坐高鐵嘅時候本身係兩個人嘅座位嘅，但係因為隔離嘅乘客啦，因為佢係帶咗兒童嘅。兒童是免票的嘛，導致呢就個兒童不斷地擠佔他的空間，硬生生坐了三個人，導致他的乘車的舒適度呢就大打折扣了。
8: 冇錯啦，其實咧兩個人個位置中間係有呢個扶手位嘅，但係呢個扶手位如果即係抬起身嘅話咧，咁小朋友就一定會係擠過嚟啦，因為本身你一個人嘅位置去坐兩個人就係好難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地方咧就真係，所以我覺得係需要有個邊界感啦。咁老人家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同佢溝通，如果實在唔得都應該揾乘務員嘅。
7: 不過確實咧，係會遇到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大家咪講話自己係 I 人定 E 人嘅。咁你如果有啲朋友咧，即係本身都係屬於比較外向嘅朋友，佢係大膽地説出自己嘅需求嘅時候，係冇乜問題。但係對於一啲可能真係比較內斂， 佢唔係咁願意嚇性格當中，佢唔係咁合適，即係喺公眾場合表達自己內心意願嘅時候，就確實會遇到好似呢個乘客同樣嘅問題，就係話喺無啦啦就俾人嗰個小朋友逼下逼下逼曬過嚟，咁即係個邊界感，確實我哋係可。

可以係即係讓道一啲俾小朋友嘅，但你唔可以話完全侵犯曬屬於我自己本身嘅權利。咁針對咁樣嘅情況啦，咁啊問咗12306嘅客服啦，客服人員就明確咁表示話，一位成人旅客係可以免費攜帶一名6歲以下唔單獨。

0: 員請求協助協調處理嘅。
1: 嗯，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其他方面嘅一個消息啦。近兩年咧，踩車去由我哋北京中軸線咧，已經係好多入境到北京嘅呢個外國遊客好熱衷嘅一種方式啦。咁啊，佢哋一路踩車啦，一路就可以品嚐我哋北京特色嘅美食，同埋了解北京嘅文化歷史。咁啊，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咧可以更加沉浸式咁樣了解中國啊。
0: 冇錯啦，嚇！睇翻咧有一位比利時嘅遊客啦，佢哋就喺北京中軸線嘅呢個上邊啦，有一間嘅餐廳嚇，咁啊就度過咗呢一個難忘嘅夜晚。咁同時咧食完飯之後咧，仲穿行喺老北京嘅胡同入邊咧，食咗十幾味嘅本地嘅風味小食啊嚇。咁啊佢就話咧，即係無論係揸車咧，定係踩單車啦，都會去一啲咧平時好少去嘅地方，特別好似胡同咁樣啊嚇。而且呢一度嘅食物多樣性令到佢印象深刻。無論係乜嘢種類都好啦，佢話覺得都好好食喎。
1: 嗯，冇錯啦。並且咧，亦都有導遊咧就表示話，而家可以喺好多大街小巷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外國人啦。咁啊，尤其是一啲家庭出行嘅方式啦，都好多嘅。咁佢哋亦都係比較中意去搜尋城市入邊有冇啲好得意嘅呢啲活動啦，令到佢哋更加可以沉浸式嘅去感受我哋中國嘅文化嘅。
0: 嗯。
1: 今年以嚟咧都見到相關嘅數據顯示啦，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嘅人員總量超過咗1360萬人次，其中入境嘅外籍人員係超過咗460萬人次，同比增長係30%嘅。
0: 冇錯啦嚇，咁啊以上咧就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啦。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魅力真語就話下啦。今期節目當中嘅嘉賓木生都會分享下佢從香港出發嘅呢一趟遊輪度假之旅，佢嘅航程咧停靠咗喺越南嘅顯港嘅。上岸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啊。當然咧，佢今日推薦嘅地方咧，其實相對會遠少少會安古鎮啊嚇。如果你話坐遊輪去啦，其實係有啲難度，因為一般上咧遊輪上岸嘅時間比較短，而呢個碼頭咧離回安古鎮都幾遠嚇。但係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專門安排一個行程去回安古鎮嗰度去行一下。咁當然啦，有近少少嘅美溪沙灘可以去嗰度咧睇睇黃昏嘅落日。仲有咧就當地特色嘅鮮烤魷魚啊嚇，係必食嘅美食嚟嘅。我哋事不宜遲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就一齊嚟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咯。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3: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啦，坐住游轮去叹世界吓，咁我哋跟住游轮咧嚟到嘅就系越南嘅暹港啦吓，咁啊越南嘅暹港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相当之知名嘅旅游城市啦，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系有分享到啦吓，系有一个相当之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巴拿山，喺呢座山上边咧有缆车啦，有法国村啦吓，亦都有好多中式嘅建築啦，
4: 有小火車啦，
3: 有小火車啦，啊、有好多嘅體驗，
4: 主題樂園
3: 啦，冇錯啦。咁但係其實顯港啦，可以玩嘅地方好多啊嚇。咁、我哋今次咧嚇會繼續咧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嘅，去到越南嘅顯港又打卡咗邊啲嘅地方添。
4: 嗱、咁其實咧，因為我哋今次坐遊輪啊嘛，正如我哋所講咧，其實每一次上岸嘅時間咧，其實都係會有限制嘅。咁所以可能未必話可以一次過去曬咁多個地方。咁、但係我哋可以咧，即係分。今次去呢度，下次去嗰度咁樣，咁所以我哋之前講咗巴拿山啦。咁如果同樣係坐遊輪嘅話咧，我哋如果下次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去下會安古鎮嘅。因為咧，如果巴拿山佢即係海拔有1400多米啊嘛，咁、其實可能佢會係顯港裡面咧比較即係驚豔嘅地方啦嚇。咁、但係會安古城咧，佢就會更加。有治愈感啦，因为佢系一个好宁静嘅地方，
3: 总会有系归于沉静嘅时刻嘅、因为大家到咗譬如话11点、12点嘅时候，成个城市归于宁静嘅时候，因为我见到一啲相啦吓，到咗夜晚嘅时候咧，即系虽然都系灯火通明啦吓，但系咧即系其实你当人潮逐渐散去嘅时候咧，成个世界变到好似暖粒粒嘅黄色嘅时候，嗰种感觉都几有嗰种年代感嘅。
4: 因为会安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嚟嘅，咁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啲好打卡嘅一啲即系有历史。

0: 史嘅啲地標嘅東西啦，咁啊佢有我哋嘅福建會館啦，咁啊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好值得打卡嘅地方，同埋係一啲好有歷史文化氣息嘅地方。咁啊，但係咧老實講下，如果去到會安咧，你覺得好啱嘅，其實佢夜晚可能會有另外嘅一種寧靜嘅氣質。咁如果我哋話坐遊輪嘅話咧，可能夜晚就未必可以留喺會安嗰度過夜。咁其實老實講，如果你話真係坐遊輪，我得嗰幾個鐘咁，一定要去會安嗰度睇一睇。其實是 OK 嘅，咁但係確實個時間咧，可能真係有啲
1: 緊張啲。
0: 咁你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包部車去會安，咁可能真係中午食餐飯，係咁依行下就要走
1: 了。你咁講法咧，即係我比較好奇係坐遊輪咧，佢去到越南嘅顯港，佢停靠嘅碼頭係只有一個嘅咩？
0: 只有一個大嘅碼頭，因為佢遊輪體量比較大啊，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即係都係個停嗰個碼頭咁樣。
1: 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去考慮話我究竟停喺邊個碼頭，跟住嗰個線路點樣安排。因為它就只有一個碼頭，所以你就只有這幾條線路可以選擇，
0: 在顯港基本上就只能停在那裡、所以如果你說去會安的話，可能相對來說會稍微路程會遠一點、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很想去的話，喜歡那裡，但是因為會安它最出名的是它的燈，真的是它的燈、正如你剛剛所說的，就是它夜晚那種寧靜的感覺是因為它的、當地那種燈飾的文化帶給大家的那種感覺、而且它夜晚呢越夜，因為其實遊客呢不是個個都在那裡住的嘛、而且它晚黑的接待能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越夜的話呢人一定是越少的、所以如果你說可以在那裡過夜的話呢，一定那個寧靜的感覺會更加舒服的、還有呢，其實 我試過呢就、不是坐遊輪過去會安的，真係喺會安嗰度，即係住咗一晚咁樣樣嘅，咁你就會覺得其實嗰度亦都而家有好多嘅夜生活，有好多嘅酒吧啊，咁所以你如果喺嗰度過夜嘅話，雖然嗰條路會安唔係好大嘅咋，咁佢真係一個有幾大咧？可能就係一個北京路商業區咁啦，即係周邊嗰啲街街埋埋咁一個商業區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佢就唔係話好大。咁如果人少嘅時候，你再去睇呢個城市，或者一早嘅時候去睇呢個城市嗰種感覺咧，一定會更加好。
1: 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可以不妨另外安排一個即係行程，就係齋去會安嘅。咁、可能就未必係坐遊輪去嘅行程啦。
0: 係啊。
1: 如果係坐遊輪去，即係其實我都好奇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如果我係坐遊輪去。可能我上岸的時間只有那七八個小時、但是我從即碼頭去到會安古鎮的路程單程可能就已經很長時間了，
0: 哇，都成真都要成差不多四個小時了，
1: 這麼長時間啊，單程啊，
0: 是啊，即
1: 那你哪有得玩啊，
0: 所以就是都說他真的去打個卡吃個飯就雞咁腳走，
1: 那就沒什麼必要了，其實
0: 是啊，即到此一遊樣，
1: 你四個小時去那裡跟住打個卡買杯檸檬茶跟住又再走了回來又四個小時，那就八個小時沒曬了、
0: 所以真的都是
1: 有點浪費，
0: 大家會即係譬如話專門去到顯江那邊玩的時候會 set 一日或者兩日咁樣樣去那度玩、會更加舒服，但係其實呢個地方確實亦都唔大。
1: 咁其實遊輪有冇一啲行程咧？即係譬如話我可能係靠岸，跟住係會停一晚噶，俾、你可以喺呢一度嘅時間會更長啲嘅。
0: 一般好少嘅，一般基本上都係傍晚，大概夜晚可能八點九點咁，佢就基本上要 last call 噶啦，要上船噶啦、
1: 上
0: 曬船噶啦，咁、可能佢大概就兩個鐘頭左右，咁啊十點鐘十一點佢就開。基本上睡觉的时间都会留在船上面。
1: 咁我突然间有一个好奇嘅，
0: 因为佢要赶下一个日头，佢又要去到第二个目的地。
1: 明白。我啱啱咧即系谂起另外一个问题咧，就话因为你系大家落船咗之后自由活动咧、如果有啲人咧，我系真系错过咗、唔係唔想落船
0: ，miss 咗嗰個船上船時間。
1: miss 咗，我唔係話唔想上船，係我 miss 咗，咁點算啊？
0: 拜拜咯，
1: 就拜拜噶啦。
0: 咁唔等你噶啦，船係唔會等人噶。
1: 嚇，
0: 係唔等人。
1: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又再走嘅話，點走啊？你自己想辦法，
0: 因為其實如果你落船咧，佢一定係你自己會帶住護照啊，成嗰啲嘢嘅，手機嗰啲個人嗰啲即係最重要嘅物品，你一定係隨身帶嘅。咁你就只能夠想即係自己去
1: 諗辦法，
0: 係啦，
1: 你點樣去到下一站其實都 OK 話嘛？
0: 你可以去到下一站載佢哋嘅，
1: 再上翻去
0: 係啦。你可以去到下一站，
1: 但你點樣去同船上去取得聯繫咧？係會有一啲負責人同你保持一個即係聯繫㗎嘛？
0: 你自己去坐船嘅時候咧，一定係有人同你對接嘅。 嘅，無論你係買船飛又好啊，無論係點都好啊，一定係有人同你對接，咁你揾翻嗰人同你去溝通咪得咯，即係去安排咯。呢啲就屬於你認為係突發，但係對於遊輪嚟講，佢應該係經常會遇到呢啲事。呢啲事一啲都唔新鮮，對於你嚟講，哎呀好驚啊，點辦？但係對於佢嚟講，呢啲係即係早有預案嘅事。對於佢嚟講，呢啲簡直不算事兒。
1: 而且關鍵係就係你 miss 係你嘅事啊嘛，唔係我唔嗌你。所以我就係想問咧，即係譬如話我應咗係話九點鐘你就必須要上船啦，咁會唔會話大喇叭咁喺度 call 話九點九點啦，大家快啲過嚟上船啦？
0: 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佢一般係咁嘅嗱，我自己理解咧，佢會話俾你聽六點鐘係 last call， 咁、但係佢可能會通融到七點，即係我估啫，因為我未試過，但係第一千祈唔好搏呢件事。咁、即係我相信佢肯定會預留一啲自己可以緩衝嘅空間嘅、即係作為一隻咁大嘅船，幾千人係咪？咁佢、可能會有一啲緩衝嘅空間。咁但係我覺得大家人哋話六點你就預五點半，你就無論如何你都要翻到去咯。我諗我大部分嘅人咧都會預早唔預遲。咁但係如果你話遇到一啲緊急嘅情況，不可抗疫嘅時候，咁我哋再 plan B 再諗。咁我相信遊輪處理呢啲問題，佢哋會好成熟噶啦。佢哋一定唔係未遇過嘅。
1: 所以如果你建議嘅話咧，即係我哋落船嚇就得嗰七八個鐘，去大概應該去幾遠嘅距離去玩會合適一啲咧？因為你譬如話之前講話去到巴拿山啦，哇！你其實坐纜車上山跟住再落山，中間都有好多不可控嘅因素，可能會影響咗。
0: 係㗎，
1: 因為你譬如話天氣突然間變化，跟住話纜車停咗，我落唔到山點算？
0: 我當時就遇到呢個情況嘅，佢後屘好彩佢停嘅時間好短，因為突然間話啲風好大，佢因為佢垂直
1: 係啊，
0: 好大角度，為咗安全佢冇辦法嘅，一定要停。咁然之後咧，好在停嘅時間唔長嘅，停咗大概可能半個鐘頭到就開翻啦。
1: 你當時去嘅時候，你係跟佢哋船上嘅服務部嘅團咧，定係話你自己自由安排？
0: 自己去嘅，自己去。
1: 嗱，所以我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0: 跟船上就穩陣啲，
1: 係啦。如果你跟船上嘅服務，你係咪就可以確保，如果真係遇到一啲
0: 突發嘅情況，有人幫你去對接，
1: 你就跟翻佢就係啦嘛，係嘛？
0: 哦、理論上
1: 即都按道理，如果你跟船上的服務的話，會有一個導遊去陪同的，
0: 沒錯、即等於他無論是找當地地接也好，或者他船上本身的人帶你們也好、他都是有人去幫你做一些對接的工作。
1: 所以我覺得呢，如果是一個 J 人的話，即是有計劃的人士呢，可能就適合你自己去玩、但如果呢是一些即叫做 P 人呢，沒什麼安排的那些人呢，可能你就最好建議報一個船上的團，咁你跟住嗰、那個即係船上的團去玩，可能會好啲。
0: 係啦，即係你睇下呢件事，你對佢嘅把控程度可以去到邊咯。如果你話我真係唔想有任何嘅風險同麻煩嘅話，真係必然跟，咁就一定唔會錯噶啦。即係無論從時間啦、行程啊、安排啊、突發啦、所有嘅嘢，人哋都會幫你處理得
1: 處理好曬。
0: 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個地方啦，我唔係去越南啦，去另外一個地方。我是很想 join 他們一個潛水的一個行程的、但是很快就敷曬了、根本你想 join 都輪不到你、
1: 啊、
0: 所以其實你不要以為人家船上面的行程、隨便你
1: 沒什麼人、
0: 不一定的、即是他 很快，特別一些比較熱門的東西他很快就已經敷了、
1: 所以我其實就想說這件事，因為延伸下來，你如果是自己自行安排的，那你可能就是要做的功課要相對充分一些、因為你譬如說你規劃住八個小時，我就要按住這八個小時、我嚴格在哪個時間要做什麼事，但如果我是話好像一個 P 人咁樣，我冇乜嘢諗法，冇乜嘢安排，我就係你行去邊，我跟住去邊嘅啫。咁你就可以完全即係提早去安排，你都要做一個計劃，就係我要安排我要去邊個行程。如果唔係船上咁多人都想要報嗰條即係路線嘅話，你可能真係未必報得到嘅。
0: 係啊，咁同埋我仲有一個自己坐遊輪嘅一個心得體會咧，就係、譬如話有啲目的地，佢未必係本身安排就咁短時間，可能係一啲突發原因，例如咩原因呢？譬如話天氣原因，佢要避一嚿烏雲。可能他就要兜路走，他就需要的时间长了，可能他靠岸的时间就短了，那但是为了整个行程是正常安排，所以他的上岸时间是不变的，那所以变了你可以落地玩的时间少了。我试过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上岸时间只有五个钟，咁我索性就唔上岸啦，因為我覺得啊呢、這個時候船上冇人，我就喺船上面玩，我就玩乜嘢都冇人啦，去邊度都冇人啦，即係即係船又大又冇人，即係你中意點玩，但係服務人完全冇喺只船上面。
1: 即係到咗上岸嘅時間，確實係好多人都會上岸嘅，係嘛？
0: 大部分人都會上岸。咁、但係當 當好多人都走咗，我又覺得時間太趕嘅時候，我就可以選擇留喺只船度玩。佢餐廳係照常開㗎，即係譬如話我有中午飯啊，有剩啊，就算即係
1: 你想食飯都有
0: 食飯嘅，佢都會有服務，佢唔會話因為呢個係靠岸，我就唔提供船上面嘅餐飲，唔會嘅。你過去食飯嘅時候，餐廳照樣係開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就哇完全唔需要同人去爭位置啊，或者驚多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種玩法嘅，所以遊輪咧係真係玩一次唔夠，你要玩好多次，每一次帶俾你嘅驚喜同體驗都會唔一樣。
1: 冇錯，咁當然啦，我哋今日係會同大家分享到嘅就係越南嘅顯港有咩

0: 玩的地方啦。今次呢木森是去到了呢个巴拿山啦，但当然除了巴拿山啦，啱啱亦都推荐了呢有回安古镇
1: 啦。
0: 除此之外仲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推荐呢？睇睇先，阵间返嚟继续倾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新宇宙，
11: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系木真。
0: 嗱，今日咧会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探下越南嘅险港啦吓。啱啱咧就话到啦吓，喺险港咧可以去打卡啦，巴拿山啦，可以去打卡回安古镇啦。但系回安古镇，如果你坐游轮咧，就嗰个时间可能会相当之赶吓。如果唔系好够时间嘅话咧，就不如下次专门安排个行程去玩。咁当然除此之外吓，咁啊喺险港方面咧，仲有边啲必打卡？卡推薦、
1: 其實如果去到顯港嘅話咧，如果唔想話啲時間咁逼迫嘅話啦，咁美溪沙灘就即係可以順路去睇一睇都得嘅。咁、其實因為美溪沙灘都已經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咁呢度咧亦都曾經被譽為世界最靚嘅海灘之一啦。咁、佢沙咧確實好細，而且關鍵係佢海岸線好長啊。咁啊喺呢一度咧睇日落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好多嘅朋友咧會嚟呢度體驗乜嘢咧？就體驗我哋以前廣州嘅風情。因為這裡呢度咧係有摩托車大軍嘅，好搞笑嘅。因為以前我記得我哋未禁摩之前咧，啲紅綠燈位置咪好多摩托車嘅。但係當然呢啲已經過去歷史嘅嘢啦。
0: 而家好多電動車，
1: 而家變咗好多電動車。但係而家你去到越南咧，其實你會覺得哇，咁似以前嘅廣州嘅咁，即係佢會俾到呢一種感覺你嘅。
0: 三四十年前嘅廣州。
1: 綠燈一個咧，佢就紅燈一個。綠燈嘅時候，重重聲就係一大堆嘅摩托車。
0: 哇！咁路上咪好唔安全？
1: 都唔會啊，好安全喎。
0: 因为佢因为车多嘛，大家可能你行喺路上嘅时候，真系要睇定定，即系左边右边有冇车，即系揸过嚟，可能自己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
1: 因为佢嘅人口密度唔算话特别高，咁、所以咧，其实你唔会话觉得呢个城市好拥挤啊，或者车好多啊，又或者即系好危险啊，即系佢个岛冇话俾到好强烈嘅呢种感觉我。而且好似去到美溪沙滩呢边咧，主要都系以休闲度假为主，咁同埋佢嘅嗰个。即真正在度住的居民咧，應該唔會話密度好高嘅。佢、有好多嘅啲度假村啊，啲大嘅一啲度假酒店啊，會起喺呢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你會覺得嗰個舒適度 OK 嘅、就唔需要話即係好緊張、好警惕咁樣樣咯。相對會幾好嘅。
0: 因為沙灘
1: 呢度仲有好多嘢食。
0: 因為你講話沙灘咧、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去海上玩啦、所以即係嗰個嘅沙點樣啦，同埋嗰度水質點樣咧？
1: 嗱，老實講咧，佢呢度沙灘沙質係 OK 嘅，係好幼細。佢好長，咁你可以除咗腳慢慢行都得。但係你話水質係咪真係好靚咧？以我咁中意潛水嘅人咧，可能要求有少少高，我就覺得佢真係好麻麻啦。即係佢會都黃嘅，
0: 可以落水嘅。
1: 你可以落水，但係我就唔會去游水咯。你搭下浪 OK 嘅。
0: 大灣區其實都有好多可以游水嘅地方。係
1: 咯，有好多選擇，我就唔一定要揀喺美溪沙灘嗰度咁樣樣。但係佢海岸線係好長，確實好長。咁如果你話中意喺嗰度睇下日落，咁喺嗰度慢慢行下，好悠閒、好舒適咁樣樣去感受下呢個日落嘅氛圍，咁確實係靚嘅。
0: 美溪沙灘所在嗰個位置，佢周邊係咪都比較多一啲本土嘅居民住啊？
1: 就係唔係好多啊？佢基本上都係以度假村為主，哦、其實好多靚嘅大嘅度假村都會喺美溪呢邊，喺喺顯港呢邊沿住美溪沙灘咁樣樣、
0: 嗯、
1: 一字排開咁樣樣、
0: 嗯。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時間嘅話，係適合住喺嗰度嘅。
1: 確實係嘅。如果你話，我去開湖安想玩幾日咁，咁、
0: 嗯、
1: 你喺美溪呢度住住一啲比較靚嘅度假村咁樣樣，佢、
0: 嗯、
1: 都會有好多好好嘅酒店俾你去選擇。
0: 嗯，但如果你係話坐遊輪去嘅話，就我聽到你推薦咗兩次喺美溪沙灘呢一度可以去打卡日落嘅、
1: 嗯，
0: 所以可能嗰個行程就在於，如果你有豐富嘅時間，你可以去到即係城市入邊去行一行、
1: 嗯、
0: 轉一轉，
1: 嗯、
0: 跟住差唔多到日落嘅時間，提早去到美溪沙灘呢一度、
1: 嗯，
0: 你唔使去踩水嘅，主要就係影下日落嘅啫。基本上日落完咗之後，你就可以翻歸噶啦。
1: 首先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係嘛？咁呢度嘅海鮮走唔甩噶啦，走唔離唔開我哋大灣區人嘅嗰把口噶啦。咁然之後食食海鮮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咖啡啦，咖啡亦都係越南一個好經典嘅一個飲品啦。咁、
0: 嗯、
1: 所以你話一路睇日落，一路飲下咖啡，
0: 嗯、
1: 或者食下海鮮咁。
0: 哇！晚黑食飯飲咖啡，仲瞓唔瞓得著㗎？
1: 應該可以，因為嗱。佢咁嘅遊輪上面，首先佢會有好多節目嘅，你唔眼瞓，你係可以當呢個係一個不夜城。佢、
0: 嗯、
1: 會有24小時嘅電影供應啦，有24小時嘅活動啦，有24小時嘅酒吧啦。咁你會可以隨時有24小時嘅宵夜啦。咁你可以隨時去揾到你中意嘅嘢做。咁、
0: 嗯、
1: 當你覺得攰啦，咁佢就會好似喺個搖籃裡面，令到你瞓得好舒服。
0: 嗯、
1: 即係雖然我成日都話咧，喺遊輪上面咧，你唔會覺得好搖啊、好西或者點咁，但你瞓覺嘅時候咧，可能佢就即係佢嗰種喺遊輪上面嗰種海浪嘅感覺，
0: 好似喺搖籃入邊一樣感覺。
1: 令到你可以有深度睡眠，好似翻到去媽媽嘅嗰個肚裡面嗰種感覺。即係佢唔係嗰啲好朗嗰種，但係佢就會令到你好
0: 好
1: 安穩咁樣，好舒適咁去進入夢鄉。
0: 嗯，
1: 所以瞓得真係超正，所以你可以放心咖啡。
0: 咁你去到顯港嗰度啦，啱啱又講到話有美溪沙灘啦嚇，咁、
1: 嗯、
0: 即係你今次去有冇品嚐當地嘅一啲好嘢食咧？
1: 其實我覺得喺顯港呢邊咧，可能嗰個魷魚咧係佢哋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特色嘅一個
0: 小
1: 食。佢哋都會好中意食魷魚，佢哋魷魚比較多。可以是炸啦，可以是美極魷魚，
0: 即是你要專門吃飯咁嚟食噶咯，即是點一道餸。
1: 你話小食啊？
0: 係啊，
1: 誒，其實顯港真係唔覺佢有咩周街有賣小食嘅地方喎。
0: 哦，
1: 佢會有一啲起出去，即係有少少飄出去岸邊沙灘邊嘅咁樣樣，搭起嘅一啲，好似我哋廣州啲大排檔咁樣樣啊，食嘢嘅地方。咁你話？如果你話一個人
0: 街邊嘅嗰啲
1: 街邊就真係比較少，
0: 唔係好多哦。
1: 即係你話隨便去買啲嘢食嘅地方，真係唔係
0: 好多，
1: 係咯。即係佢都喺岸海邊啊，咁然之後會真正正式式係一間餐廳，
0: 正式係食飯嘅餐廳嗰種。
1: 咁、你就可以即係食下啲魷魚、魷魚酥啊咁樣樣，咁又或者食下啲蟹啊，咁基本上都係嗰啲為主。
0: 所以當地都主要係食海鮮為主，
1: 海鮮同埋越南粉唔少得啦。
0: 嗯，
1: 越南粉我即係去到邊都一定要食嘅一樣越南嘅美食。
0: 嗯、
1: 我覺得越南粉在我心目中是一定會超過越南的海鮮的。
0: 吃越南粉就等同於來到廣州一定要吃腸粉一樣的道理、
1: 啊、可能是啦，沒錯啦，你可以這樣理解的。所以我覺得如果給我選的話 No.1 一定是吃越南粉的、
0: 嗯、
1: 那越南粉呢它就會是變成是可以是街頭小食了、
0: 嗯、
1: 它就會有一些小的餐廳專門吃越南粉的地方啦，或者早餐啦，早餐推車仔那些地方啦，有吃越南粉的地方，即是吃越南粉你就真的街頭巷尾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越南粉。還有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法棍，我覺得你法棍都是越南的一個算是他們一個種街頭小食的地方的、
0: 嗯、
1: 他的法棍不是真的一塊麵包，它裡面會放很多東西、
0: 嗯、
1: 就好像三文治一樣，
0: 黃油啊，哦，你說的是那種、
1: 它不是放黃油
0: 的、哦、我知道你說的法棍是真的好像三明治一樣，將
1: 它
0: 切 開,
1: 切開
0: 跟住中間
1: 夾一啲肉啊，或者啲蔬菜啊咁、樣樣，但係佢啲嘢係好食，因為我覺得越南嘅肉類咧，佢哋係做得幾好嘅。
0: 嗯。豬肉、
1: 牛
0: 肉
1: 啦，牛肉啦，可能佢哋養嘅時間夠啊。
0: 雞肉，
1: 肉味係真係 OK 嘅，因為咧越南人佢哋食嘢都係比較清淡嘅，佢哋一啲都唔油膩，而且唔會話好重鑊氣，所以佢好啱我哋嘅
0: 口味。
1: 口味，佢哋係清淡同埋鮮味嘅，咁、所以我覺得法棍街頭小食可以試一試。
0: 嗯。
1: 係啊，咁呢啲。即是一個越南粉一個法棍，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找來吃。
0: 嗯，好期待啦、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再開啟這個越南顯港的行程、去那裡 咧體驗下當地呢一種特色嘅生活以及咧係美食嘅。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亦都係用咗幾期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咗喺越南嘅呢一個顯港啦嘅一啲體驗啦，包括坐遊輪嘅一啲感受嘅嚇。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啦，坐住遊輪探世界呢、這個特別嘅行程啦。
1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探世界》。
13: Action！
14: 大灣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嘅多元精彩活動，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題嘅會議、論壇同埋展覽會。歡迎大家嚟香港體驗我哋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齊嚟香港探世界。
1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今日的《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讲讲呢个心灵嘅避暑话题吓。因为而家咧即系热辣辣嘅天气啦，好多朋友会揾一个即系凉浸浸嘅地方啦，去令到自己的身体咧系 cool down 落嚟嘅。但其实我哋嘅心灵亦都需要有一个咁样放下嘅一个时间嘅。
3: 嗯，冇错啦。并且咧，我哋而家发现有一种新嘅模式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可以去到一啲即系物理意义上面好避暑嘅城。它還可以是去到一些、可能在我們身邊的寫字樓、啊、又或者在青年社群當中的一種心理療愈的這些業態的小店、啊、有些、心理體驗的空間、啊、又或者去參加一些

0: 社群当中举办的心理学的沙龙等等，亦都是一场疗愈嚟噶。
1: 其实你而家有冇发现咧，去到一啲嘅手作嘅市集嗰度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嘅呢啲手作嘅工艺品咧，都系同呢啲所谓嘅心灵疗愈嘅一啲产品，或者系佢想传达嗰种意识系有关系嘅。譬如话咧，即系你成日会发嘅一啲表情图啦。或者是我们面对了、任何的即工作啊，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又好，我们怎样摆正心态呢？即其实这种所谓的态度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可能是年轻人当下在文旅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悠闲的、生活当中，他们会去选择的一种方式。譬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种心理咨询。但这种所谓的心理咨询，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的那种心理咨询，就是一对一坐着在这里问我答咁样嘅，而系话咧系令到你喺一个场景入边，喺呢个场景入边去放松自己，好似一个剧场咁样咯，去演绎自己嘅一种生活，慢慢慢慢可以睇到自己嘅情绪，跟住学会同自己相处。
0: 嗯，冇错啦，我都要发觉，即系作为家长嘅呢个角度嚟讲啦，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所谓嘅生命教育啊，或者话自然教育啊，佢系会倾向于叫做低龄化。以前可能系比较多一啲成年人先至会参与嘅，咁而家咧佢系鼓励亲子参与，因为其实有句说话就系话如果你成个即系小朋友出现咗边一啲嘅行为问题咧，其实成个家庭可能嗰个运作嘅系统。又或者相处的模式出现了什么问题了、会是大人在日常当中的一些不是那么恰当不是那么科学的模式是投射到小朋友身上的、所以他是鼓励整个家庭一起去参与的。我觉得这个也都跟现在讲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心理疗愈是比较相似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会通过、场景化，通过剧场、又或者是通过一些好自然嘅物件，画画啦、音乐啦、手作啦，又或者系沙盘游戏啦，等等各种各样嘅模式，令到你去投射你嘅某一啲潜意识。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唔会觉得呢一件事佢都系一种疗愈嘅，就系、我啱啱上个周末啦，就带住我个小朋友同埋我哥屋企嘅两个小朋友啦，我哋就去咗我哋之前采访过嘅香薰博物馆嗰度，佢咪有个互动空间嘅，就系俾你问一个咁样嘅纸片。那個紙片有香味的，那你聞完之後呢，你就可以畫畫、將你覺得這個味道是什麼顏色和是什麼形狀的畫出來、然後很有趣的就是我們四個人，即是我和我的小朋友和我哥的那兩個小朋友，我們四個人畫出來我們使用的選用的顏色
1: 不一樣，
0: 是一模一樣的、
1: 一模一樣，
0: 是一模一樣的。接著呢他就解釋，他就說其實、每個人對於這個味道的解釋可能是不同的、那你們四個選了一模一樣的顏色，我們都是選了某一款綠色和某一款藍色和某一款介乎在綠色和藍色之間的一個顏色，當然我們四個人的形狀是不同的、那位工作人員就解釋，他就說你們選用的顏色是相似的，證明其實你們在價值觀的層面是比較相同的、但是你們每個人對於他的那個形狀的那個畫法呢、就是不同、例如我啦，我就是畫得比較抽象派的、我的侄女啦，她就是畫得很具體的、她就說很可能就是大家在表達需求的時候其实未必会很具体，或者说其实他就会从这个角度他就会看到，就是说我去描述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我看待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会关注整个整体的面、而我的侄女他会关注一些很细的细微细节，那他就说很可能在这样的差异就会导致你们平时交流交往的时候的一些、相处方面的一些矛盾这样、即我觉得、原来这件事他都可以成为一种疗愈的方式。
1: 没错，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其实令到我们觉得，就是说所谓的心理治疗它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即我们以前经常说要做心理治疗，好像他就已经得了一个怎样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没办法法治愈咁样嘅情况，先会去揾一个所谓嘅心理咨询师去寻找帮助。但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喺当下，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情绪反应，或者系一种情绪嘅小感冒，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咁但其实我哋可以系通过唔同嘅一种方法，譬如话好似阿妈妈晓露，或者去行到一个香薰博物馆入边，我哋去闻香去。通过这个闻的过程去了解自己，甚至乎可能会发现一些情绪当中的小感冒，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到相应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小感冒的问题。

0: 咁當然其實喺而家嘅城市當中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種玩法嚇，或者係呢一種療愈嘅方式，可以令到我哋咧去揾到自己嘅情緒釋放嘅出口。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1: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五十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系啦，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咧出去玩啦吓，佢哋未必就系话为咗去一个地方揾某啲嘅旅游目的地，而系话咧令到自己喺呢个旅程当中咧，身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嘅放松，或者系真正嘅一个休闲啊吓。即系呢一种嘅长期嘅自我嘅呢一种发现啦，或者系情绪嗰种释放咧，其实系需要一个合理嘅方式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当下嘅呢啲城市當中有很多呢種心理治療的一啲地方啦嚇，無論係諮詢室咧，定係醫院又好咧，其實都有。但其實更加多未必去到嗰個程度，即係我哋其實係要正視自己嘅內心。其實有陣時遇到一啲嘅問題，你唔知點樣解決，你真係需要有個人嘅陪伴，或者係某一個事物嘅陪伴。但係究竟係乜嘢呢？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把吉他，可能是我
5: 一场乒乓球，
0: 系啦，
5: 或者是一个约会，
0: 系啦，或者睇一场电影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嘅。但我哋而家见到咧，而家喺城市当中会有好多新式嘅呢种情绪康养嘅场景，佢哋更加主打嘅系呢种青年化或者社交化嘅轻量化嘅呢啲体验。譬如话啱啱我哋前面有讲到，会有一啲剧场场景式嘅趣味体验，令到大家喺呢一个体验当中去揾到有啲可能啲似系密室逃脱啊。或者是这种的场景下，其实大家就完全可以是重新去认识自己。当你换一个角色，因为密室逃脱它是有时候你自己会赋予一个人物的性格嘛。你在你人物当中其实又会发现，哎，原来我可以这样，又或者原来我可以这样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问题。
5: 看电影都是的，即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电影里面的共情都是我们某一件事上面的投射去形成的。还有呢，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我会在某些社交的個平台上面刷到某些貼紙，就會講了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我就很有共鳴的。他就說對於 ENFP 來說如果沒有約人家出去聚會一次，就枉對了這個週末這樣。即其實他講的都是對於某一類型的人，可能週末的一次聚會對於他來說就是一次情緒的療愈，或者說是一次很放鬆很休閒的康養。即其實就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他們對於休息的定義就會是越來越多樣化啦，不是一定就是睡覺啦，或者是看書啦，又或者是自己獨處啦，很可能是一些比較外向的向外尋求的，好像聚會啊，又或者一場運動啊，或者一場社交啊等等，即是越來越多的人有越來越多的方式去幫自己做這種心理的療愈咯。
0: 沒錯，其實我們看到現在跟傳統的文旅那種康養的避暑的那種環境來講，其實有越來越多這種小眾的業態開始崛起。包括之前我記得你講過，就是有些朋友他們會去山裡面去打網球，或者去山裡面去禪修，
5: 甚至他就是抱樹，
0: 是啦，即他其實去到那個地方就他不是為了去行山或者去看風景去打卡，而是說我來到這裡整個人可以放鬆下來的那種狀態。所以我們其實現在看到在山裡面會真的有一些體育場的建設，他就是為了是令到大家首先第一個是有社交的屬性， 我有成班共同志趣爱好的朋友可以聚喺呢一座山入边，咁旁边有个民宿，我哋住喺度。跟住咧，我哋打网球嗰个当下，其实就系我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咁再加上山水佢本身咁放松嘅一个画面吓，就更加治愈咗自己的人心啦嘛。
5: 嗯，冇错啦。再讲近少少，我哋个公园都系可以嘅，而听。

0: 个节目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即系讨论个话题，就系点解我哋个城市需要公园啦。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叹息街节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

0: 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2: 我想自信地表达。
3: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0: 生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7: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2: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下面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2: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7: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呢？
12: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7: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12: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7: 挺顺利的。
12: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7: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12: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7: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2: 欢迎，
7: 欢迎。
2: 麻烦，
7: 麻烦。
2: 顺利，
7: 顺利。
2: 来，
7: 来。
2: 这里，
7: 这里。
2: 接，
7: 接。
2: 攰，
7: 累。
2: 拎，
7: 拎。
2: 唔该，
7: 谢谢。
2: 刚才普通话讲的谢谢，在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的，其实是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的呢？
7: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2: 粤语表示这个多谢的常用词会用唔该的，只是用于接受就是人的帮助。如果是接受了人的，譬如好像礼物、馈赠等等，就会说多谢样的。对人的问候的话，这种感谢就会说、有心了样。
7: 可见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2: 另外粤语的这个唔该吓，还是可以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普通话当中的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7: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2: 好啦，第一句咧就系、你咁望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7: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2: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7: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 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2: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进行详细的解答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面搜索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在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诸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诸子之路，访诸子出生地游溪、诸子文化园、诸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古籍寻访中体悟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处世智慧，以同源文脉凝聚家国同心，以青春担当传承中华文脉。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研习营当中的邹怡同学。你好，邹怡。
18: 我是邹怡，就读于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专业。
7: 欢迎你。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18: 今天我朗读的是朱熹《九曲棹歌》。
7: 好，《九曲棹歌》，这是朱熹创作的十首组诗，属于山水写景古诗，专门描写武夷山的九曲溪的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邹怡同学带来的分享。
18: 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7: 九曲棹歌呢，是以武夷山九曲溪的沿途风光作为脉络，融山水景致、人文典故还有理学哲思于一体，跳出了单纯写景诗作的局限。那么它的文字呢，是比较的清雅浅白，写景细腻灵动，一溪一峰一言一动皆描摹的鲜活如画。我们也感觉到了每一段山水的描摹里呢，都暗藏着修身自省、探寻正道的理学思考。山水是载体，修身悟道才是内核，也做到了写景抒情和义理教化浑然相融。
18: 为期一周的走诸子之路研习之旅圆满结束。这一路我循着诸子的足迹走进兰溪书院、武夷精舍，也漫步在五夫一望无际的万亩和田。从前读九曲棹歌，我只沉醉于武夷的青山秀水，真正亲身走完整片文脉故土，我才真切明白这片山水承载着诸子的一生讲学育人的初心与坚守。
7: 山水诗文承载文脉，理学文字涵养人心。那么九曲棹歌呢，是诸子文风最好的缩影，千百年来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字和思想相融的笔墨功底，让诸子的作品跨越岁月，持续给后人带来精神启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邹怡的感受。
18: 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亲身行走，才能真正与先贤对话，读懂文脉。这一次研学让我深深懂得诸子的学问不在书本字句，而在脚踏实地的感悟与踏实求真的本心。我也会谨记这一份收获，带着求真之心在生活中不断感悟求索。
7: 听完邹怡的研学分享啊，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文化呢，从

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亲身踏寻先贤的足迹，沉浸式的实地感悟，才可以真正的跨越时空，和古人精神相通，读懂千年文脉的底蕴，也让我们明白走出课堂实地研学是传承经典不可或缺的途径。那这段旅程呢，也教会了我们沉下心、稳脚步，守住物

爱都能够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正向的力量。那今天呢，我感到邹瑜同学的分享啊，利益深远，用心体会，深度思考，十分的出彩。再一次感谢邹瑜为我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九曲棹歌》。《九曲棹歌》，朱熹。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滋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哪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呢，写低咗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嘅诗句。咁啊，跟随申老师，我哋已经了解到咗唐朝文人山中读书嘅习惯。咁关于话李白同读书台，以及啦系上安州陪长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他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3: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 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5: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井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3: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栖，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栖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送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送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5: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4: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5: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 大鹏飞兮振巴矣，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3: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5: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4: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那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5: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3: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呲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家、起、直上、九、振、中、摧、兮、济、樵、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西奇来客的故事，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奇到底是哪里，那西奇的宝物又是什么呢？大家呢在听故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战车中的吱、吃以及造反中的造，哎，这样的一个声母的发音的呢？
5: 小孩儿，你们是怎么来的？
6: 哦，老爷爷，谢谢您，我们几个人是搭您的马车来的。
5: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来这儿是找纣王报仇的。
7: 喂，你们干什么的？
5: 我们是从新一旗远道而来，特地给大王献宝进贡的。烦劳军爷进去禀报大王一声。
7: 你们老实在外面等着。
6: 你这个糊涂老头，纣王昏庸无道，杀了我爹妈和乡亲，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呢？
5: 嘘，小点声，官兵马上就要来了，赶快离开这儿。
7: 来人可是西岐姜子牙？
5: 正是在下。
6: 哦，姜子牙，他就是姜子牙。管他是谁呢，先想办法进城再说。
7: 搜查他们，别让可疑人等混入城内。好，站好站好，接受检查。大王有令，只许你一人进宫。
5: 遵旨。
7: 带这些车马人等入城听命。启禀大王，西岐姜子牙求见。传姜子牙。
8: 大王有令，西岐姜子牙上殿见驾。
6: 我看这个姜子牙一定是跟纣王一伙的。不会吧，我常听人说姜子牙是个好人呢。好人？好人还给纣王送礼？我们还是快想办法离开这儿吧。嗯，
5: 范臣姜子牙叩见大王，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姜子牙，我正要杀了叛臣姬发，你来了正好陪葬。
5: 这个
9: 大王，大王。
7: 爱妃有什么事啊？
5: 参见娘娘千岁。
9: 大王，听说西岐有宝贝送来，在哪儿呢？
7: 啊，姜子牙，

0: 还不快快献宝物上来？
1: 遵旨，抬进来。大王，这件宝物名叫美丽毯，人若站上，花香包围，可永葆青春。
2: 好香啊！
1: 这是专门献给娘娘千岁的。
2: 啊，软软的，好舒服啊！
3: 哦，爱妃好舞技呀！
0: 爱妃莫慌，本王在此。
2: 大王快救我！
4: 哎呀，蜜聪，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姜子牙，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有所不知，这美丽毯织入了千万朵鲜花，故而散放花香，引来了蜜蜂。
2: 这个地毯我喜欢，收下了。
4: 姜老儿，你还有什么宝物要献给大王的？
1: 七香车一辆。
4: 嗯，来人呐，把宝物抬上殿来。
5: 哎呀，好重啊！
6: 啊，怎么回事？不好，那个姜子牙果然要把我们献给纣王。
1: 大王，此乃轩辕帝打败蚩尤时乘过的战车。此车叫七香车，这车内设有机关，人坐在里面可以自由驾驶。
6: 机关？
1: 只要稍加练习，就可驾车随意行动。
6: 这车能开，可是机关在哪儿呢？
7: 啊！怎么？机关在这儿！
2: 大王快看，车子动了。
8: 这是怎么回事？
9: 姜子牙，还不赶快让车子停下！
1: 遵命。
2: 不要停，不要停，再跑快点，跑快点！
5: 我的天哪，他终于停下来了！
2: 怎么不走了？
0: 是啊，怎么停了？
6: 扶好了。我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10: 我不要
11: 啊！不好了，快！
4: 这鬼！
2: 什么梦？
10: 撞的撞的！
4: 大王救命啊！救命啊！
1: 臣罪该万死，让大王娘娘受惊了。
0: 来呀，快把这宝贝给我的爱妃抬到后花园去。
12: 遵命。
4: 哎呀，真倒霉呀！
0: 姜子牙，还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快快呈上来。
1: 下面这件宝物非同寻常，烦请大王移驾殿前广场观看为好。
12: 这车不大，分量倒还不轻。
0: 到底是什么宝物这么兴师动众啊？
1: 大王请看这稀世珍宝西岐双凤。
2: 早听说西岐有凤，今天才得一见呢。
1: 这双凤一文一武，世之罕见，极为难得。文凤善音律，懂得三千首小曲儿，八百首大曲。武凤善舞，更为奇妙，可以在人手掌心里跳出世间最美妙

0: 的舞姿。
1: 哎，我们快离开这儿。
0: 大王，只要吹响此笛，便可观赏文武双凤的歌舞了。
2: 快快吹奏起来，我要看双凤跳舞。
0: 臣请大王恕罪，小臣吹不响此笛。
3: 一派胡言，你自己的笛子竟然吹不响，分明是欺君呐。
0: 小臣不敢，此笛乃是罪臣姬昌所作，后又传给了其子姬发，如今也只有姬发能吹响此笛。
3: 大胆姜子牙，我看你是故意在扫大王和娘娘的兴吧。啊，
2: 姜子牙，你是说只有姬发才能吹响此笛了？
0: 正是。
2: 大王，快下令把姬发带来，我要看双凤跳舞，快呀。
4: 大王，娘娘，此事万万不可。
5: 有何不可？
4: 姜子牙诡计多端，我看他是想趁献宝之际救走姬发。
2: 哼，文太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小心了？
5: 岂有此理。哼，难道我还怕他一个姜子牙从我眼皮底下将姬发劫走不成？来啊，带姬发。
6: 好，我们先一起听到这里哈。那今天的西岐来客，大家在听过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哪些你很熟悉的带有卷舌音、平舌音和舌面音的一些词汇吗？那比如说啊，在故事当中说到最多的一个地名西岐，这个西啊和岐都是舌面音，所以连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舌面的发力点在哪里啊。西岐，那另外还有像纣王、战车、珍宝，这其中呢都含有卷舌音之或者吃。另外像姬发、姜子牙、献宝，这里的姬、七、西啊也同样需要注意舌面的位置，注意一下区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开头说到的战车、造反，这个之和滋它的发音位置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读翘舌音的时候，舌尖是需要顶住这个硬腭的前部，比如说像之、吃，而如果是滋呢，舌尖抵的是上齿背的位置，滋、呲、丝，感受一下舌尖位置的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成语叫做宝刀不老。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涉及到了有地名、有文物名，还有人物的名字。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像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重点的声母啊？另外像青铜器，还有像曹操、诸葛亮、黄忠、严颜，那在这些词语当中有哪些之之师、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用法呢？来听成语故事宝刀不老。
7: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北的林家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把青铜刀，经过鉴定，它大概诞生于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呢已经有4700多年历史，将我国青铜工艺品的制造历史整整向前拉了有1000年。因此啊，这把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把青铜刀，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很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微弧长刃，刃部经轻微冷锻以增加其锋利度，刀尖比较圆钝，微微上翘，弓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质朴实在无功。但就是这把青铜刀轻轻划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宝刀不老。话说三国时期，建安23年， 也就是公元200

1918年，曹操大将张合奉命啊，率领5000精兵前来攻打葭萌关。葭萌关的蜀国守将是孟达，这孟达呀，根本不是张合的对手，几次交手全部大败而归。没办法，他只能向主公刘备、刘玄德求援。得知这事情之后，刘备就跟军师诸葛亮商议。军师呢，目前葭萌关战事告急，咱该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决定派2名部将前去迎战。刘备、刘玄德就问了，派谁呀？点了2个人的名字，黄忠和严颜。书说简短，这黄忠、严颜来到葭萌关上，张合一看乐了，心中偷笑啊，这么重要的军事要地，这诸葛匹夫竟然派了2个老的来，是把我看得太轻了，不把我看在眼里呀。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实在是太大意了，这葭萌关我张合要定了。开战之前，黄忠啊就对严颜说了，兄弟，我看不少人都想嘲笑咱俩呀，觉得咱俩老了，咱们呢只有剑下奇功才能服众啊，让这些人闭嘴。严颜啊狠狠的点了点头，对，得商量一下战术，两个人那都是经验丰富啊，所以你一嘴我一言，这黄忠和严颜就把这个战术啊确定好。黄忠就领兵下关和张合对战去了。张合一看黄忠来了，笑道，黄汉升，你这么大年纪却不知羞耻，敢来应战，是前来送死吗？黄忠一听就怒了，呵斥道，呆，你这小子胆敢欺我年老，也得先看看我手中的宝刀老也不老。再看黄忠在沙场当中精神一抖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黄金盔，凤翅扇，七曲赞英威颤颤，二龙斗宝金抹额，一颗宝珠寒光线，顶上三叉好威武，周围八宝光灿烂，楼海带下定金钉，包耳护相挡刀剑，身上披着黄金甲，巧匠费功神火炼，随身护体龙鳞壳，九吞八叉甲连环，前后心的护心镜，明如秋水似冰盘，什么宝带腰中系，上边宝珠放光寒，玉佩相衬赤金钩，虎筋打成勒甲畔，背后八杆护背旗，紫缎做成卡金线，内衬件大红袍，上书蜀国圣视线，三折倒挂于踏尾，两副战裙，左右扇，大红中衣，多仙宴，虎头战靴，云根缠，鲨鱼带内一张弓，铜台铁把露金弦，走兽狐狸无情铁，是花杆凋零狼牙剑。但见黄忠啪一拍坐骑呀，手持赤血刀，就和张合杀在一处啊！看到啪，黄忠上来就朝着张合的脑袋劈过来了。张合赶紧横枪招架，马打盘旋的时候，再看这黄忠，呵，往回头这么一搂，嘿呀，这大刀又给劈过来了。哎呀，张合又只能横枪来挡。头鹿刀金龙打张嘴，二鹿刀白鹤堵银铃，三鹿刀夜里藏花，刀光闪，咔咔咔咔。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张合这才知道，黄忠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刀法太精湛了，而且体力极好啊，竟然只能打个平手。

0: 张和心说：“不行，我得发力呀！”他刚想发力，就听背后喊杀声四起，回身一望，张和暗叫不好，坏了，怎么回事儿？原来呀，这蜀国的另一位大将严颜抄小路，直接到了张和部队后面，打了个措手不及。严颜和黄忠形成夹击之势，张和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只能落荒而逃。老将黄忠虽然年事已高，但上阵打仗功夫没有丝毫减退。他不仅守住了加盟关，之后又夺取了天荡山，还领兵攻取了定军山，名扬青史。这就是成语"宝刀不老"的故事，意思是比喻虽然年龄已大或脱离本行已久，但功夫或技术并没减退。这则成语出自《三国演义
1: 好了，宝刀不老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听完了。像刚才说到了临下士啊，这个下，青铜刀的青，还有临家遗址的址，诸葛亮的诸，黄忠的忠，曹操的曹和操。那他们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像下。它舌面啊是贴近硬腭来发音的，猪啊，它这个舌尖呢是要抵住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部来发音的。曹操呢是舌尖要抵住上齿背哎去发音的。曹操，大家注意一下它们的发音位置。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好，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七言绝句，来自于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这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预设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那这首诗是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诗人把预设之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来进行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也请大家留意其中的重点字词。
3: 早发白帝城。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早发白帝城，那其中啊，像朝辞彩间，千江声住，轻舟重山等等，这些字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支持诗滋滋滋以及鸡七夕作为声母。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能进行很好的区分了。这首诗啊，讲的是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了。从江上往高处看，可以看见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景色绚丽。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两岸的猿猴的啼声不断的回荡，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的时候，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绵绵不绝的万重山峦。那全诗四句全在一个"流"字，来体现诗人预设之后海阔天空的爽快心情。第一句“彩云间”三个字就描写了白帝城的地势之高，这是全篇描写船走得快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叙事。彩云间的“间”就当做了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

0: 而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和时间之短作为了悬殊对比。这里的巧妙呢，就在于那个还字上，还就是归来，它不仅仅表现出了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一种痛快，也隐隐地透露出了预设的喜悦。江陵其实不是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呢，就亲切的如同回乡一样。这个字啊，暗处传神，也值得我们大家细细的品味。第三句的境界就更加的神妙了。诗人说提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了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了两旁的山影，猿啼处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但是因为我们行得快，所以呢，这个山影和啼声啊，也在耳目之间成为了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原声山影所感受到的情景。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原声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接说船快，好像是不是还有点笨拙？而这个轻字啊，就别有一番意蕴了。危乎高哉的万重山已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经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悟心而感到精妙。全诗给人一种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是看这首诗的豪爽，笔字的俊丽，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全诗。而整个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了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所以在雄峻和急速当中又有了豪情和欢悦。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稳食大湾区，大家好，我系黎佳。咁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咧，会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今日嘅节目咧，同往事咧有少少唔一样嘅，我哋会从一则嘅湾区观察开始吓，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喺而家大湾区嘅微短剧产业吓。不过咧呢一个系稍后正式开始嘅时候咧，慢慢展开同大家讲。

0: 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首先亦都系要介绍翻啦，同我哋节目保持互动联络嘅几个方法先嘅。咁首先咧就系要下载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啦，吓咁啊听节目，听节目肯定要攞嘢听噶啦。咁云听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喺上边系可以收听到我哋所有嘅广播节目嘅。咁而云听呢一个 apps 咧，咁亦都系喺各个地区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吓，只系需要搜索云岛嘅云，听觉嘅听咧就 OK 噶啦。咁而下载咗云听之后咧，咁大家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节目名称啦，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嘅节目专辑啦。咁无论系实时收听、回听定系片段吓，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样收听到嘅。咁云听上面除咗有呢一个广播节目听到之外咧，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咁包括咧有声书啦，有呢一个有声剧啦吓。或者我哋以前咧就叫做广播剧啦，咁仲有好多声音专题啦，好多播客啦，咁范畴咧亦都系方方面面吓，包括历史文化啦、经济金融啦、咁亲子啦、教育啦、心理啦等等吓，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啊，欢迎大家咧自己去发掘一下，总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咁除咗云听呢一个攞嚟听嘅 app 之外，当然亦都有攞嚟睇噶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咁相信大家咧亦都唔会陌生吓。央视频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嘅客户端啦。咁喺上边咧就可以睇到各式各样嘅长中短视频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喺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啦。仲有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韵味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喺呢啲号里边咧，就会睇到我哋为大家精心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啦。咁平时咧听节目听得仲未够具体，仲未够过瘾嘅话咧，可以配合埋一齐咧，就系睇埋嘅。有埋呢一个视觉上面嘅信息吓，咁啊更加全面咁样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啦。咁当然啦，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多嘅直播内容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方面嘅直播，仲有一啲大型活动嘅直播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中长视频吓，包括系一啲专题节目啦，包括系以往嘅一啲纪录片啦。我自己个人咧就好中意吓，有时间嘅时候咧攞翻啲长视频出嚟咧，慢慢咁样睇，咁啊，俾到我哋嘅感受咧，同短视频咧系截然不同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系列呢一个同我哋保持互动沟通嘅 apps 之后咧，咁就正式系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啱先讲咗咧，会带大家咧就系了解微短剧产业吓。咁所以第一部分，我哋先从一则湾区观察开始啊。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0: 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就在北京举行的。作为国家级电影奖项，今年百花奖也首次增设了短剧荣誉单元，明确了以精品化、专业化、正向化为导向。奖项引导的方向就很清晰了，微短剧要正向。而在我们大湾区，政策真金白银扶持，拍摄基地集聚，产业基础已经打好了。而微短剧正向化的基础，大湾区亦都已经开始起步。最近有一个香港影视行业交流团咧，就专程来到广州番禺考察一个由旧糖厂改造而成的影视拍摄基地。我们亦都采访到交流团里面一位来自香港的影视制作人郭继芬先生。
2: 咁呢度好多選擇資源，即係可以俾我哋可以喺呢成個地方完成曬成件事。如果傾到合作到嘅話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嘅，絕對。
0: 場景集中，一站拍曬，自然可以吸引到劇組啦。不過喺現場，我哋好意外咁樣發現呢一個考察團裏邊咧，竟然仲有一位心理健康行業嘅從業人員。咁佢又嚟睇啲乜嘢咧？粤港澳大湾区精神健康协作平台执委会义务秘书张月，
3: 我是从事呢个心理健康嘅行业嘅。咁我哋而家就有两个我哋好关注嘅人群，第一个就系青少年，咁第二个咧就系老年人。呢两个人群其实佢哋对于短视频嘅

0: 呢個接受度係好高嘅，咁我諗有冇機會係通過呢啲方式咧，係將精神健康嘅教育係傳達到俾佢哋，可以幫到佢哋嘅生活咯。
1: 嗱，青少年同老人家咧，就真係最中意睇微短劇嘅群體嚟噶啦。所以喺張悦嘅眼裏邊啊，微短劇唔單止係滿足情緒價值嘅娛樂產品，更加咧就係一條傳遞有效信息嘅通道。嗱，唔單止係跨界嘅外行人。其实在业界里面也都有不少人士有类似的看法的。同样在这个交流团里面，一位来自香港的文化创意公司创始人刘超慈。
2: 我以前是中文教师，所以我是真的比较执着于那个价值观的传递是不是真的正确的，是不是真的对下一代好的。我都希望可以在这些品德、教养、价值观层面上面多一点点教育的工作。都希望群龙有首，都有一个大一点的单位这样可以做一个短期的监管。
1: 健康知识、品德教养等等这些内容走进微短剧，正正就是它正向化的开始。大众有需要，行业有自律，再加上奖项的引导，可以装得落科普、教养和人心，才可以令到微短剧在流量之中长出价值。流量可以令人上头，但是价值才可以入心。相信入心的微短剧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3: 湾区观察记者说，
1: 嗱，啱先咧就系一则湾区观察啦，就喺我哋平时采访嘅过程之中咧，就系发现到嘅一啲情况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开咗个头啦，咁所以今期咧，我哋一于就嚟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广东嘅微短剧产业。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5: 请0004号4号。
6: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7: 喂，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6: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8: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9: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6: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9: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0: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6: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1: 电脑请大夫可以插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它们编码。
6: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9: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因为啱先喺呢一个观察里边，亦都讲到啦，产业基础就打好啦吓。咁产业基础除咗系一啲硬件设施，除咗系人才嘅集聚，除咗系以往嘅一啲行业积累之外咧，政策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吓。相信冇几多人咧系未睇过微短剧噶啦，咁佢哋凭借住单集嘅时长短、节奏快、故事紧凑等等呢一啲特点咧，正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嘅一个新热点吓。咁为咗推动呢一个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喺广东无论系省级定系地市级，甚至系区级嘅层面，都有出台唔同嘅系列扶持政策，真系攞出真金白银咧对行业予以支持嘅。咁我哋今日咧，一於就帶大家逐一了解啦。嗱，首先喺省級層面啊，2025年5月，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廣播電視局聯合印發《關於推動廣東影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將微短劇正式納入到影視產業扶持範圍。政策明確，微短劇獲評中宣部5个1工程獎嘅，獎勵150万元。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年度推优的奖励30万元，获得贵

度退休的奖励150,000元。在出海方面同样都有实实在在的支持。出海的微短剧最高可以获得500,000元的役制补贴。专门面向海外市场发行的微短剧最高还可以获得500,000元扶持。与此同时，广东省还设立了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面向微短剧设置剧本。

0: 剧本创作到播出传播的全链条。对于获得国家影视主管部门精品专项资金资助的作品，广东最高还可以按照1:1配套资助。广东还明确提出了量化的目标，就是每年推出不少于50部微短剧精品，5年累计达到250部。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位于肇庆大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6: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
5: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5: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6: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5: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6: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咁今日嘅节目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同大家咧一齐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吓。咁喺上一 part 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已经同大家了解咗喺省级层面嘅一啲支持政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同大家睇睇一啲地市方面出台嘅实施办法啦。嗱，先嚟睇下广州啦。广州市促进电视和网络剧片创作生产实施办法里面就提出，网络微短剧的剧本奖励最高可按行业合理成本的50%给予支持，每部最高100万元，反映广州题材宣传提升城市形象的作品，扶持额度还可以增加最高50%。列入国家省重点扶持名单的微短剧项目，每个最高给予50万元扶持。除了在市级层面，广州各个区都出台了自己相关的扶持政策。譬如在天河区，就对主流视频平台每年度内发布多部优质微短剧的企业给予支持，并且对企业因为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费用给予补贴。 南沙區就對微

短期企业咧给予租金补贴和研发补贴。黄埔区就对上线之后分账收入达标的微短剧给予奖励，而对于新建或者改建微短剧拍摄基地咧，亦都系给予资金支持嘅。睇完广州之后，我哋又将目光放去深圳吓。在深圳，2025年7月，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施行。对精品微短剧创作、技术研发创新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对建设微短剧主题产业园区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对微短剧出海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对举办微短剧展会、论坛等等产业活动也都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2026年3月，深圳又印发了微短剧扶持计划操作规程，设置了11个扶持方向，其中在深拍摄的标准就十分具体了。符合要求的项目作品展现深圳地标、景点等等城市形象20次以上，合计时长超过40秒，就可以获得最高200万元扶持。符合要求的 AIGC 微短剧作品融入深圳文旅场景的，仲可以额外获得每分钟最高5000元的成本补贴。从省级统筹到广州、深圳等等地市的精准发力，广东的微短剧产业已经形成了多级叠加的扶持体系。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亦都可以关注相关的管理部门发布的申报通知，把握政策机遇。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我们又会将目光放去横琴，因为在横琴方面呢，一样都出台了不少支持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的。转头回来继续湾区产业知多一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0: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2: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3: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系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内容，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个产业吓。嗱，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啊，喺今年嘅六月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给予拍摄补助。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还会给予发行奖励。在澳门方面，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的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两项的政策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的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这个扶持办法里面，对微短剧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扶持，里面还特设了一个就是取景拍摄奖励，当中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也就是说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单部的作品最高可以奖励50,000元，而在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的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的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的独特优势，设置

0: 翻譯補貼，助力本土微短劇出海。咁隨住橫琴與澳深度合作區微短劇產業發展扶持辦法嘅落地，以及澳門文化基金兩項資助計劃嘅持續優化，橫琴同埋澳門正喺度攜手構建覆蓋劇本創作、實景拍攝、後期製作、海外發行嘅微短劇全產業鏈生態，咁為中國微短劇走向世界提供堅實嘅基礎設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門方面咧，亦都係有澳門取景及澳門元素影視資金補助計劃嚇。咁呢一個補助計劃咧，喺2026年咧，亦都係新增接受喺澳門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地取景拍攝嘅微短劇項目申請，咁直接呼應澳琴共建微短劇拍攝出海基地嘅戰略定位。咁資助計劃嘅總預算咧就係3000萬澳門元嘅，咁其中微短劇專項預算就是500萬澳門元，資助上限就是拍攝預算支出的大約30%至40%。之前咧喺橫琴亦都係舉行咗第一屆嘅微短劇峰會，咁同時咧橫琴國際影視城咧亦都係正式啟動。咁我哋呢一期嘅灣區產業知多啲咧，亦都係邀請到多位業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對於澳琴打造短劇出海重要樞紐嘅睇法，同埋佢哋相關嘅期待嘅。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係橫琴國際影視城嘅董事長黃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1: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2: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Flow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1: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2: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1: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2: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旅游签证你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这个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

0: 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三个自有 IP APP。那么这三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的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啦。咁而家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3: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2: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3: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2: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 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稳食秘笈，稳食大湾区。
7: 稳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8: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8: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8: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和一位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8: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 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

0: 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深河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他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在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0: 老
13: 公
10: 要
13: 200斤吧，
10: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呢，早上摘来，那么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也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5: 我等一下发出来。
1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广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

0: 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0: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5: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6: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础。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 I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7: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一比一復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揾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個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可以嚟到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布啊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係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要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6: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onald。咁就系同我哋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齐嚟听听佢又点睇下。
5: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6: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8: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6: 嗯，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

0: 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1: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0: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1: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0: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1: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0: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0: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00到14:00，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00。

0: 点，香港之声19:23点。
1: 节目开始，首先嚟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0: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着华》上集。
1: 传承有我，嚟听下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嘅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0: 白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嘅精品，彩绘目录博咏，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日前以《央帆启航客融两岸》作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咁下边，等我哋一齐嚟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嘅介绍，一齐嚟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3: 记古诶，最米吧，最呀婆婆素掉下。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4: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3: 第二 篇章《客拓山海》。

0: 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1: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2: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企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3: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也很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睇节目

0: 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麦中华。
1: 著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是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令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

0: 啊，成长。
1: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五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2: 不同的时间，然后产生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波折。
1: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2: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1: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3: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4: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1: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

0: 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博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大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你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2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2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 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若启卓华》上集，听日将会播出《若启卓华》下集，会继续带你一起嚟探寻一种植物两味药嘅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系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嘅说唱形式，系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的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族曲，由汉滩小曲和天冕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0: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续形式演唱民间故事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抢散》《西京词》《素文表谢衣》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2: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0: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近，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亦都可两人以上助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助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生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生拉二胡，旦执弹板击节。
1: 其唱腔一般多为曲体，亦都有单曲体嘅，唱词多为7字、4字、10字嘅上下句结构，间亦都有5字、长短句及躲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 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在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和唱腔韵味等方面。
2: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0: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近30年的舞台实践经验，她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可归谣》《战役奇凤》等原等作品。
1: 创作演出之余，他坚持

0: 时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咁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佢仲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1: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它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2: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工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1: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侍儿女泪沾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走进白雅会馆，我哋一起赏识松木祖雕、彩绘木鹿博俑。该作品创作在近两千年前的汉代，作品生动刻画了双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副六博奇具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之作，现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3: 讲到木雕，它是雕塑的一种。中国的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的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木雕除了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了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和人物俑。这一时期的木雕和陶塑一样，大多数都在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且在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2: 下面等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识松木祖雕、彩绘木鹿博俑的艺术魅力。
4: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5: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4: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博俑？
6: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博俑。
4: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俑的艺术特色。
5: 首先就是一种器乐，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他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散，一辅一音，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营建。
4: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6: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呢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5: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1972年，彩绘目录博勇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经出土过王象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年到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到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些用单块木料雕刻，有些就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都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2: 从木组雕彩绘木录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又是一种怎样的游戏？接下来等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4: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5: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块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它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

0: 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传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花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1: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2: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它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1: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0: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爆发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的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度、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楚河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0: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先人揽绿柱，对驳泰山鱼，这个是三国时期曹植《仙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道绿帛背后还隐藏着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绿帛俑

我哋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亦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蝶音。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7: 探世界。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恢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11: 有梦就飞扬。
12: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11: 讲清楚。
13: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6: 听觉嘅盛宴，
17: 流行嘅先锋。
1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7: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我是陈飞。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ns@cctv.com。咁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7: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请客聚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陈飞，我们一起谈下请客聚会。
7: 陈小姐啊，我们打算下周末搞一个朋友聚会。哎，我知道你很有经验，怎么样，你能给我提提建议吗？
1: 啊，那你们打算摆酒席吗？还是简单聚餐？对了，这个摆酒席粤语说摆酒，普通话要说摆酒席。
7: 嗯，我想摆酒席让大家呀好好聚一聚，人多热闹一些。我想啊得有几桌客人吧。哎，这个几桌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几桌粤语说几位，普通话要说几桌。
7: 嗯，是有好几桌人呢。你说要不要发请帖呀？正式一点比较好。哎，这个发请帖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发请帖粤语说派帖，普通话要说发请帖。你都准备好了吗？
7: 还没呢，正准备呢，等我算好人数。哎，到时候你能帮忙吗？这个帮忙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帮忙粤语说帮手，当然没问题，需要的时候告诉我就行了。对了，你们打算怎样安排入席？入席粤语说买席，普通话要说入席。
7: 嗯， 入席的顺序我还在考虑，有一些老大哥呀，应该照顾到他们的年龄，先请他们入席。哎，对了，这个上菜的话，我希望每道菜都有特色，让大家满意，你也帮我选选啊。
1: 嗯，没问题。普通话的上菜，粤语里说黑菜。上菜的顺序我也帮你定好了，上菜、干杯，时间衔接好，这样又热闹又紧凑，气氛会更好。对了，干杯，粤语说饮胜，普通话要说干杯。
7: 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好呢？你有推荐的吗？
1: 我们上次去的那个餐厅不错吧，地方够大，服务也很好。你们上次去那里感觉怎样啊？
7: 碰巧上次去的时候人少，感觉挺好的。哎，碰巧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碰巧粤语说撞啱，那就定那里吧。你还要考虑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7: 目前就这些了，谢谢你的建议和帮忙。等一切准备好之后啊，你再帮我梳理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纰漏。
1: 好的，希望你们的聚会顺利，大家都玩得开心。
7: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白酒席，
1: 白酒，
7: 白酒席。几桌，
1: 几位，
7: 几桌。入席，
1: 埋席，
7: 入席。上菜，
1: 起菜，
7: 上菜。干杯，
1: 饮胜，
7: 干杯。帮忙，
1: 帮手，
7: 帮忙。发请柬，
1: 派帖，
7: 发请柬。碰巧，
1: 撞啱，
7: 碰巧。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在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4: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9: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的李佳诺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0: 大家好，我叫李佳诺，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今年刚刚入学。我始终偏爱李清照《一剪梅》里写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时间是最冷漠的主角，它永恒向前，将无常二字写得明明白白。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首词。
7: 好，期待你的分享。
20: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宋，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李佳诺同学的朗诵十分出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普通话基础扎实，字音准确，调值稳定，平翘舌音处理自然到位，整体语言面貌非常好。他的音色甜美沉静，柔和细腻，但同时有较强的表现力，中音区共鸣饱满，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很有辨识度。他对作品情感的把握非常好。一剪梅是一首情感细腻、意境悠远的词作，李佳诺同学在朗诵时基调分寸和释放的把握，以及朗诵的节奏都拿捏得当，既有真情流露，又不过分渲染，很有分寸感。通过声音、节奏还有情感的变化，让人感受到作品的意境之美。整体朗诵画面感强，代入感好，能够引导听众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是很好的一次朗诵，为你点赞。李佳诺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和大家分享呢？
1: 花自飘零水自流，初见时只懂它是写相思的缠绵之苦，可我如今再读，除那份凄清之外，更品出了一层沉甸甸的人生体悟。这份体悟藏在我姥姥家后院那片葵花地的故事里。姥姥家在吉林省的湾沟镇，她的院后有片半亩大的葵花地，是姥爷在世时种的。我小时候最爱跟着姥姥去地里，她会摘一颗刚成熟的葵花籽剥给我，同我说，这花儿比城里的花儿实在，能看还能吃呢。去年暑假我回去，葵花地已经种上了玉米，姥姥说年纪大了种不动葵花，而且镇子里不剩几个年轻人了，没人帮着收籽。我绕着玉米地走，在田埂边发现了几株没除干净的野葵花，花盘已经蔫了，花瓣落了一地。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花自飘零水自流，原来李清照写的不只是落花流水，更是人生里藏不住的留不住。姥爷的葵花地，姥姥的白发，童年的时光，都像花瓣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悄悄走了，从不会因为我的不舍多停半分。也是那一次，我忽然懂了词里世事无常的真意。李清照这份愁里藏着所有人共通的遗憾，我们都曾为留不住的人和事难过，可流水依旧向前，落花依旧飘零，从不会因悲喜而停留。这份明白让我反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再看见落花流水，心里多了份温柔的共鸣。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人见花灵心生感怀，又何尝不是人性的自然。我们会为落花难过，会为流水怅然，恰恰是因为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怀念。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告别，都借着花与水的意象，悄悄有了归处。花自飘零水自流，打动我的从不是它的凄清，而是它藏在自然里的温柔启示。不必为留不住的难过，因为曾拥有的会变成心里的诗，也不必怕告别，因为懂的人总能从落花流水中读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倾听。
0: 好，李佳诺同学对一剪梅的理解非常的细腻，也很有他个人的感受，把词中的情感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勾连起来，让花自飘零水自流有了更加真实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从一片葵花地的变化，从亲人的老去，从童年时光的远去，读出了时间流逝和人生变化的意义。整段的分享情感自然，画面感很强，层层展开，最后落到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告别的思考，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柔而且成熟的力量。这样的分享有真情，有思考，还有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相映照的美感。 非常有感染力，很好。好，我们再次感谢李佳诺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2: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开启探寻天马秘密的旅行。
5: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否回答正确。
0: 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记载了一段汉武帝时期各民族通过天马相互交流的历史。那么汉武帝的天马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存在？颂游中国

0: 我们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的同学们一起跟随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夏国强开启探秘天马的旅行。
1: 书天子发书意，曰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域横跨天山南北，在这片土地上，既有广袤的草原，也有无垠的沙漠。自古以来，各族人民生活在这里，相互交流，守护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的《汉书》就记载了一段汉武帝时期各民族通过天马相互交流的历史。有一天，汉武帝得到了一匹乌孙马，于是将此马称为天马。等他得到大渊的汗血宝马后，又将汗血宝马称为天马。那么汉武帝的天马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存在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是一片群山环抱的盆地，西汉时期乌孙古国的百姓就在这里养马放牧。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千里牧场，被称为中国天马之乡。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昭苏县的伊犁种马场，一下车便看到一片辽阔的牧场，马儿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
1: 看那边的天山山脉，
2: 哇，
1: 好壮观，
2: 直接就能看到雪山。
3: 这还有牛群。
1: 这里的空气好新鲜，
2: 这好辽阔呀，草的香味儿。
0: 天山脚下广袤的天然牧场成为伊犁马繁衍生息的家园。离开牧场，来到中国伊犁马测试调训中心，这里是优质伊犁马的实训基地，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汉书》里记载的天马。
1: 哎，你好，我们可以摸一下吗？
4: 可以啊。
2: 他的眼睛晶莹剔透的，
1: 看他这个地方的肌肉很健硕。
2: 哎，他可能真的不冷，他毛好厚啊。
4: 我们要上课。
2: 你们要去上课了？
4: 我们是马术班。
1: 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3: 那走吧。
0: 陆玉的小骑手是调训中心马术班的学生，他们现在要去上课，跟随小骑手来到了驯马场。
2: 哇，
0: 大家站在场外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术训练。
3: 这些马好像是刚训的。
2: 刚训的？
3: 对，有些你看还不让骑，
2: 有点抗拒啊。你不是也是哈萨克族吗？是。
1: 你应该也会骑马吧？
2: 会骑。
3: 就像那样的马，它不会转弯，它还没学会。你看它在调。现在他骑个两三天，他就会转弯了。这个也是。哦，
2: 就是他只会这样扭头。
3: 对对对。
2: 他咋了？
1: 这个马好厉害、啊！
3: 堵住堵住堵住堵住！
2: 我的天哪！
1: 好厉害啊，这些马。
3: 对。
2: 太险了，不愧是你啊。
3: 马一般站到前面，他就不会怎么踢你。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比如自治区的治，天山的山，时期的时，繁衍生息的生等等。
6: 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发音仲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5: 知，发音位置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是发音的时候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那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避免和滋的平舌音产生相近的发音。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要抵住或者接近硬腭后部，要点要注意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前呢，要先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声。要注意的是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

0: 要点是舌尖要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气流通过时啊，不形成完全的阻塞。要注意与嘶的平舌音一定要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来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头要稍微的卷起来，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大家要注意，舌尖要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是不完全阻塞气流，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动。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它的发音和英语当中的字母 R 相混淆。普通话当中的声母 R 更接近于一种轻微的颤音，而非滚舌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此外，听力的辨识也非常重要，多听标准发音并且模仿，可以有效地提高发音的准确性。
1: 接下来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自小生活在天马的故乡，对马的脾性十分熟悉。历史上这里的人们放牧牛马，逐水草而居。对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汉书》记载：不田作，种树，随处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之四五千匹。那么，眼前的这些伊犁马，就是汉武帝所称的天马吗？邀请到新疆师范大学的教授夏国强，请他带大家探秘天马。
3: 你看这个马呀，它要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刚才各位同学都看了吧？
4: 毛色，
5: 看毛色，对，
6: 它的体型，
3: 看体型，哎，很重要，看
4: 它鬃毛的分布，
7: 胸宽，
3: 哎，对，讲得特别好，胸宽很重要啊，对吧？
7: 对，
3: 哎，所以古人看马的时候怎么看呢？
7: 他看耳朵，
3: 哎，耳朵，对对对，哎，它叫啥？
7: 鼻孔，
3: 哎，鼻孔，对，哎，讲非常关键啊，这个是专家，你知道吧？我是专
6: 业，
3: 他是专家的，所以说咱们说实践出真知啊，对吧？光看书没有用，你啊跟这个马接触的多，你就能了解这马的情况
6: 啊。对，
3: 对，其实像马经上来说呢，咱们叫形容筋骨。这个胸宽、肩宽够不够宽阔？马背够不够直？这个尾巴，你看它就下垂下来，我们叫尾如走。
7: 对对对。
3: 然后说看马的眼睛，眼睛看得特别可爱，是吧？你们看，特别可爱。
4: 晶莹剔透。
3: 对，晶莹剔透。马的眼睛要大，说明这个马胆子大，它视野广阔，它看得多嘛，对吧？第三个要看鼻孔，鼻孔大，肺活量大。
7: 对。
4: 就是这些马是不是汉武帝要找的天马？
3: 他们的祖先应该就是汉武帝要找的天马。最早的时候，汉武帝他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马呀。有一个叫鲍立长的人，他就在山脚下放马的时候啊，他就发现有一匹很特别的马，跟别的马它不一样，就把这个马给抓住了。汉武帝一看，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马呀，是吧？
4: 哎，
3: 翻了一下咱们中华典籍，上面说，哎，这个神马当从西北来，我也到北方去找找这个马，是吧？哈，
4: 对。
2: 汉武帝得到良马后，开心地做了一首天马歌：太医共惜天马下，沾翅汉兮莫留者。歌中赞颂天马乃太医神所赐，他们奔跑时流出的汗水像是血一样的红色。西汉初年，因为经常受到匈奴骑兵的侵扰，汉朝四处搜求良马，并大力发展养马业。汉武帝为了得到良马，不惜一切代价。张骞出使西域时，发现了大渊的汗血宝马，汉武帝于是派人以重金求换宝马。几经波折，最终获得3000匹大渊马，其中就有汗血宝马。只可惜，自大渊到中原实在太过遥远，这些马在路上不断损耗，回到中原时仅剩1000余匹。因为汗血宝马来之不易，汉武帝于是将天马的称号赐给了大渊的汗血宝马。
6: 伊犁马和当时汉武帝他们那个天马有什么区别吗？
3: 今天的伊犁马不仅仅是哎咱们这儿的本地马种了，它和顿河马是吧，和这个布琼马各种马它有一个融合结合的，
6: 都有他们的血脉，
3: 对，把这个优良的基因给它放到一起去了，
7: 对对，
3: 最终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咱们的伊犁天马
7: 啊。对，
3: 所以这个天马我说是真正的来自于天下了。
2: 原来 历史上的天马并非特指某一种马，而是对天下良马的美称。就像汉武帝起先称乌孙马为天马，后又称大渊马为天马一样，汉书记载，渊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意思是说，西汉时期的大渊国有七十多座城池，国人多擅长骑马，他们的马是汗血宝马，被称为天马的后代。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伊犁马已经融合了乌孙马、汗血宝马等多种良马的优秀基因，可谓名副其实的天马了。走进驯马场去欣赏马术表演。
3: 哇，这个马，对，这个跳起来很从容，很好看，对吧？
6: 对。
3: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个马是跟龙一样，对吧？哈，哎呀，
7: 哎，很矫健。
3: 对，你看那个汉武帝的《天马歌》里面就说讲这个，拿什么跟他比较？只能拿龙来跟他比较，是吧？啊，他那个驰骋的时候非常的逸态悠闲，叫骋戎舆嘛，啊，对吧？哎，万里之遥都不算什么。
2: 眼前的马儿四条腿结实有力。他跨过障碍物时的矫健身姿，不由得想起了《天马歌》中所唱：“骋戎舆兮亿万里，金鞍匹兮龙为友。”
6: 你看他在点头，
7: 对，
8: 表示感谢你。
6: 啊，这个意思，
7: 很有灵性，通人性。
3: 所以我们人也一样啊，要经常沟通交流啊。
7: 对。
2: 这让大家不由想到七年级语文课本《马》中所写，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步，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接下来在驯马师的帮助下，骑上马背，要去尝试一下如何驾驭马儿了。
7: 跳
6: 垫
7: 起来
6: 了，
2: 垫。作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就会骑马，大家很快就跟自己的马儿熟悉起来，能够自如奔跑了。
3: 怎么样啊？刚刚骑马的感受？
7: 非常刺激，
9: 太好了，
6: 特别好玩。对，
10: 我骑的那个马，它的腋下没有打开，它跑不动。
6: 骑的那匹马好像性格比较温顺，它不怎么跑。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 zh、ch、sh、r 的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例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翘舌音声母的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的字的读音。zh。知道，告知，知识。
1: 知，知道，告知，知识。
0: 直，直线，直接，直觉。
1: 直，直线，直接，直觉。
0: 只，只要，只是，只有。
1: 只，只要，只是，只有。
0: 知。之间，之后，之前。
1: 之，之间，之后，之前。
0: 吃，吃饭，吃苦，吃惊。
1: 吃，吃饭，吃苦，吃惊。
0: 尺，尺度，尺子，尺寸。
1: 尺，尺度，尺寸，尺子。
0: 出。出口，出声，出现。
1: 出，出口，出声，出现。
0: 差，差别，差距，差错。
1: 差，差别，差距，差错。
0: 使，使用，使命，使者。
1: 使，使用，使命，使者。
0: 是，是非，是的，是次。
1: 是，是非，是的，是次。
0: 书，书籍，书写，书法。
1: 书、书籍、书写、书法。
0: 数、数字、数量、数学。
1: 数、数字、数量、数学。
0: 日、日子、日常、日落。
1: 日、日子、日常、日落。
0: 入、入口、入学、入侵。
1: 入、入口、入学、入侵。
0: 认、认真、认可、认识。
1: 认、认真、认可、认识。
0: 肉、肉体、肉食、肉类。
1: 肉、肉体、肉食、肉类。
0: 我们再到句子当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1: 点样？系咪对知、痴、诗、于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聊起马来，大家滔滔不绝。那么，为何伊犁会成为天马的故乡呢？到底是什么吸引天马在这里世代繁衍呢？来到了天山脚下的一片天然牧场，这里有着成群的伊犁马，它们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吃草休息。
3: 哎，你看这里好多的马呀、啊！
7: 这个是放养的马，刚刚那是圈养的马。
3: 对，这是放牧的马啊。
7: 它们在哪儿喝水啊？
10: 秋天的时候，一般主人给它们，造一个喝水的一个桶，
3: 水槽。
10: 对对对对，
3: 水槽。
10: 一般春天的时候，那个从山上化下来的雪，它就会。
3: 春天的雪、
10: 对对
3: 对,
10: 对，
3: 化下来的这个雪呀、
10: 它就会喝。
3: 对，流经到这个草场附近，它也是有水源的，
10: 对对对，
3: 是吧？咱们《汉书》当中记载，当时的伊犁河谷啊，它为什么适合养马呢？它就是得有这个下雨，雨量比较充足。
10: 对。
3: 然后呢，水草呢，相对来说草木生长也比较茂盛。
10: 对。
3: 气候总体来说呢，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
7: 适宜。
3: 哎，比较适宜。咱们能感受到这空气特别好，是吧？
6: 对。
3: 哎，咱新疆的天然氧吧，是吧？
10: 对。
3: 那么喝的是天然的雪水，吃的呢又是这个非常丰盛的这个牧草。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地理环境比较好，有山，
10: 有
3: 水，
10: 对，
3: 有草地，有平旷，等于所有马的这个运动的场景。再加上呢，咱们伊犁人民又特别爱马，所以你看，纵眼望过去，咱们走过来这些马呀、牛呀，它也不害怕我们。
2: 关于乌孙古国的地理环境，《汉书》记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蛮，也就是说，这里一马平川，降水丰沛，气候相对寒冷，山中长满了松树和冷杉。时至今日，这里的地理风貌、环境气候，与《汉书》中的记载并无太大改变，所以20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天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如此久远的放牧天马的历史，孕育出了怎样的天马文化呢？来到了昭苏县天马博物馆。
3: 你看天马踏云而来，是吧？哎，他在咱们的汉武帝的天马歌当中，是吧？他讲过这个叫太一旷天马下，就是说这个老天赐给了这个很好的马，这个马从天空中就下来了，是吧？第二个来讲呢，你看它是四匹马，是吧？
7: 对。
3: 哎，咱们古代的那个战车，
6: 它也是四匹马，
3: 而且四多好，四有天下四方之意。
2: 自古以来，马都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唐代诗人李白在《天马歌》中写道：“腾昆仑，立西极，四足无一绝。天马乎？”飞龙驱，牧民长耕一双福。在李白看来，天马堪比神龙，能够腾云驾雾，飞越昆仑，四蹄生风，形如闪电。由此，马始终以一种昂扬奋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华文明的语汇中。 一路参观，

0: 从马的起源了解到古代岩画中的人马和谐，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汉代天马文化展厅。
1: 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乌孙故地啊，乌孙王
2: 畜牧养马的故地。
1: 咱们这个乌孙故地的这个马养的就很好，
2: 对，
1: 所以后来呢，它就成为天马别种，跟咱们的汗血宝马呀，它是系出同源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一个天马的一个故里啊。哎，好，我们往前看一看，这个五帝赐名的这个情况啊。大家看到天马歌当中，你看很关键的内容在哪里？
2: 天马来从西，
1: 对，你看天马来啊，这个字咱们读赖，赖的意思是什么？是让他来，
3: 让天马来。
1: 哎，对，来是咱们去是吧？
3: 对，
1: 是让他来。为什么要让他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和谐稳定的政策啊，
2: 对，
1: 大家都觉得和谐稳定好呀，那大家就愿意来。就像咱们今天的新疆，又和谐又稳定，
4: 对，
1: 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来？
2: 是啊，
1: 都愿意来旅游了，是不是啊？
4: 对。
0: 一天的旅行，在探寻天马的过程中，终于理解了汉朝大力发展养马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增强骑兵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天马的背后更是一条中华民族交流与交融的发展之路。正如《汉书》中所写，天子发书意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这匹历史长河中的天马，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奔腾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见证的证、和睦共处的处、共同铸就的铸、中华民族的中、辉煌历史的史。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6: 它见证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友好交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美好家园的辉煌历史。
5: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7: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8: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7: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水淹陈塘关。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水淹陈塘关这几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1: 哪吒，外面的事情不要挂心，你回去吧。
12: 哎，老爷。
13: 发生了什么事？
14: 公主，你被关在这儿啊？
12: 哎呀，四海龙王聚在一起，他们要去收拾小魔头呢。
13: 小魔头？
12: 就是那个哪吒呀。
14: 龙王说了要干掉哪吒，抢回龙珠，你还得报仇。
12: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毁掉陈塘关也在所不惜。
13: 啊，哪吒，我要去救他。
15: 哪吒不好了，老龙王发威了。
12: 老龙王又来找茬了，我去教训他。小猪熊，妈妈，我的混天绫呢？我的乾坤圈呢？给我吧。
16: 哪吒，你不能再胡闹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不准离开这房间半步。

0: 老龙王不就是一条小蛇吗？让我来对付他。
1: 你少哆嗦。
0: 给我，你不带上我你会后悔的。
2: 公主，公主吃饭了。
3: 笨蛋，我怎么会吃这些东西？
2: 你是谁呀？
3: 我？你猜不出我是谁吗？
2: 公主呢？你可不要吓我。
3: 公主早就被我吃掉了。
2: 公主，
4: 我要去找父王，告诉他哪吒是冤枉的。
5: 妈妈，我求你了，让我去吧。混天绫和乾坤圈一定能对付龙王的，是我惹的祸，让我自己来解决吧。妈妈，我已经知错了，你就让我去吧。
2: 金屋塌了。
5: 啊！妈妈，我去找爸爸了。哪吒，
6: 李靖，快交出哪吒！
7: 龙王，是李靖一家得罪了你。一切由我一家承担，请你不要和陈塘关的父老乡亲们为难呐。
6: 那你马上把哪吒捆起来，乖乖地交给我处置。
7: 请龙王宽限几天，李靖找到龙珠带儿子向你谢罪。
6: 说得好听，六天以后东海将是死水一潭，你要是交不出来，我就用哪吒进东海。
8: 哪吒打了龙三太子啊，我死海里有力气。
5: 老龙王，你说话又不算数，难道你就不羞愧吗？
6: 你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成了苏东乌龟跑了呢。
9: 大哥，这小子确实不像话，赶紧动手吧。
6: 哪吒，你怎敢放肆？我就叫陈塘关变成大海。
5: 你我之间的事和陈塘关有什么关系？
7: 哪吒退下。龙王，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个孩子，龙珠丢了我们一起想办法。
6: 亏你是堂堂一个将军，说话像孩子。我告诉你，拿不出龙珠，我就拿哪吒还有陈塘关的人去祭海。
10: 不好了，不好了，哎，不好了。
11: 又出什么事了？
10: 公主被吃掉了。
11: 胡说八道。一个丁用的都没有。

0: 快，一定要找到公主，哪儿都不许去。
1: 就哪吒了，
0: 公主，你以为你还能跑得出去吗？
2: 李靖，快拿主意，我们不想再等了。
3: 我说哪吒，咱们

0: 你不逃，我可逃了，我真的逃了。哎呀呀呀！
1: 李靖，现在还下不了决心吗？小魔头，你还敢逞凶？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厉害！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吗？
2: 老爷，他还是个孩子呀。
1: 李靖，我最后问你一遍，到底教还是不教哪吒？
2: 爸爸，
3: 你这个孩子，
4: 慢，龙王，李靖愿一命相抵。
1: 什么意思？
4: 龙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陈塘关的百姓是无辜的，请龙王饶过他们。李靖愿为龙王当牛做马，生生世世为奴。如果龙王还不宽心，请取走李靖性命，让我李靖来祭东海。
5: 好，故事听完了。水淹陈塘关这几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水淹的水、陈塘关的陈这两个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兵贵神速的典故。兵贵神速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吗？
6: 官渡之战败袁绍，兵贵神速端老巢。今天啊，我们讲的成语是兵贵神速。话说公元200年，袁绍在官渡之战当中被曹操给打败了。这一败不要紧，他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得逃啊，逃到哪儿了呢？就投奔了位于江河流域的乌九族首领蹋顿单于。曹操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他就想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我呀必须把袁绍的所有势力都给端了。在他看来呀，袁绍的两个儿子必须都给杀了除掉，我的这个心呢才心安。所以曹操就想去征讨蹋顿，但他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怕被偷袭。就如果远征，我的精锐部队全去讨伐这单于蹋顿去了，我后方大本营万一被荆州的刘表给偷袭了怎么办呢？这就让曹操啊非常犹豫，踌躇不定。那个时候曹操身边有一个谋士名叫郭嘉啊，很多朋友玩三国游戏的时候啊，一定对这个谋士印象很深刻。哎，神机妙算，谋略过人，他非常受曹操的信任和重用。哎，一看主公有一些犹豫，这郭嘉呢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公，您威震天下，刘表啊肯定也有所顾忌，在我看来刘表他不敢袭击我们，所以啊咱们这儿没有后顾之忧。再说说咱的敌人乌丸，蹋顿单于仗着地处边远，在我看来 也不会防备我们。所以呀，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进行突袭，一定能将其消灭。如果贻误了战机，让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有喘息的机会，将来他们重新集结，把之前的所有的残余势力聚合在一起，再得到踏顿单于这样乌丸各族的响应，到那个时候啊，咱再想啊击败他们可就不容易。曹操听完郭嘉的话之后呢，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下命令了，来呀，咱们整装待发，他亲自啊领兵讨伐踏顿单于。但是因为这个距离太远了，而且啊山路崎岖，这曹军的人马又多，你想啊，人多他吃的就多呀，粮食就得带得多，所以辎重非常的多。整个曹军走了一个多月，还没到踏顿的大营。郭嘉一看呢，这不是个事儿啊，这要再延误下去，踏顿那边就有警觉了呀，怎么办？就跟曹操说，主公，咱用兵啊贵在神速，我们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那肯定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很多，这会导致咱行军的速度很慢。如果咱打草惊蛇了，但凡被敌人的侦察兵看到了，知道了我军的情况，他们肯定有所准备，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叫偷袭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人家正面对抗了，这个胜算可就下降很多了。主公，咱不如这样，把那些呀没有用的笨重的军用物资全都留下来，让他们呢慢慢走，咱们派出轻骑兵昼夜兼程深入敌境，来一个突袭。哎，这个时候敌人肯定没有任何的防备，我觉得胜算很大，打他个措手不及。曹操一听颇有道理啊，亲自率领数千的精兵轻装上阵，不断北进，直插呀踏顿单于的大本营。那个时候踏顿单于啊根本没想到说曹操会亲自领兵打我，为什么呀？天高皇帝远啊，离我太远了，你要是带着物资来我这儿，怎么着也得走俩月。所以呀，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曹操会来，就没有提防。突然哗，哎呦，那一天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喊杀声震天啊，战鼓突然就擂起来了，踏顿还在睡觉呢，蒙松着眼呢，就被下人给叫醒了，说坏了，曹兵杀过来了，呵，乱作一团呐。踏顿那边根本不知道曹操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有的踏顿的士兵啊都蒙在鼓里。一看乌泱泱的轻骑兵啊，骑着马啪呜，扬尘波土呼号啊，卷海山江啊，哇，马踏连营一奔，咔咔咔咔，这一下不要，就算踏顿他在自己的地盘也慌了神啊，跑了，很多的这个士兵都跑，但是踏顿呢不走运，就被杀了。踏顿单于被杀了，袁尚袁熙没死，逃到了辽东， 但后来辽东呢，当时的太守孙康把他俩给杀了。这一下呢，曹操算是心安了。为什么？袁绍的两个儿子都给死了，再加上袁绍之前也死了，所以袁绍这个势力就此消失在了江湖当中。这就是兵贵神速的成语故事。兵贵神速最早出自于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指的呀就是用兵作战最重要的就是要行动迅速，比喻做事情以行动特别速度为贵。兵贵神速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5: 好，故事听完了。兵贵神速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的字吗？有，就是神速的神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
7: 看山河锦绣，
8: 览华夏文明，
7: 访古迹遗珍，
8: 赏神韵雅音，
7: 心灵之旅，
9: 颂游中国。
5: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5: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活动最近在广州市的黄埔区进行。日前主持人肥光前往探营，并且在夏令营的训练基地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里头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的小营员和一位的营长加盟节目，分享他们的见闻和感想。而今日和明日的韵味岭南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在早前8月9号在广东茂名举办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是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今日我们的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在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的专题板块之前，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背景。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行，活动首度是升级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的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看回今年这个夏令营有40个小营员的名额，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入选的学员涵盖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同时是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是外省的在粤学子，实现了多区域多民族的少年同台学戏。看回这个项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纳入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就在无奈之前，主持人肥光仔独家探营，是邀请了几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和大家一起作分享。现在这个钟数，我们马上进入粤韵茶督撑的环节。

0: 一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有户外现场录制嘅环节啦吓。嗱，今日咧肥光系嚟到咗，哇，都相对嚟讲比较远离市区，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呢一个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点解嚟到呢度咧？因为每年一届嘅呢个文化盛事咧，就系广东省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就喺呢边咧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年咧，佢搞到第五届，并且今年咧系首届嘅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每年咧肥光仔都会嚟呢度咧亲身去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倾倾偈啊。今日都唔例外，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一位营长咧，同我哋倾倾偈。咁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好啊，冯营长。
2: 你好，你好。我系广州市传说少年文化基金会嘅秘书长，又系粤剧夏令营嘅营长，我叫冯维光。大家好，
1: 我哋基本上都每年一回喎。
2: 系啊系啊，老朋友啦。
1: 冇错，因为每年嘅话都邀请你啦，同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嚟倾偈嘅吓。今日除咗你之外嘅话咧，仲有四位小营员同大家一齐倾偈。不如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佢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有两位男生同埋两位女生嘅。第一位男生系边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
3: 大家好，我系蔡成浩，我系澳门人，喺澳门读书。
1: 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咁啊，成浩，你喺澳门边间学校读书啊？
3: 镜屏学校。
1: 镜屏学校吓，你今年系几年级啊？
3: 九月份就六年级啦。
1: 哦，即系准备升六年级噶啦。喂，点解今次会参与呢个粤港澳首届嘅青少年夏令营咧？点解会知道又点解会进行报名咧？同我哋介绍下。
3: 系因为我嘅粤剧老师邓老师同陈老师推荐我嚟嘅。
1: 系哦，即系你平时你喺澳门都学过戏噶咪？
3: 系嘅。
1: 学咗几多年啊？
3: 学咗半年，我之前有学过京剧。
1: 哦，仲学过京剧添嘅，即系你学京剧学咗几耐？
3: 学咗应该两年。
1: 哦，即系学京剧先，然之后咧再系学粤剧，或京腔粤韵，你都搞掂，一次过咧满足冯营长两个愿望吓。冯营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嗱，对于我哋今日第一位嘅营员啦，嚟自澳门嘅蔡成浩，有啲咩点评？佢又识京剧，有冇演过俾你听？唔系又识粤剧嘅喎。
2: 暫時未有，因為呢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資質啊、天分啊都很好嘅，即係我覺得。咁而且入咗營以嚟咧，表現都唔錯。咁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1: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啊嘛，除咗粵劇之外咧，仲有龍舟啦、武術啦嚇。好歡迎啊，小蔡啊嚟到我哋嘅節目啦。另外喺佢隔離嘅話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對嚟講細些少嘅男生小營員，不如同我哋介紹下自己啊。
4: 大家好，我係嚴俊軒，我係一個望明人，而家喺廣州讀書。
1: 好啦，咁啊，俊軒咧，可能相對嚟講咧，有少少怕醜啊。你今年几年级啊？
4: 四升五。
1: 哦，四升五，细些少啦。你系茂名人，我都系茂名女婿喎。啊，不如我讲一句暗号，睇下你对唔对得上啊？三蚊鸡。
4: 搭你去巴西。
1: 冇错，搭你去巴西啊！同我哋介绍下，你点解知道呢个暗号嘅？
4: 我唔知道，都系听人哋听爸爸妈咪佢哋讲嘅啫。
1: O K， 点解咧？因为咧，正在粤西茂名咧进行紧第十七届嘅广东省运动会暨第十届嘅广东省殘運會，咁啊呢一個冰箱貼啦就係上面有個麗麗呢個吉祥物，咁所以後邊咧寫住三蚊雞搭你到巴西啊，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點解今次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咧？
4: 因為上一屆我嘅哥哥嚟過，跟住咧媽咪就想覺得我哋兩個既然都一齊學粵劇啦，就都俾我報咗嚟呢度。
1: 哦，即係兄弟兵喎，咁學粵劇學咗幾耐啊？
4: 大概四年几。
1: 哇！呢度暂时嚟讲咧，你嘅资历系相对嚟讲比较深嘅喎。阿冯营长，评价下阿俊轩啦。
2: 其实佢两兄弟咧，确实喺粤剧嘅基础方面咧，都打得比较好嘅。咁呢个就，我觉得佢又有呢方面嘅资质啦。咁而且我觉得细佬都唔会输蚀俾大佬喺呢方面。而且咧，佢嗰个 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咧，好似仲超過佢哥哥一啲咁。
1: 係啊，頭先我對暗號一對就對上啦。
2: 係啊係啊，融入個集體咧，又係都好快。
1: 好嘅。咁啊，睇嚟馮院長咧對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嚇。好多謝茂名直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嚇。好啦，仲有兩位嘅女生啦嚇，急不可待咁樣啦，同我哋要介紹自己啊，因為係戴眼鏡嘅，一位咧係戴住帽嘅，兩位都係相對嚟講咧好嬌滴滴、好出色嘅女生。不如邀請你哋介紹下自己先啦，邊位先？
5: 我叫朱嘉榮，今年十一歲，我喺廣州市實驗外語學校讀書。
1: 十一歲係咪讀五年級啊？
5: 五星六。
1: 哦，五星六噶啦嚇。咁啊，點解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你之前有冇學習粵劇嘅經歷啊？
5: 一個月啦。
1: 臨急抱佛腳就嚟參與咯喎，點解要嚟參與夏令營咧？
5: 因為我覺得夏令營，這個夏令營是一個，非常好的夏令營，而且聽我爹哋媽咪講，都話這個夏令營非常好，所以講我又喜歡粵劇，我就來了。
1: 我聽講你是福建籍是吧？
5: 我如果跟族譜的話就是福建的，我如果不跟族譜的話我就是廣東的。
1: 明白，即是你爸爸媽媽是有福建那邊過來的是吧？
5: 不是，我媽媽不是。
1: 哦，即是你爸爸是啦。
5: 是啊。
1: 那你爸爸聽不聽得明你唱粵劇的其實？
5: 聽得明。
1: 為什麼的？
5: 他講的粵語比我都好。
1: 哦，即是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啦，雖然是福建籍，但是呢是來到廣州啦或者廣東的話啦，入鄉隨俗啦。好啦，咁啊，馮院長。呢一位嚟福建籍嘅同學，你覺得點咧？因為我開始以為佢講普通話嘅，咁但係而家暫時接觸咗我嘅認知啊，
2: 係咁其實咧，佢咧都已經係即係融入咗廣州嘅生活㗎啦，而且咧對即係叫做廣府文化，特別係粵劇咧，有好濃厚嘅興趣。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位女同學咧，佢表現比較成熟嘅。即係有啲事事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嘅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他寄予厚望嘅啊。
1: 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嚇，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係邊位咧？啊，同你介紹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做楊柳，嚟自廣東省越秀區舊埔前小學。我嘅祖籍係茂名嘅。
1: 喂，呢度祖籍係茂名嘅，都有兩位同學喎。
2: 係啊，
1: 楊柳，咁而家你係廣州嘅啦。
6: 係。
1: 咁點解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咧？同埋之前有冇學習粵劇嘅經歷啊？
6: 我學咗四年粵劇噶啦。從一年級開始學。從小就聽粵劇睇粵劇，因為阿婆咧就打開嗰個收音機，因為就電視一隻就係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為覺得閃靚靚好好睇啊嘛。跟住一年級嘅時候睇到有粵劇班，就叫媽咪報。上一期是我的三個師姐嚟咗，跟住今次咧佢就叫我嚟。
1: 師姐推薦啦，
6: 係，
1: 仲要係你督媽咪話，喂，幫我報名喎，係咪你督佢㗎？係
6: 啊，督佢。
1: 哇，咁即係主動啊！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啲乜嘢咧？
6: 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一啲更扎實嘅基本功，因為我哋老師就係莫老師教嘅，跟住佢喺班度咧，即係話要。忙住去排戲，要去搞好多排戲，所以冇咩時間同我哋搞基本功。但係喺粵劇夏令營有十日嘅時間，我可以練好我嘅基本功。
1: 明白啦，咁啊頭先咧，據你咁介紹嘅話，你好犀利喎，已經係師承廣東粵劇院嘅刀馬旦係嘛？
2: 係
1: 莫偉英老師㗎啦，即係你喺你哋學校嘅粵劇班係嘛？OK， 咁而家咧諗住跟住莫老師，因為佢係呢個夏令營嘅專業嘅老師，希望學到更加之多嘅嘢，因為平時都覺得唔夠厚啊。好啦，馮營長，頭先我聽呢位同學咧，佢學咗四年，而且我聽佢發聲嘅話咧，好似相對嚟講，喂，更加趨向於花旦嘅發聲。
2: 係啊，
1: 你點樣評價呢位同學啊？
2: 楊柳咧，佢係屬於一個比較開朗嘅，即係聰明嘅，接受新鮮事物，包括粵劇知識都比較快嘅一個細路仔啊。
1: 係。
2: 咁因為有名師指點咧，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專業水平係算比較高嘅，喺同齡人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同樣對佢寄予厚望，又希望佢更加努力啦。 而且咧，即係有咁好嘅老師，咁好嘅土壤，係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 okay，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咁啊，頭先阿馮營長咧都係四個字，對每位同學都係四個字，寄予厚望
2: 啊！
1: 好啦，咁問馮營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五屆嘅粵劇夏令營啊，同以往四屆有咩 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四屆營長，今年五年裝啦，以後可能繼續會落去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2: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五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加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一屆開始咧，就粵劇加非遺。第二屆都係粵劇加非遺。第三屆咧就粵劇加非遺為主。好啦，第四屆開始咧就粵劇加。當地的一些特色，譬如我們在陽光搞的結合它是那個環境，即是綠城之都，在綠能方面比較突出，我們就又加入了這個元素。今年在黃埔搞呢，黃埔是

0: 在前沿科技方面呢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将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呢加入去、
1: 嗯、
0: 那变成今年呢应该是两个加了粤剧加非遗，我们就保留了书法、
1: 嗯、
0: 茶艺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科技，所以呢就将第五届这个夏令营

0: 技强国，系嘛？咁我哋粤剧咧，其实咧可以作为我哋修心养性嘅一个底蕴，或者你人生嘅一个底色。
1: 嗯，
0: 有咗呢个之后咧，你会形成一个好坚强、好对知识好执着呢种咁嘅性格，呢种追求。无论佢呢班细路仔以后系从事粤剧又好，其他都好。他会有这种毅力去战胜前面的困难。
1: 嗯，
0: 那我觉得呢，即作为我们主办方的考虑呢，主要是因应细路仔的需求去考虑的。
1: 明白。而且我看到呢，今年还有很多的特别的一些策划，例如往届都会有个快闪，而且今年呢就是红军长征90周年，里面呢也是快闪，或者是你们加入的粤剧演出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策划，入了红色的一些元素在里头。
0: 没错没错。
1: 好了，我想问问同学仔先，问问俊轩先。俊轩，你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到此为止的话，到现在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者那个瞬间是什么呢？是认识到好朋友，还是学到很好的传统文化，还是就是参与到一些科技的课程当中，还是怎样呢？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前日学识了万字。
1: 学识了什么？万字是什么？
2: 就是双手离地的侧手翻。
1: 双手离地的侧手翻，即是算是空翻的了。这个是怎样的课程呢？冯营长。
0: 我哋嘅粤剧教学咧，都系融入一个即系话主题里边嘅，即系体验式嘅教育，即系唔系平时简单枯燥嘅嗰啲基功嗰啲训练。所以咧就佢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动作。咁佢哋咧，佢担任唔同角色嘅小朋友咧，佢见到其他角色小朋友啲动作咧，佢会去模仿。所以咧，佢頭先話佢學識咗呢個側空翻，就係咁嘅意思啦。
1: 明白。咁你嗰個側空翻喺邊度會運用到咧？係咪喺快閃當中運用到咧？阿俊天，
2: 唔係喺我自己一個表演入邊會用到。
1: 哦，即係佢自己嘅表演咁即係到時候 solo 喎。即係佢個做工好犀利，係咪咧？好犀利！呢個馮營長好認可嘅嚇，好多謝你啊，俊軒。希望以後你會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開心嘅事情啦嚇。咁仲有嚟自澳門嘅阿成浩咧，嗱，你有冇乜嘢特別嘅瞬間同我哋分享啊？
3: 我最驚喜嘅瞬間係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關於科技嘅，我覺得好有趣。
1: 邊一部分嘅科技會令到你咁興奮咧？
3: 例如今日嘅激光
0: 切割，
1: 激光切割。不如同你介绍下今日嘅呢个激光切割嘅课程系做啲乜嘢
3: 嘅？我哋每人做一个脸谱，有九种唔同嘅脸谱可以拣。
1: 点解你会咁兴奋嘅咧？你对呢个科技？
3: 因为第一次接触。
1: 咁除咗呢个科技之外嘅话，呢个课程相对嚟讲系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觉得都学到好多嘢噃？系。
3: 茶艺课。
1: 茶艺课，传统文化，学到啲乜嘢？
3: 怎樣去
1: 沖茶？
3: 怎樣去沖茶？
1: 隔離阿俊軒啊，幫你即係提水啦。點樣沖茶？即係茶藝咁樣咧，即係等同於佢哋可以學到傳統文化。呢個係頭先阿馮營長講到嘅，呢個傳統文化係根脈。然之後呢個守正科技課程係創新，所以用守正創新嚟形容呢個課程咯，我覺得係並不為過嘅嚇。好多謝嚟自澳門嘅阿成俊啊。好啦，另外仲問問女生先啊。兩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係朱家榮，福建籍，而家喺廣州讀書嘅。咁喺呢個夏令營當中，有冇令你驚喜或者係好興奮嘅瞬間啊？
4: 就係咧，我第一個交到嘅朋友，佢非常開朗。之後咧，雖然我都而家其實都唔係好知道大部分嘅人嘅名，但係咧，佢哋同我都好和諧咁相處。呢度夏令營嘅氛圍非常好，我就覺得好難得有咁樣嘅氛圍同埋咁樣嘅資源，俾我哋喺呢度鍛鍊我哋嘅獨立能力，仲有鍛鍊粵劇咯。
1: 即係你覺得喺呢度交咗好多非常之好關係嘅朋友啦，係咪？
4: 係啊。
1: 係啊。咁啊，你哋係20個女生啊，同你比較 friend 嘅係幾位朋友啊？
4: 是27号和29号。
1: 你係幾多號啊？
4: 我係28。
1: 28啦，同27同29好 friend 嘅，咁所以呢個可能同佢哋嘅偏。

0: 相關啊，隔離左緊床啊，即係上下鋪的兄弟咁樣啦嚇。咁有冇一啲課程令到你都覺得好興奮？
1: 比如今日嘅激光
0: 切割，
1: 係啊，
0: 係點解咁興奮咧？
1: 因為咧佢不但融入咗科技，仲融入咗粵劇，我覺得非常新奇，從來都冇見過。我之前以為激光切嘅嗰啲嘢全部都係甩甩突突，仲有都係嗰種只可以切開兩半，唔可以只喺上面做一個痕跡。所以講我覺得非常新奇。
0: 今日我都體驗過佢哋嘅課程咧，主要都係首先建模。有好多個嘅粵劇臉譜咯，俾你去揀嚇。咁最尾咧就用激光切割嘅形式將佢切割出嚟，再通過填色咧係造就一個獨一無二嘅作品嚇。咁啊，唔怪得佢哋咁興奮啦，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嚇。好啦，仲有一位同學啊，咁啊學咗四年粵劇嘅楊柳啊，楊柳，你又對於邊個瞬間啊非常之記憶深刻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最記憶深刻嘅時候就係。我考面试完，好似未到一个星期，当时咧我瞓着咗，跟住咧妈咪翻嚟叫我起床食饭，即系瞓中午觉啦。跟住咧佢点都叫唔醒我，最后叫话你面试成功啦，跟住马上弹翻起身，
0: 即系好
2: 好兴奋啊！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考唔中，
0: 点解嘅？当时你面试你觉得表现好差咩？
2: 確實
0: 係啊，係咪莫偉英老師去面試啊？作為面試官
2: 係
0: 啊，佢反過嚟俾你聽話，你今日呢個狀態唔好啊，定係點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好差嘅？
2: 因為我覺得俾師姐幫我排嘅時候，我表現差
0: 咗。即係自己對自己要求相對比較高啊，咁所以之前比較失望，但係媽咪咧就係話：，哎，你中咗啦，女咁啊，咁啊，肯定就 OK 啦，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嗰兩位師姐，係咪啊？
2: 追唔上嗰三位师姐，但系我可以去进步自己，
0: 系做一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吓。咁啊，所以呢一届嘅夏令营啦，都有好多个瞬间啦，系俾到好多同学仔。我相信其中嘅一啲快闪啊等等呢啲活动嘅话，应该会俾佢哋留低更加之多美好嘅时刻嘅。冯连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黄埔啦。除咗你哋喺呢一间咁有科技含量嘅学校里边去做一啲粤剧加科技嘅课程之外吓。快閃我見到有幾個點嘅，南海神廟
3: 係
0: 啊，即係絲綢之路嘅起點之一啦。咁仲有附近嘅科學中心啦。之前你哋仲去咗係麗豐文化啦，
3: 係
0: 啊，
3: 嗰個係研學，
0: 冇錯，去研學啦嚇。咁啊，所以佢哋沉浸式研學嘅課程都有唔少啊，係咪咧，馮院長？
3: 係嘅，係嘅。今年咧，我哋嗰個研學咧就考慮到即係話嗰個。黃埔當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去決定的，包括剛才你說的海事博物館啊，南海神廟啊，咁即係廣州人叫菠蘿廟啦嚇。咁樣咧，即係一個有傳統文化嘅，一個咧就係我哋絲綢之路嘅起點，咁亦係好有歷史文脈嘅一個地方。咁啊，使大家感受。仲有一個咧，就係剛才講到嘅嗰個。科技科學的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在體驗的時候呢，我們在科學中心還會現場做一個快閃。這個呢就真的在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我估計呢會即是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所以呢又選了那個黃埔軍校去發展，那就使到我們小朋友你知道我們革命先烈是吧，那種即是自信，或者他們那種立志為國家所作的貢獻，那我們向他們學習，
0: 即是去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去向他們學習，所以呢我相信線路的設置都相當之科學。

好嘅，再次多谢晒加盟今日粤韵茶督撑节目嘅几位朋友啊！咁啊，首先咧就系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咧，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系佢吓。另外有四位嘅学员啊，分别咧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嘅小营员啊，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噶吓。嗱，我哋嚟睇翻一组数字啊。咁啊，针对呢一个粤港澳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同我哋表明啦，呢一个活动辐射咗粤港澳贵一百几所学校，近二十名嘅营员啦，曾经获得全国以及系省级嘅小梅花称号。咁其中仲有五个人考入咗专业嘅院校深造。另外，往届结营直播咧，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报名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五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粤剧夏令营被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入选了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亦都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这张成绩单是五年来深耕所完成的。另外，今年的粤剧夏令营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长征七律》，是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营员还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等地开展快闪的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和营长冯营刚，同我们分享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训练情况。而听日会邀请他们和大家 show callie 来分享一下，究竟自己有些怎样拿手的唱段和大家共赏，一起串粤韵品粤调。今日粤韵茶督撑嘅最尾，我哋播出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广东歌手陈辉权嘅《粒翁对韵》。讲到《粒翁对韵》咧，其实系一本书嚟噶，系从前大家学习写近体诗同词啦，用嚟掌握对仗、用韵、组织词语嘅启蒙读物。作者叫李渔，号粒翁，咁所以叫《粒翁对韵》。咁所以呢一首现代嘅粤歌啦，系选取咗《粒翁对韵》开篇东韵嘅第一段作为歌词，谱上旋律之后加入古风粤韵区鼻，唱起身身心舒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啊！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咁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二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话说也速该留下了铁木真，告别德舌禅呢，就起程回自己的部落。他行到半路啊，就遇到一班塔塔尔人正在举行宴会吧。根据大草原上的规矩啊，遇到人家搞宴会呢，就应该加入嘅。参加完之后啊，拍拍屁股就走人噶啦，啊，亦都唔使讲多谢嘅。但系塔塔尔人啊，同蒙古人呢，已经打咗好多年仗啦，乃系不共戴天嘅仇敌嚟嘅。咁按讲啊，也速哥就唔应该参加佢哋嘅宴会至系嘅。不过也速哥呢份人呢，就好传统嘅，佢又觉得既然系传统嘅美德，应该大家都遵守至系噶。喺战场上虽然系敌人，咁但喺饭台上都可以系朋友噶，所以呢，佢就大模私样咁参加敌人嘅宴会，食饱之后呢，一个唔该就走人啦。殊不知今次佢系濑嘢啦，佢自己遵守传统啫，对面嘅塔塔尔人就唔遵守吧。也速哥行咗冇几耐呢，就发现个肚好鬼痛，咁一开头仲以为食错嘢搞肚痛啫，冇几耐之后呢，就发现全身关节都开始痛到咩咁。也速哥知道今次濑嘢啦，快马加鞭，叮不林赶翻自己部落，啱啱翻到自己蒙古包啫，就噼啪一声从马上跌咗落嚟。部落里边嘅巫师出嚟一睇，嘿，原来中咗毒。原来啊，嗰班举行宴会嘅塔塔尔人见到也速哥系蒙古人，话知你系乜水啊，喺食物里边落毒。也速哥食咗啲有毒嘅食物，能够撑住翻到自己部落呢，都算佢犀利噶啦。嗱，当其时啲医疗条件就好差嘅，个巫师啊装模作样，叮叮噔噔搞咗一餐驱毒仪式，咁当然就冇乜效果啦。也速哥眼睇住又唔得啦，佢睇住身边嘅老婆同几个细路，心里边就好着紧。喺临死之前啊，佢就将贴身侍卫蒙纳克叫咗过嚟，同佢讲：我嘅几个仔年纪都仲细，我死咗之后，唔知佢哋会搞成点。你快啲去将铁木真叫翻嚟。蒙立克就唔等也速哥合眼啦，马上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啊，直奔德舌禅屋企。德舌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到过嚟，就好惊奇啦，问佢咩嘢事。蒙立克啊，心谂我哋个酋长啱啱啊死咗，啊若然同佢直讲呢，呢条友仔分分钟会退婚噶噃。铁木真都冇咗个老豆啦，冇埋个老婆，咪好阴公。于是呢，佢就好醒目咁话：，唉，我哋酋长呢就成日挂住铁木真，食啊食唔落，瞓啊瞓唔着，所以呢就嗌我带铁木真翻屋企探探佢，过几日呢就送佢翻嚟噶啦。德舌禅啊奇怪啦，先走咗几日啫噃，有冇挂成咁啊？呢、这个蒙立克都认真精灵噶，佢又话：，嗱你都知啦，阿铁木真咧系我哋黑岩部未来嘅酋长嚟噶嘛。咁我哋酋长啊寄望好大嘅，咁啊难免啊挂住佢嘅。咁德舌禅咧就一听，唉，未来酋长啊正，于是就应承放铁木真翻屋企啦。 铁木真呢份人好精灵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过嚟揾佢，就知道屋企一定系出咗咩事啦。咁等到佢两个赶到翻屋企啊，雅速哥已经断咗气啦。而守喺雅速哥身边喊到歪歪声嘅，除咗铁木真嘅母亲柯额伦之外呢，仲有佢嘅一斗细佬妹。嗱，雅速哥作为一个部落嘅酋长，点解临死之前对于啲仔嘅前途咁担心呢？其实系有道理嘅吓。要明白呢个道理啊，我哋要先睇睇蒙古部落嘅习俗。嗱，根据蒙古嘅传说话，蒙古人系苍狼同白鹿嘅后代。经过好多年嘅发展之后啊，蒙古就分成咗好多个部落。雅速该同埋铁木真所在嘅黑岩部呢，就系其中一个啦。呢啲部落之间啊，既有互相合作，亦都有互相攻击嘅。所以喺好多年里边啊，蒙古人都系散散收收，并冇整合成一股强大嘅力量。到咗雅速该个阿爷嗰辈呢，黑岩部落就出咗一位英雄人物，叫做合不勒嘅。佢系东征西讨，终于喺形式上边呢统一咗蒙古国部。由此啊，佢就成为咗蒙古联盟第一任嘅黑汗啦。嗱，呢个蒙古联盟啊，系一个松散型嘅联盟嚟嘅。所谓黑汗呢，其实就是一个带头大哥，咁喺打仗啊或者狩猎嘅时候呢，就出嚟带头。但系对于各个部落嘅内部事务呢，黑汗就冇权过问嘅。咁呢个蒙古联盟嘅黑汗传到第四代呢，本来就应该由雅速该嚟继承嘅。咁但系另一个部落泰赤乌部呢，就话喂，风水轮流转吧，今次应该轮到我哋做啦啩。大家讲唔掂数口之下呢，就冇人法选出一个合法嘅黑汗啦。就是因为咁啊，雅速该喺生前虽然系蒙古联盟嘅领头人，但系就冇正式就任黑汗嘅。咁雅速该在生嘅时候，因为佢骁勇善战啊，大家都怕咗佢，表面上都服佢嘅。但系佢一死啊，嗰啲睇佢唔顺眼嘅部落呢，就分分钟恰佢啲屋企人噶啦噃。而且啊，蒙古联盟嘅周边呢，有唔少敌人嘅。呢啲敌人对于蒙古联盟都系虎视眈眈，一个唔觉意啊，就唔系净系佢屋企嘅问题啦，分分钟成个蒙古联盟都遭殃嘅。雅速该嘅担心呢，系确实系有道理嘅吓。喺佢死咗一年之后啊，蒙古联盟呢举行春祭。咁呢个系蒙古人祭祖嘅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嘅。咁喺祭祖典礼结束之后呢，参加祭祖嘅人就可以分到祭品，就好似我哋太公分猪肉咁啦吓。对于啲贵族啊，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嘅。呢一年嘅春祭呢，系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泰赤乌部眼巴鞋汗嘅老婆主持嘅。咁我哋啱先都讲过啦，泰赤乌部对于黑岩部就好唔忿气嘅。所以对于雅速哥一家呢，就梗系冇乜好感噶啦。所以由佢哋主持春祭啊，就特登唔通知雅速哥嘅遗孀柯额伦。柯额伦虽然收到封，自己走咗嚟参加祭典，但系呢喺祭典结束之后啊，佢就分唔到祭品噃。喺蒙古人嘅眼里边啊，如果一个人分唔到祭品，亦就意味住佢再都唔系部落嘅人啦。柯额伦发现咁嘅情况呢，就走去拦住主持祭典嘅两个老太婆问啦。祭祖点解唔通知我啊？雅速该啊，确实系死咗，但系佢个仔会长大成人噶嘛？你哋就唔怕佢个仔将来发嬲咩？嗱，柯额伦呢一番说话呢，讲得好有道理嘅。泰赤乌部嘅人如果知道铁木真日后会成为成吉思汗呢，就一定会后悔当年冇请佢哋过嚟参加祭典嘅。但系呢个时候雅速该啊死咗，佢啲仔又仲未长大成人，斋靠吓呢，就吓唔到人哋嘅。嗰两个主持祭典嘅老太婆呢，就窒返佢话：我哋凭咩要请你嚟呀？你鍾意咪自己屋企祭祖囉，关我哋咩事呢？柯额伦激到窒窒跳，咁但係冇计，在人屋檐下哪得不低头先得㗎。铁木真亦都想安慰母亲话：我哋唔使求佢哋嘅，总有一日呢，佢哋会求返我哋呀。咁喺当晚泰赤乌部呢，就召集咗一次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啊，铁木真这一家人再都不属于蒙古联盟了，蒙古联盟要抛弃这一家孤儿寡妇。第二天一早啊，泰赤乌部就带着整个联盟呢，天都未光就拔寨而去，只是剩下铁木真一家和他们的亲随呢，孤零零留在这里。那铁木真一家惨遭抛弃，他们接下来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0: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一齐聚焦冼夫人文化。讲到冼夫人，一般是以其封号称之为朝国夫人。她是古岭南越族的领袖，是广东高梁人。其家族世代为南越首领，统治部落十几万家。而亲爱的周恩来总理仲誉她为岭南巾帼第一女英雄。看回在早前8月9号在广东茂名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上面，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是现场的一个开幕式主题的舞蹈表演，设置了冼夫人主题舞蹈，并且通过粤剧名家曾小敏演唱的粤语歌曲《天下一心》，歌颂这一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维护岭南和平安定的历史功绩。而开幕式是将冼夫人和潘茂名并列，通过古今对话和好心如一的篇章，诠释了唯用一好心的城市精神，强调其家国担当和济世情怀。所以今届广东的省运会不单止展现了冼夫人的历史形象，更加推动了她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而冼夫人和相关的荔枝主题文创产品是持续热销，将传统风物转化为带动增收、留住青年返乡的产业动能，令到文化底蕴切实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作为茂名好心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茂名紫电白区通过这次盛会，要令到冼夫人故事和体育活力、科技进步深度融合，向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展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最尾湾区文化地图环节，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话说冼夫人自小聪颖，喜欢练习武术，才华不老，族人是相当之钦佩。相传她16、17岁就能够苦秦暴众，处理首领的事务，并且经常劝导亲族要做好事，同他族和睦共处。譬如冼夫人的哥哥南凉州刺史冼挺就经常恃强来侵略邻近的州郡，而冼夫人每家劝导，于是岭南怨隙止息。而在900多年前，宅居海南儋州的苏轼在拜见了位于海南省儋州市中和古镇的宁济庙之后，被冼夫人不朽的功绩和优秀的品格所深深打动，于是乎写下了和图以古九首其五。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冼夫人在1400多年前竟然令到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她又是怎样去做到的呢？在读到苏轼这首诗的时候，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对这位传奇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们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来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下面我们通过以下的专题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梁朝大同年间，冼夫人与汉族官员冯保结为夫妻，自此冼夫人积极协助冯保推广朝廷法令，革除陋习，终止杀戮，推行中原文化，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冼夫人是怎样成为海南的巾帼英雄的呢？为此李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丹阳楼观景台，解开疑问。
9: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海南岛的西部莽莽苍苍，
13: 一片生机。
9: 对，在2500年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呢，基本上是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也就是刀耕火种，采集各种各样的山林野物来果腹。但是呢，到了公元前1110年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他就突然命令伏波将军，还有一个楼船将军是副将，叫杨仆，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海外的征伐。那么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呢，就在这里海南岛建立了海外第一郡丹尔郡，然后等他们回过头以后，他们又在琼山建立了朱崖郡。
6: 自此，海南岛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封建制度的介入冲击了海南各族原有的部落社会状态，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南岛连年爆发战乱。后来朝廷不得已将丹耳、朱崖两郡撤销，对海南实行名义上的遥领，而这种做法无疑是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中央王朝再未在海南设立治所。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冼夫人忧心如焚，她认为海南与广东不仅地理接近，也有着相同的族源和习俗，不应该搞割据闹分裂，应该从维护大局出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冼夫人下定决心解决海南自东汉以来近600年长期得不到中央政权有效统辖的问题。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让书本旅行团敬佩不已，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年纪轻轻的冼夫人是如何收复当时混乱的海南呢？大家来到了中和古镇内的一处遗迹寻找答案。
9: 这些建筑呢，各种各样门柱的石墩，上边呢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的香炉，这些呢都代表着中原王朝在海南有了政府的所在地。
6: 眼前的建筑遗迹和冼夫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南朝梁大同年间，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冼夫人率领军队渡海来到海南岛，准备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冼夫人的面前。
9: 当时冼夫人和冯保从海南登陆以后呢，就来到的是海边，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儋州市的额曼镇这一带。你们听一下名字，额曼镇，额曼就是北边全是石头叫额，南边全是荒草叫曼，没有粮食，没有淡水，然后呢洪涝又非常严重。冼夫人说，虽然当时的西汉的伏波在这里建郡，但是我建郡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在这无法生存。冼夫人就决定要迁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和镇。
6: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吏的反对，他们认为迁址与礼制不合，眼看计划就要中途夭折，冼夫人心生一计，竟做到了一夜迁郡。
9: 冼夫人想了想了，冼夫人说，这样，我把我的头巾挂在门柱上，晚上刮台风了，风把这个头巾吹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他晚上悄悄地叫人把那个头巾放到了今天的
14: 中和镇，
9: 然后第二天说，士兵们百姓们，你去找我的头巾。老百姓找啊找啊，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头巾。大家说，这没办法，
13: 这天意，
9: 天意天命。就从南滩浦叫旧州迁到了今天的中和镇，建立了崖州郡。那么冼夫人这个故事显示了这个女子的聪明、大智大慧，以及她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生存。
6: 自此，中和古镇名流荟萃，市井繁华，而冼夫人的建州迁城之举正式恢复了海南岛的郡县制。 自撤销丹耳、朱雅两郡以来，时隔近600年，孤悬南海的边陲岛屿终于与中原重新恢复了直接联系。
2: 好了，啱先听到嘅咧就系海南儋州嘅四位同学啦，喺读到苏轼嘅一首歌颂鲜夫人文化嘅诗词嘅时候咧，系组成咗书本旅行团，同海南省鲜夫人研究学会嘅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探寻咗鲜夫人同海南嘅传奇故事。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一下粤西茂名嘅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鲜夫人。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埋尾啦。咁啊，主持人肥光送嚟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呢一首粤歌，就系粤剧电影《乔国夫人》嘅主题曲《天下一心》，讲嘅就系冼夫人嘅好心文化，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
8: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歌曲系《油光灯》，系嚟自张杰嘅演唱。佢以呢一首《油光灯》送俾陪伴喺佢身旁嘅人，喺每一次跃起同埋跌落嘅时刻，有一束光系你俾嘅，话俾我知手边就有银河，因为相聚就有咗光。呢一首温暖嘅歌，名叫做《爱住》。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朵。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温暖舒心的流行歌。那接下来一起要听到是刘欢演唱的《我在》，延续着相信和希望的主题，传递温暖，强调信念，用充满想象力的音符营造未来科技的氛围，传递出人类坚守共同家园的信念。一起来欣赏。
1: 我一直都在

过是苏运莹演唱的《萤火》，这一首歌温暖包裹的音色，依旧真挚坦露的文字，苏运莹暖心发声，展现出了俊永绵长的人民情愫。跟着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一博演唱的歌曲《希微》，歌曲旋律清远，词意古韵，浪漫的吉他演奏，柔合柔扬的笛箫，营造出有匪江湖独有的诗意和潇洒。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咁即将为你带嚟屈可为演唱嘅《懂得雨天》。咁呢一首歌咧嘅系对过往时光同埋经历嘅回望同思考啦，亦都带嚟开启新旅程嘅勇气同埋力量。期许阴霾嘅雨天都会变成明媚嘅晴天，鼓励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美好嘅人事物。屈可为亦将以音乐为伴，用歌声带嚟新嘅故事、新嘅美好，一齐嚟欣赏。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过嘅呢一首《爱上爱》系一首典型嘅暖情歌，简宏毅对于呢一类作品可谓系信手拈来。歌曲当中嘅嗰一句“总以为我爱谁便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爱谁，人们都迷恋不同的感觉”，却系一种缺失爱的错觉，更加系被佢唱得动情至极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温暖舒心嘅流行歌。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野花》。人间烟火气嘅歌词深入人心，尽显千玺嘅清醒同埋孤独。咁整个编曲咧简约，但系又唔简单，展示嘅系对于世事嘅理解同埋通透。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刚才听到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金席何席》，歌曲唱出《金席何席，遇此良人，愿重回冬青树下，再将往事一一回溯，愿天长地久，此情不灭。》歌声起落，卷中人在这里向我们招手。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吴若希演唱嘅《似水流年》。咁呢首歌咧系唱出唔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

啱先同你分享到系嚟自岑宁儿嘅《最爱是谁》。咁除咗喺创作上边嘅才华备受肯定之外咧，用声音讲述故事系岑宁儿令人永远迷恋嘅特色。佢嘅作品就好似一名诗人喺你嘅耳边轻声咁吟唱。咁最后要为你带嚟嘅系陈晓东演唱嘅《划火柴》。咁呢一首歌简单而特别，就用呢首深情嘅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3: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前七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